0: 进行布局上的调整，我们一起共同创作完成最后的作品。
1: 我们现场的两位超级演员和道子已经完成了作画了，三幅作品已经全部扫描投屏完毕，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先请现场的观众来投票选出你认为一二三中哪一幅是道子的作品。投票结束。
2: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从这几幅作品里看，第一幅作品可能形上不是完全的准确，但是这种往前冲的这种感觉神韵有。第三部作品墨色什么都掌握得很好，但是过于注重形，神上面略有一些达不到这种形神兼备的感觉的意识，所以我偏向于第一幅。
1: 来看一下观众投票的结果，最多的选择了二号。二号作品到底是不是道子的作品呢？好，我们请把一三同时翻开。
3: 齐老师看对了，
1: 刘老师看对了。
2: 他呢，形不是最准确的，但是他的神表现得非常好。毕竟齐白石老人70年的人生经历，融汇在他的画里，每一个动态都是生机勃勃的，绝无颓态之气或者平庸之气。
4: 今天齐慧娟老师给道子的虾这么高的评价，他说，道子画的虾是。学习了很多前人的优点，集大成于一身，这一点我完全没有想到。
1: 好的，我们再次恭喜道子通过了第一轮检验，那第二轮我们的检验要升级了，是不是齐老师？
2: 对，升级版呢是一首诗做一幅画。大家知道这个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描写西湖风光的不朽之作，叫《钱塘湖春行》。
5: 中国画与诗同样追求意境之美，相融由来已久。自从宋朝的苏轼总结性地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原则开始，中国古代的诗人画家就都以此为最高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目的。这首唐代诗词名家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八句诗词含有七幅画面，可以说是诗中有画的经典。那么道子与两位年轻画家又能不能做到画中有诗呢？
2: 里面呢完全带出了白居易春游西湖的时候在西湖边看到的景色，他心中所看到的美在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看看我们两方能不能就这个诗的意境把它体现出来在笔端。
5: 道子与两位机智检验员自选角度，根据《钱塘湖春行》作画，传达诗中想要表达的意境。三幅作品随机编号，由观众投票选出哪幅是道子的作品。如果道子的作品未被选出，即为通过检验。
1: 下面我宣布第二轮检验开始。

0: 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一个画面。其实我是想体现最勃勃生机的一个画面。
1: 临时给到我也是很焦虑不知所措，后来选了其中一句似乎是稻子会比较熟悉的题材，也许他能在这方面发挥的好一点。
2: 我觉得稻子它应该是不会画特别的虚幻的一个东西，或者画意境的东西，我觉得用这个方面

0: 来战胜它比较好一些。
1: 你看稻子这边已经完成了，太快了。好，我们看我们的两位超级演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画作，我们来看一下三幅画作。三幅作品，请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们仔细观察，选出你们认为最可能是稻子所做的那一幅。开始投票。
2: 第三部作品各有特色，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了徐悲鸿先生的马，带有特别强烈的时代特色。中间这幅呢，它又有黄梅红先生那种细雨迷蒙的山色感觉，也是中国传统绘画，所以我自己都有点晕。说实话啊，它确实是都有传统绘画的神髓在里头。
3: 我觉得
4: 在一和三，因为它可能都是以动物为主题，所以我能比较多的感觉到情绪。就是二呢，因为它是画了一个景，不像我心中理解的西湖边上的那个景象，而且它那个山我觉得它太尖锐了，所以我选二。
5: 但是恰恰我觉得机器不太会做这样的叠加，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怀而把这个山人为的拔起来，这有可能是人的处理。
4: 就是稻子可能他不知道山跟山之间其实长得是不一样的，
5: 但我觉得机器会相反比较忠实于原本的素材。
4: 但你基于诗，至少我没有读到那种比较愉悦的那种感觉。
6: 我倒是有点同意韩雪，就是第二个可能是机器做的，但是我比较喜欢第三幅，就是最后两句才是诗人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意义，就是说人生苦短，这么多美好的春景啊，我来不及看，
1: 白驹过隙是吧？
6: 有这种意味在里面。他把整首诗的这个意境，就用一匹马可以看很多马。
5: 我用侦探的办法吧，稻子完成的是最快的，但是机器的速度我无法判断。以两位画家刚才完成作品的时间，我推算他们的用墨量大概是在6到10克之间。因为我观察了他们作画的时候的这个动作，两位画家并不是轻描淡写的那种感觉，一的留白的部分比较大，所以我以此判断一号可能是稻子的作品。
1: 小撒选择一，其他两位嘉宾选择二，那三位嘉宾到底有没有蒙对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先来看观众投票的结果是。最多的投给了二号。
5: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1: 来，那我们就先来揭晓二号的答案，看是不是稻子的作品。二号作品的作者是，作者是郭全。
3: 果真
6: 完了，完了，完了。
1: 好，我们请把一三同时翻开。起稻子通过第二轮检验。
7: 稻子的成功让我们看到，新媒体艺术时代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创作，模糊掉了科技与艺术的边界。这也许正是人工智能志在未来的艺术制造。

0: 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当世界喧嚣，手机屏幕不停闪烁，你可曾有过那种渴望，关掉了手机，管它谁是谁的瞬间，那种向往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的心情呢？
0: 这我真会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同时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或者是有太多的杂音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默念一句话，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一点，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是听一张专辑的时间，来暂时的去做一个逃避的选择也无妨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准备了一首开场曲，希望它也能够帮你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那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远走高飞，让这首歌带着我们的心去往千山万水，哪怕身体还在原地，但是精神可以
1: 已经飞走了，
0: 高飞一程。

0: 就早已飞。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下面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留言呢，来自山东日照的程希如，他说和男友异地，每天最盼的就是和他视频的那几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呢，应该再过135天他就能回来了。我想点一首去见你，想到时候用这首歌剪我们第一个见面的 vlog。 哥，等你回来咱们的恋爱才算真正开始吧。
0: 又是一段异地恋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异地恋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预习。嗯，那些独自过的日夜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日后长久相恋的序曲啊，就像是酿酒一样，分开的日子都是在发酵，然后等见面的那天啊，这坛酒一开封，滋味香醇啊。
1: 所以如果你们见面的 vlog 做好了啊，也希望你们可以传给我们看一看啊。
0: 然后背景音乐就是喝了三杯酒啊。
1: 对，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哈，去见你。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云南大理的许仓。他说、杨哥笑哥，来一首郑钧的回到拉萨呗。当年和兄弟五个骑行川藏线，最后那晚太疯了，我们把穿烂的鞋挂在318路碑上拍照，最后甚至光着脚丫子扯着嗓子吼着这首歌冲进了拉萨。那会儿啊，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嗯，这简直是电影里才有的桥段
0: 啊！
1: 对、感觉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公路片都是这样的风景，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
0: 是
1: 特别的浪漫。
0: 当然啊，这辈子能疯这么一把，我觉得值了，我也挺羡慕的。把这首《回到拉萨》送给你们兄弟几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7: 大家好，我是海洋。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大刘。
7: 大刘说了，说我想点一首《人在旅途》。上个月刚结束了5年的北漂，准备打道回府了。整理行李的时候呢，我这心里边不是滋味啊，好像这几年也没什么大收获，对未来的路呢也有点迷茫。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到站了就下车，舍不得，咱也往前走。那就祝我天高海阔，一路顺利吧。
6: 其实人生这趟列车啊，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的风景。你在北京这一站，有拼过，有累过，哭过，也笑过。我觉得这5年的

0: 风景呢，你都看过了，也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就不算白来。
1: 到底是留在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我觉得各有所长。比如说在北上广可能你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回到老家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和父母在一起欢聚一堂的那种踏实感。回家咱不是退守，而是哪怕换了一趟车，你依然带着在北京练就的那身铠甲，努力地往前冲，往前闯。把这首《人在旅途》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亚友圈的好友，他叫冰柠檬，他说：“杨哥、笑哥啊，你们好！春晚那一首《一起 China Fun》真的是戳到我了。当时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辞职，一听歌词里的那些地方，故宫、胡同、山城、冰城，心里那股想出去走走的劲儿就压不住了。结果啊，我真的说走就走，花了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把中国跑遍了。
1: 哎呀，
0: 这一路我才明白，旅行的意义其实就是用脚去读我们祖国这本最厚的书，每一页都让人又感动又踏实。”
1: 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带感呢，就是因为它唱出咱们中国如今的精气神儿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交通多便利，拿起手机五分钟就下票，一会儿就到高铁站，一个小时就隔壁省了。
0: 没错，而且我也认为所谓的 China Fun 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感受那份流动在神州大地上的活力和自信。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啊，咱们啊去见识见识祖国的辽阔，也感受一下各地的烟火，一起放起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张周谦，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你走你的路。3年前他拖着行李说别送了，我才突然听懂了这首歌。原来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啊，只是为了陪你走一小段路。后来我偶尔下班路过那个地铁站，我还是会放慢脚步，想起他最后没回头的背影。点这首歌不是恨也不是念，我只是想跟那个还停在原地等解释的傻小子说一声，走吧，你自己的路还长着呢。
3: 周谦你好，你的这段话呀我能懂。你所描述的那个瞬间呢，可能不仅仅是失去他，而是突然看清了自己的路。那条他没有回头的路，你可以不再张望了，因为属于你自己的路此刻正在你的脚下，你该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继续往前出发。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

0: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葛瑞斯，他说，主持人好，小编好，我是来自上海的90后囡囡，我想点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送给北京的男朋友小军。眨眼之间啊，已经快在一起1000天了，因为异地恋呢，见面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但我依然心怀感恩。一些同频的回忆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存在，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女孩子呢也可以勇敢地表达爱意啊，见字如面。
0: 这个异地恋呢确实挺辛苦的，但是两个人做了选择并且一块努力去坚守，也会证明真爱不是非要时时刻刻手牵手，而是两颗心不管隔了多远始终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跳动，这就够了。
1: 希望这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能够飞越上海和北京的上空，替你们大声说出那一句，只要是你，多远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朋友，他叫李听兰。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下个路口见》。这段日子的情绪啊，总是莫名其妙的爆发，伤了别人也累了自己。刚才听这首歌，心突然就静下来了。其实想想也没多大点事儿，坏心情都走吧。我想走去下个路口，和好运碰个头。
1: 哎，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技巧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说，哎呀，
2: 你
1: 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急躁。后来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要接纳咱们自己。嗯，咱们就像是在路上跑的车一样，难免会遇到堵车的时候，或者是有红灯不耐烦的时候。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你要找到发泄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哎，非常好，你选择这首歌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是听听音乐呀。然后那个燃一支香啊，或者做做瑜伽呀，给自己的情绪找出口，然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
2: 没错，红灯结束，绿灯会亮起，坏情绪留在后视镜里是最好的。就让我们把这首《下个路口见》送给你，我们去下个路口遇见美好吧。
1: 遇见从容不迫的你。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4: 我的女儿金米发上了春晚，
5: 小明老师想你了，
3: 我也想你了。
6: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3: 5个金腰带，
5: 小米老师
3: 他会变脸，
6: 哎，哇！
3: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
7: 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8: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3: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9: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

0: 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1: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啊！
2: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0: 100个赞。
1: 为你们骄傲。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我是总裁的朱旭，欢迎大家。

0: 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陪伴我们的四位导师闪亮登场了，首先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者李翔。我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1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那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3: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
0: 要来
3: 、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3: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你看，只要生活给你一块糖，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4: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哦，
0: 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1: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全民畅伍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题了。
1: 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2: 我觉得那个咚咚隆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隆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1: 对，
2: 会有这种感觉。
0: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1: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0: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1: 啊，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0: 他得显得我腿脚了得。
3: 期待一下。
2: 可以啊，
4: 就是他了。
0: 可以啊。
3: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
1: 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5: 大家好，
1: 欢迎你，
5: 主持人啊，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1: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5: 还不止。
1: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5: 爷孙组合。嗯，
1: 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都请上来，好不好？
5: 好，
1: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1: 啊，
2: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乔治。
2: 啊
3: 哦，
2: 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叫什么？
4: 我们叫夜步舞。
2: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2年。
2: 你跳了2年了，你。

0: 多大？
1: 七岁。
0: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2: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0: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2: 我是大概一年半左右。
0: 他七岁，您具体告诉我，您今年
3: 55。
0: 你55？你经历了什么，大哥？啊？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0: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
3: 用
0: 我说55，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3: 是吧？
0: 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对。
3: 有人说我笑容像18。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0: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2: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3: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0: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3: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0: 潘老师，
4: 啊，
0: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4: 我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0: 是的。
4: 是吧？
0: 嗯。
4: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小女孩搀着大爷走的，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0: 哎，
4: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能。
0: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4: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0: 哟啊，好高评价呀。
4: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0: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4: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0: 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5: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0: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啊。
5: 我没有。你教我吧，
0: 小朋友，你教他。
5: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0: 啊，
5: 来，1、2、3、4、5、6、7、8，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1、2、3、4、5、6、7、8。
0: 啊，你都会了，优秀，
5: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
3: 向外，再往内扣。
4: 同时，同时。

0: 没有轻松，
1: 可能他很轻松啊，他特别享受。

0: 但是就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精神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2: 弟弟，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
3: 自由，你很帅
2: 啊，那我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
3: 非常 OK。
4: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4: 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成。哦，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
0: 你行，
1: 你真的行、啊、
4: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呀。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
4: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嗯、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
5: 同意，
6: 同意。
4: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1: 拍了吗？
3: 不敢拍，
1: 不敢拍。拍吗？
3: 哎呦，啊！
1: 川老师，我怕谁？我来拍。
0: 先给，好吧？
1: 爽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7: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4: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7: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来吧，四位，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是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我叫欣薇，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交给你们。

0: 上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数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这小姐姐太可爱了，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孔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啊，你的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吗？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我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师，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了？
1: 17年了。哇哦，
0: 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1: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我变得年轻了。
1: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1: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1: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0: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1: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1: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1: 太幸福了。
0: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中气十足。啊，
1: 咱俩赛一赛。
0: 咱俩赛一赛。

0: 我不欺负老年人。
1: 来，
0: 好的，
1: 掌声好，
0: 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响亮，
1: 中气十足。
2: 我七十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七十四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0: 谢谢大哥哥。
1: 行了，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3: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1: 你跟大家伙也差不太多呀。
3: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1: 您现在怎么样？
3: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1: 然后笑容也多了。
3: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1: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4: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1: 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5: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4、5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秧歌，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1: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2: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东北人嘛，哈。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

0: 马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雅，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2: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帕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哎呦哎呦，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2: 你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还有东北秧歌。哎
1: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3: 东北大秧歌。
1: 东北大秧歌。
3: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形态呀。
3: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2: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
1: 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4: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武成华。
2: 风风法令应该陕西吧？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2: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0: 好，
1: 有请。大家好，我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0: 这一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娇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薛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啊，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
6: 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6: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6: 对，
1: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3: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好，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7: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
3: 来，大家听。
7: 嗯，很香，很香吧？
3: 刀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8: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6: 对。
8: 然后你们刚刚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

0: 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
1: 哦，
0: 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1: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真的你们时间能掰成一半一半，
0: 但是我们很快乐。
1: 哎，快乐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2: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
1: 啊，
2: 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1: 不跳。
2: 你跳？
1: 不跳。
2: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3: 对的。
1: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2: 哦，真的？
1: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2: 哎呀，谢谢。
4: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艺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2: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4: 对，
5: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2: 你想
5: 哎啊！我要干嘛？大拍。
2: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
5: 嗯，
2: 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5: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就是你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
1: 刚刚其实迅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李想，
1: 好，谢谢，
0: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李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俩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好，好，谢谢老师，
0: 谢谢，
2: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

0: 这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1: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1: 好，
0: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2: 这像街舞的团队，
3: 这应该就是街舞。
4: 这个是做什么？
2: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3: 这是环保吧？环保，
4: 我以为做实验呢。
0: 来，谁选一下？
5: 清流卫士，
2: 清流卫士，听潘老师的。
0: 清流卫士，大门打开。

0: 去取的。
1: 你好，谢谢老师好，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2: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1: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2: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
1: 好重要，
2: 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2: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正好入味。我觉得你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

0: 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对我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1: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3: 我是一名化验员，
4: 办公室的干事。
2: 供水管道工。
0: 哎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两年多，
0: 有两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1: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1: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1: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5: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6: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是很顺畅。
1: 文博来一段吧。好，
0: 你来吧。
1: 这是有几米呀、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1: 11到13，
3: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1: 来吧。

0: 长，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失误，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的，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3、2、1，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一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3: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的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没法不点。
0: 哇，3个给了3个。
2: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志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时间

0: 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哦，所以
1: 起作用了是吧？
0: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
1: 哦，谢谢。
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0: 哇，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1: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意思有关吗？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1: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来吧，自报家门。哎呀，这是他给老师的模仿秀吗？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啊，60岁了。
2: 是的。
0: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2: 加油。
0: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去各位。

0: 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0: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
1: 嗯，
0: 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1: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0: 是的，
1: 给咱来一下下，来。

0: 像民族民间呀、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
1: 不行？
0: 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我就开始学街舞，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姐妹们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
2: 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0: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几。
4: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2: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10年，真是，而且这10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儿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所以给他一个。
2: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我俩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再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棒棒的，
0: 棒棒的。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2: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0: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哟，理想。
3: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也就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2: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0: 漂亮。

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把进来一把银，韩城秧歌没死个人。

0: 雪径，
1: 哎，漂亮。
2: 这都不一样，我是咱们。

0: 好的，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2: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2: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蔡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好，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2: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1: 祝贺你们！
2: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1: 给了，
2: 我先给。
1: 祝贺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意了，
3: 团选
1: 合意一下，从三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林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0: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对。
0: 那再次恭喜你们，谢谢老师。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0: 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全民畅无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娘，受罚你！
0: 乔嬷作为一生挚友，同流你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9: 100个赞，
2: 可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3: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4: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追梦，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启新城。
5: 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1: 笑口常开。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RO滤芯守护纯净。

0: 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隔离六个九。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
1: 小舅子，哎
0: 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2: 哎，小刘，
0: 哎，大爷，哎，
2: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0: 我看看，
2: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0: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啊，
2: 不，帮我连一下。啊、嗯，
0: 好了，哎，
2: 好，好，好，
0: 走了。
2: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0: 好嘞。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3: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3: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0: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4: 坐什么坐呀？车里甚是舒服，跟车过去吧。
0: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啊，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4: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0: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4: 真的？嗯。
5: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没有，姐姐，没有。
3: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0: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4: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0: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3: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4: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3: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0: 我哪会方式方法？
3: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6: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6: 刘思维，

0: 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的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2: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1: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2: 帮我连上。
1: 好了，哎，
2: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1: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跟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准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3: 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0: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1: 女人，
4: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1: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4: 别膈应我了。
1: 这是你自找的。
3: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1: 我这不霸总吗？
3: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1: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0: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2: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哎、
1: 好了。
2: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1: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4: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1: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3: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1: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4: 这日子没法过了。
3: 你干嘛呀你？
1: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3: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儿了好吗？
4: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1: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4: 哎，你可拉倒吧你！
1: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3: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0: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1: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行了，把音乐关了。
1: 刘夫人，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2: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0: 给我滚开！
2: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3: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1: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2: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小刘啊，
2: 哎呦大爷，
4: 这是怎么了？
2: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这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我也跳舞，那不好使啊。
4: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2: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0: 错哪儿了？
2: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0: 没有，你很好。
2: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2: 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我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0: 真的吗？
2: 真的呀。哎呀，
3: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2: 吃饭，吃饭。
5: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0: 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2: 来来来，扒蒜扒蒜。

0: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
1: 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2: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

0: 我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1: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2: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3: 何先生打赏1000元。
2: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0: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2: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0: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2: 把资料发给我吧。
0: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2: 行。哎呀，
0: 多好，啥事儿都解决了。你说谁呀？
4: 儿子。
2: 儿子。哎呀，
0: 背，那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4: 没想到吧？
5: 欢迎啊，臭小子！
0: 欢迎！
4: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那个？
0: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2: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4: 你好，
0: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4: 现已退休，
5: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4: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2: 老师再见了。
0: 哎，你去哪儿？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上哪儿？
2: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
0: 呢。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2: 对，契约精神。哎，
5: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0: 没事。
5: 上课开小差是吧？
0: 不是，那个，那该咱们过呢。契约精神。啊，
5: 来，姑娘，坐吧。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2: 大连人。
5: 大连人，好好好。
4: 几岁了？
2: 27岁。
4: 27岁，好好好。
5: 做什么工作的？
2: 平面设计师。
6: 好好好。
4: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2: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0: 不是编，你是紧张了？
4: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5: 打小抄。
0: 不是小抄，不是什么小抄。
2: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尽快。好，拜拜。
5: 不错，谁的电话呀？
2: 我男朋友。啊，
4: 男朋友？
0: 他说的是。前男友。
2: 对，前男友。
0: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哎，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7: 惊不惊喜？
5: 谁呀？
0: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4: 拜年？
5: 拜年？进来呀！
4: 请他进来。
0: 进来吗？
5: 请进来呀！
4: 过年呢，人家拜年。
7: 干嘛呢？
0: 你怎么？
7: 是你让我来的吗？
0: 不是，我不说你不来了吗？
7: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0: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7: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0: 呦，
5: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7: 这位是
0: 那个，他是那个
5: 欢欢的女朋友。
0: 那个爸妈，那个你同事，
8: 对
0: 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7: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0: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7: 你可真行啊！
5: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7: 阿姨，
5: 阿姨问问你呀，你是哪儿人呢？
7: 啊，我是大连的。
5: 也是大连的。
4: 几岁了？
7: 今年27了。
4: 你27啊？
5: 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平面设计师。
6: 你是平面设计师？
4: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7: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6: 一模一样。
5: 他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吗？

0: 吧？
1: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2: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啊、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
1: 这手镯好啊，这，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更合适？你看看，戴他手
2: 上。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1: 啊，哎呀，爸妈，哎，我得说实话了，来来。
2: 今天人齐，来，咱们
3: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
1: 来，照，
2: 你帮我们照。
1: 来，
4: 我
1: 来，对，
2: 不是，来，
1: 你这样，
2: 不是，
1: 你照相，照着爸，
2: 来，
1: 不用爸照谁。
4: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1: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1: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1: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4: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2: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1: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你的谁呀、啊？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5: 啊？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1: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5: 我是他的男朋友。
3: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1: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2: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1: 这哎，
2: 你干嘛？
3: 我习惯了。
2: 立正坐。哎，
3: 好哎。
2: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1: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行吗？
3: 说，
1: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6: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1: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2: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3: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1: 爸妈，对不起。
2: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啊、下次改正。
1: 对，
2: 下课。哎
3: 好，
2: 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1: 对，
3: 来一个呗。
7: 回首说着重逢时候的愿望，时光换了换，怎么讲你有多重要，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分手不必相约失落，下次会好的，人生要慢慢走过，就像妈妈对我说的，一次不要吃太多。回忆在学校的时光，我也学会打扮，同学总会有趣的调侃，在爱他的边缘试探，嬉笑着和你走在

0: 今天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男孩的秘密基地什么意思？
1: 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0: 你过来。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用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0: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3: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3: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0: 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1: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0: 他敢打你？
1: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0: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1: 嘿，下课了，
3: 老师再见。哎呀，
0: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3: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2: 哎，说说。
3: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4: 装病。
3: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2: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3: 对，
2: 我有热的快，
0: 我有暖水袋。
2: 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
0: 哎，我还得撒娇呢。
1: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3: 先让他发烧。
5: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6: 爸爸，
7: 大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6: 我的大宝贝，哎呦。
5: 赵叔叔，您闺女
3: 知道来不了，
5: 专程赶来的，
3: 不可能。
5: 爸，哎呦我的妈！
8: 你别逞
3: 霸，
8: 没事吧？
3: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8: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3: 你不刚刚烧的呀？
8: 呀，这还是高烧呢。
3: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8: 你姥爷什么呀？哎
3: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1: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5: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9: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5: 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0: 好啊，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2: 难怪你姓孙呐。
1: 来了，来。掌声，拿笔。哎，嗯，哎呀，哎哎哎，好，哎
0: 哎呀，好，哎呀，
2: 请看，龙年吉祥。
8: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3: 我啊。
8: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5: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1: 好，
3: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8: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3: 其他的什么呀？嗯，
5: 啊，乐器。哦，
3: 乐器，这个他行
0: 、
1: 哎
0: 呀，还是你行，
3: 你行，
0: 哎呀，妹，妈行，
8: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3: 行，
1: 各
8: 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5: 好了，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的好。

0: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1: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2: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3: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4: 我净找对象了啊。
2: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1: 坐吧。
2: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1: 是。
2: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3: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1: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0: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2: 韩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1: 对
5: 对。
2: 老师，哎，这咱们爸上课，
5: 老人学习，
2: 老人学习是个
6: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7: 这不是之中五个
8: 人，我不想上学。
6: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4: 老人也要减负啊，
9: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刘阿姨在一起，儿子。

0: 美食有态度，看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1: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了。
0: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1: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2: 不到20000。
1: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0: 428。
1: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2: 老板，
1: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0: 有 WiFi 吗？
1: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0: 谢谢啊。
1: 这姑娘啊，
0: 乐癌来一

0: 来一屉包子。
1: 来了一屉10块。
0: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1: 加10。
0: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相声了吗我呀。
1: 谢谢啊。
2: 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0: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2: 我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啊？
0: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我大4，你看还自爆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2: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0: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鹤蛋，初六……哎，
2: 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0: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2: 火！
1: 特种兵再来一屉不？
0: 一屉就够。
1: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3: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0000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呦，
2: 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了。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0: 创！
2: 来来来来来，
0: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1: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2: 是
1: 开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2: 我没开机呢。
1: 要不说他俩的粉丝才400多呢？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4: 哎呀，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1: 好嘞。
4: 啥？
1: 啊，不，
4: 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哎。
2: 就拍他吧，就拍他。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4: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2: 缺什么呀？
0: 就睡觉啊。呀，
2: 这咋的？又醒了呀？哎，我说
5: 铁曼，你们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哎呦，
6: 起来了吧？
2: 是，给我们俩得吓醒了。
5: 师兄，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4: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6: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戒了。
7: 陈老师，
6: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4: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6: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4: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0: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5: 赶紧走。
1: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0: 找新工作去了。是
1: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2碗。老板，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8: 给我来碗拌面。
0: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8: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0: 对，分开。
1: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2: 有瓜。
3: 瓜好啊，就拍他们这有瓜的有故事。
2: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8: 拍不了一点。
0: 不是，我已经录了。
1: 录了。
0: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1: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0: 这也没啥矛盾呢。
3: 是啊，
0: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8: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2: 你爸多大岁数？
8: 今年80好几了。
0: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2: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1: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哎。
8: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0: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1: 这生意没法

0: 的。哎，
1: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0: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1: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没错，老板
0: 干啥？
1: 来一屉包子。
0: 又揪咪我呀？
2: 不揪你。
0: 来吧，请你们吃。
1: 哎呀，我来。
0: 我来。
1: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0: 行，你来。
1: 来，您客气客气啊。
0: 跟你客气啥呀？
1: 哎呦，你俩饿一天了。
0: 你俩嘴挺小啊。
3: 真是的。
0: 掌声不停，包子不停。
3: 王冰冰快吃不下了。
0: 再来一笼。
3: 还吃呢。
4: 晚饭在这里，哎呦你个麦子，天天都是十八岁磕头唱礼，动不动都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
5: 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宁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0: 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2: 拜年了。
3: 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0: 兄弟，把铺盖卷儿跟你要出来，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
1: 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

0: 劲的动起来。
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3: 舞蹈就是这样。
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5: 到嘞，
2: 100个赞，
0: 可以的，骄傲。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
4: 开门大吉翻到。
5: 我是一名音乐教师，
1: 整个教学楼都在颤抖。
6: 哦，这个厉害，
7: 一名丑角演员，
1: 丑角可一点不丑。
8: 3、2、1，
9: 上链接。
10: 大学老师，教电子商务，教电商的。哦，
1: 手推波什么意思啊？
11: 发型。
1: 但你也想不到，
12: 嚯，
1: 他是个 rapper 哦。
13: 坚强，风光在哪边？
1: 你在做音乐老师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5: 是一名。
1: 各位家长，赶紧带孩子跑。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一共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好，够乱吧？记住他们的顺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挑战即将开始，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咱俗话说啊，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呢，我身边的八位来自各行各业，至于这闯关答题的能力怎么样，咱们待会儿再揭晓，先跟大家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的吊车员杨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河北邯郸，是一名煤矿工人姚树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的走推波美发师桑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保安员赵宇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宁乡的清水湖实验小学音乐老师，我叫尹碧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电子商务的专任教师高林欣。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的海棠。大家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京剧院，我是一名成桌演员，我叫谭远。
1: 实在不会这个，先看看谁能率先出场答题，好不好？
5: 好，右边，右边，
3: 左边，左边，左边，
5: 最左边那个，
3: 折中吧，折中。
1: 好，左边右边，咱们先抓个中间。
5: 好，
1: 来吧。
5: 我有点紧张，完了，心跳加速了，
2: 心跳加速了，
3: 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5: 来吧，
1: 即将出场的是。五号，
9: 不是，我说五号谁呀？五号，五号，
1: 这
9: 不就是我？
1: 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
1: 海老师加油！开个好头，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
2: 你好，
0: 率先出场的第一位选手，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列位好，
4: 列位好，
9: 我是来自湖北京剧院的一名丑角演员，我叫谭元。
0: 丑角可一点不丑啊，挺俊朗的。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是想做一件我们戏曲的服装。
0: 马上开始挑战，
9: 是
0: 为您赢得家庭梦想基金，好吗？来，十二扇门，十二生肖，选择哪个？
9: 我选哪个啊？哎。我属牛的啊，
0: 你属牛，想选牛？
9: 我选牛的，
0: 可以。牛，请准备。牛是，行，二号门，比较简单。
8: 也太幸运了吧！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红尘滚滚啊，
1: 能在沙场走一回。
2: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
3: 用京剧的感觉唱。
2: 至少梦里有你追回。
1: 哇，还能这样唱？
3: 哎，我没想到这首歌用京剧的感觉唱，哎，别有一番味道。
2: 何不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我是晨曦。
1: 欢迎晨曦，潇洒走一回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
0: 对，谢谢
1: 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多少？1000元。
2: 谢谢。
0: 好羡慕啊，1000你们就满足了。
1: 我知道这个戏曲里有说叫无丑不成戏。
2: 对对，口诀就好比是中草药里的甘草，一道菜里的味精，起到提鲜的作用。丑行所饰演的角色啊，非常之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2: 对，
1: 上春晚了，那就是您。
2: 跟着那个是我，
3: 您看
2: 俩，
1: 这个就是您是吧？
2: 粉的五彩斑斓，姹紫嫣红是数也数不完。哇，2019和2021两次春晚，
1: 两年的春晚。
2: 谢谢。
1: 哎，一会儿能不能找个机会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丑角的一些拿手绝活，比如说矮子功。
2: 哎，我觉得行。
1: 再开一扇门。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属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0: 12。
4: 蛇。
2: 大家都说蛇，那我就蛇吧。听人劝，吃饱饭。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好。准。哎，等一下，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看他们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
0: 所以不要。
1: 蛇，请准备。就是那几个，那他们让你选的，跟我没关系，都看到了，是他自己要选蛇吧？
2: 浪！
0: 啊，惊慌失措啊，好慌！
2: 太热闹，不嫌事儿大。您看这帮观众朋友们，
1: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拿到3万。
0: 3万呢？
4: 拿。
1: 如果你不想开，
2: 我肯定不开。
0: 谭老师开。
1: 为啥呀？
2: 我肯定猜不着。
4: 一定要开，
5: 他绝对不会开的。
2: 放，
5: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放，
1: 毫不犹豫啊！那就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封起来。
0: 封啊！
5: 哎，封了。
1: 一会儿再开嘛，时机成熟咱再开。
2: 对对，现在还不行。
1: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你别听他们的意见了。
2: 我不听了，遵从我自己内心。
1: 好，
2: 虎，
1: 就他了。虎，请准备。
5: 1号门，
1: 虎是
5: 1号门，7号门
1: 也不小，加油，请按响门铃。
5: 可以的。
4: 我很期待他唱着回来。

0: 在跟着唱吗？
1: 他会，他跟着唱。
2: 他是个粤语的，
3: 没关系，你刚咋唱的？

0: 刷锅，
1: 刘德华的。哇，
2: 17岁。
0: 哇，太牛了吧！
3: 就他了，
4: 就这个，
3: 开，
4: 我改了。
3: 门打进，答案是正确的。
5: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俊宇。
0: 谢谢俊宇，
1: 谢谢。
0: 这歌都能猜出来，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可以吧？坐吧，下来吧。
0: 他们说矮子功是蹲着的艺术。
3: 对，
0: 而且我知道您还凭借我们的这个矮子功获过全国奖。
3: 是。当时武大郎游街这一折子戏14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小梅花金奖。哇，对，当时代表湖北来北京展演。我小时候啊练矮子功啊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要上楼梯。哦，
2: 想看
3: 您看看啊，我们叫这个矮子上楼梯，就是练这个大腿的力量。
1: 好，
3: 对，这样。哇，这个腿往上抬。哎呦喂，腿往上抬，
0: 上身还得稳，
3: 抬上身得稳，不能这样。哎呦，一直得这样
2: 啊！这核心好强，
3: 好矮的。
0: 哇，这个
3: 呀，有，还有这个踢脚尖儿。哎呦，
0: 哇，这个厉害，
3: 矮的飞脚。
0: 哦，哎呀，就在那么大点儿舞台上，
1: 啊，有点不火，
4: 方寸之间啊。
0: 我上个楼梯。
4: 啊，小尼哥，哎呦，
3: 对，哎，不行，您的腿啊太开了，
0: 哦，对，
3: 一拳之隔，
4: 能上去就不错了，就不要太高的要求了。哎，
0: 腰得停，
3: 对，膝盖得停，啊，屁股得不能撅了。
0: 我这天
2: 上
0: 去
2: 了，走，
3: 我扶着您，
0: 我起不来，
4: 上哪儿去？
0: 好，没事，不用扶，
3: 走，抬腿，屁股不能撅啊。小聂老师，
2: 他一直是撅着的，他就没有不撅的。
0: 哇，这个挺费劲的，
4: 运动量够了。
3: 我们练矮子功叫自找苦吃，其实练矮子功非常的枯燥。但是这个是我们行当的基本功。我们小时候啊还有一个自找苦吃是什么啊？这儿放一牙签啊，
0: 扎自己啊，
3: 就跟那个悬梁刺骨似的啊。所以那时候啊磕了碰了青了肿了，家常便饭，
4: 真的是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何止10年，你练多少年？
3: 12岁到现在练了28年了。
0: 你看看，台上1分钟台下近30年功啊，这不容易啊，
4: 不容易，佩服佩服
0: 我们国粹的传承者们。
3: 谢，
0: 继续前进，
3: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3: 猪，
0: 确定吗？
3: 猪。
0: 猪，请准备。猪是6号门。
3: 好，
0: 还可以。哇，
4: 他运气也太好了吧！
0: 请按响门铃。6号门是3000元。

0: 萱草花，萱草花。
1: 上。
2: 小小的枝桠。
0: 他猜到了。
3: 哎。他唱哪儿去了？
4: 他唱哪
3: 去
4: 了？
2: 小红花。哎。
0: 人家又唱回来了，人家。
5: 张俊的。
1: 你别往下唱了，怕你又跑了。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太强了！
1: 这不是会吗？刚跑啥去了？
2: 会的太多，会砸了。
0: 砸了我也没办法。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西伦先生，你们好，
1: 谢谢谢谢大家，
0: 送你一朵小红花，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哎，刘行您听的也挺多的是吧？
2: 刘行是这样的，从小我是误打误撞进梨园、我从小喜欢唱歌、想学声乐、刚好那一年呢，我们湖北省艺术学校啊，他不招声乐，他招京剧，加上说京剧好，国粹啊，去学，所以误打误撞进了梨园。
0: 本来没想着入这行的，
2: 没想着，稀里糊涂学了丑行了，
3: 命中注定。
2: 反正当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小故事呢。我那时候才21岁，陪朋友去参加某一个节目。
0: 怎么都是这个故事？陪朋友去参加。
2: 对。后来呢？
0: 朋友下去了。
2: 层层筛选。武汉赛区要选5个人到全国去比。我第5名，我朋友第6名。
0: 他淘汰了，您上去了。
2: 哎呀，我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
0: 你说说，他要没带你去，他就是第5名了呀。
2: 第5名了。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兔、龙、马、羊、猴、鸡、狗。想选什么？
2: 羊。
0: 羊，请准备。
4: 哎呀，越猜越容易了。
0: 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哎哒啦啦哩哒
1: 啦哒哒哒哒，谁让当哒哒？谁的歌？
0: 知道名儿。
2: 他会唱，但不一定知道名儿，没有歌名儿。
3: 歌他肯定会的。
4: 这歌我听过很多次。
1: 对，
4: 旋律来了，词儿
1: 再想想。

0: 分工明确。
1: 对，来了之后同学们还要就是去讲产品，他就有一些话术。哦，怎么来讲呢？先讲解产品的整个的一个特点，然后再去做产品的卖点的讲解。我比同行比，我的直播间价格便宜，并且我还会给大家送上
0: 福利。
1: 对了，而且我们再提供一点情绪价值。
0: 怎么提供情绪价值？
1: 比如说有哥哥姐姐下单了，我们就会说祝哥哥姐姐们顺风顺水顺财神，朝朝暮暮有人疼。如果愿意的话，你们想让我们唱歌也可以，让我们跳舞也可以。所以我们店上班的孩子能歌善舞，能说会道，
0: 使劲浑身解数，就为了把这好东西给卖出去。
2: 原来一个完整的直播
1: 是吧，背后
2: 这么有环节。
0: 那你要不卖一卖我们的冬果一品鲜酱油？哎，
1: 来了，我得看一眼哈。首先
2: 我好专业，先看配料表，
3: 从了解一个产品开始，这才是一个好的主播。
1: 来，那我们就开始哈，演一小段。来，所有家人们哈，欢迎来到开门大吉的直播间。耶，
4: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喜欢咱们开门大吉的朋友们，左上角点点关注。生活当中是不是做菜是需要酱油的呀？
0: 当然了，需要酱油。哎，
1: 但是日常那些酱油有的会添加色素这些，对不对？
0: 是的，不健康。
1: 好专业呀，咱们直播间这一个冬谷酱油，
0: 冬谷一品鲜，冬谷一品鲜，冬谷一品鲜，重要的是说三遍，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这么厉害吗？
1: 小助理，是不是那个后台有很多朋友想要啊？
0: 太多人了，有谁想要？
1: 日常价格这个是多少？
0: 888，
1: 在咱们直播间今天多少钱来着？
0: 8.8。
1: 好，三瓶，还加一个这个盒子，
0: 再来一瓶，
1: 再来一瓶。
0: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一共1、2、3、4、5、6瓶。
1: 咱8.8今天到手6瓶，来，准备好，3、2、1，
0: 上链接，大哥，今天免费送给你，哇，只要你清零，
1: 好，好，
0: 接下来呢？
1: 继续开门，
0: 马上就回到那个选手的状态了哈哈。好，接下来你选吧。鼠、兔、龙、马、鸡、狗。
1: 好，那选鼠吧。
0: 鼠，请准备。扫。
1: 挺好的，挺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这应该是前面的副歌的部分。
2: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对对对，彩虹脸呀，彩虹脸，彩虹脸。
1: 唱一遍。
2: 我们一起彩虹脸呀，彩虹脸。
1: 彩虹脸。哎。
3: 红菱，
2: 彩虹菱。彩虹菱，
1: 彩虹菱，哎，确定吗？
2: 确定了，
1: 一起期待。
2: 开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4000元，
0: 你都会抢答了。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 rap 女孩
1: rapper， 哎，
0: 她真的是个 rapper 哦。Yes。 我想你有一个说唱在网上特别火，
1: 最开始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播放量1亿多。哇，

0: 真好听。
1: 小妮哥好。
2: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浙江杭州，我叫童怡然。大家好，
0: 欢迎童怡然。彩虹铃也是一首经典的民歌哈，
1: 这首歌是江苏民歌。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
0: 好听。

0: 是你自己写的词吗？
1: 最开始的时候节目组的一个小姐姐写的、她写的是那个叫候鸟、但是我觉得呢我的性格不是那种候鸟，然后我说要不我自己来改一下吧。她的歌名叫做你要懒够、在重庆的方言里边就是说
0: 你要懒够，
1: 要啥子嘛，哎，要啥子嘛，哎。从一开始定调的时候呢，我就想着自己做方言类型的歌曲，然后那个时候就去找那个公园里边的那些大爷，哎，还有坐在那个门槛的老奶奶，
0: 老奶奶，
2: 老奶奶，
1: 去找他们哈，写那个方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这里你们怎么叫？
0: 听不懂。
1: 收到怪，
0: 收到怪。
1: 好的，舒服的是什么呢？
0: 巴适。哎，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啷个？
1: 那我要说你怎么这样呢？
0: 怎么说？
1: 你啷个啷个呀？
0: 你啷个啷个呀？你啷个啷个呀？
1: 我就是要这样，你怎么样？你就是啷个，你把我啷个嘛？
0: 呀，这个有意思了哈！而且他自己还原创一些 rap 的作品，一会儿唱给我们听好不好？
1: 好。
0: 现在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吧。
0: 兔龙马鸡狗十二。
1: 刚选个马。哎，好。
0: 马，请准备，就它了。
1: 哇
0: 哦！九号门，
1: 好，
0: 5000元，
2: 你可以，
1: 好，冲！
0: 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1: OK。

0: 才会有感觉。素颜，
1: 多经典的歌呀、啊！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看淡一切的样子。歌名叫做
0: 《素颜》，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哦！哇，金童玉女哦。哇哦，

0: 出来真的有金童玉女的那个感觉，这个画面特别美好。那你们俩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台剧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演员王赛海娜。
0: 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谢谢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哎，你的学生同事朋友们是不是特别喜欢你的性格？
3: 那包的吧，包的包的。
0: 所以你的课也很受欢迎是吧？
3: 对，当时为了让全校的同学都能抢到我的课，
0: 就专门、抢啊，
3: 就专门设置了一次选修课，然后刚上线2分钟抢光了。
0: 这么火吗？
3: 真的。然后后面那些同学没有位置还端着板凳过来听。

0: 从此之后，学校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就把我的课给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啊！
1: 怎么这么狠呢？
0: 选修的给关了，但是呢，我专业课我就专门给我们电子商务专业的同学上这门课。
1: 人太多了，
0: 对的，
1: 明白了。其实不光是因为你的人受欢迎，更重要的是你的课大家能真的学到东西，
0: 对，
1: 能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来吧，接下来继续前进。
0: 哇，冲冲，继续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
0: 兔。
1: 兔。确定吗？
0: 确定了，来吧，大不了就是谁好来，
2: 来就是
3: 来，
2: 好耍是吧？
1: 佩服你的魄力，兔，请准备。还有个三呢！啊，
0: 还有个三呢！
1: 居然还有三啊！
0: 居然还有三！我的
1: 天！二现场的各位学生好绝望！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这个没听过，没听过。啊、
2: 哎呀、
3: 啊，你还不如把这个留给别人呢。
1: 那我也没想到。
3: 太简单了，这个。
1: 我主要是没听清楚，我也不会。
2: 我也没听过。
4: 老了，有点老了，这个歌也。
3: 自己想吧。
1: 想想想不好，没有听清怎么
3: 办？刚才听的是啥？
1: 沧海一声笑。
3: 沧海一声笑。
0: 太简单了。
1: 一对了，沧海一声笑。哎呦，
0: 哎，对了俩字儿。
1: 一和。笑，
0: 歌名叫什么？唱。
1: 一和笑。
0: 唱。
1: 马上出来，马上出来，马上出来了。一见你就笑。哇、哦！
4: 他猜出来了。
0: 唱。
1: 一见你就笑，笑笑笑笑笑，笑到哪里找不到杯，就选一瓶鲜，一瓶鲜的好。
4: 这就逛到。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啊。我一见你就笑，哥。感谢一笔仙。
0: 那我开了。
1: 好，
0: 错就错呗。
1: 哎，错就错了嘛呀。
0: 反正你心态挺好的。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李欣彤。
0: 这么简单的一首歌，有人猜了半天，猜了半天。哎呀，还沧海一声笑都出来了。
2: 沧海一声笑。
0: 沧海一声笑。
1: 当面在嘲笑。
0: 谢谢你的演唱。

0: 靖宇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五位数了。哇哦！奖励你一下，来个个人的 solo。
1: 好，来来来来来。
0: Showtime。
1: 坚强风光。

0: 偏偏什么意思啊？
1: 打偏偏就是站不稳了，站不稳了，站不稳了，
0: 就稍微喝微醺的感觉，打偏偏是吧？哎，
2: 真是多才多艺。
0: 行，收。继续开门，你有个求助还没有用。哎，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二三四，最后四扇门了。哎呦喂！你现在随便选。
1: 龙嘛，龙。选龙，
0: 就想选龙，就给他龙。
1: 来，十一号，
0: 就给他龙。
1: 给我开。
0: 请准备。有求助怕啥？
1: 对呀，不怕。哎呀，这全给开了，全给开了。
2: 什么东西？
0: 全给开了，漂亮。
2: 全给开了，
3: 那我们可以下班了。
0: 把话放这儿，你要不开怎么办？
1: 不开了，肯定是我中间猜错了，不然我肯定全开了。
0: 来吧，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来来来，亲友，张靓颖的歌，来找亲友。
1: 他知道张靓颖的歌，他知道。
2: 找亲友干嘛？
0: 就说亲友，我不知道歌名。
2: 你会这首歌是不是？
0: 张靓颖最新的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2: 你唱。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一点都想不起来，
0: 一点歌名想不出来，家人们，
2: 求助吗？
0: 求助了，求助我的亲友，
2: 来连线亲友团，
0: 张靓颖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么多人，哎，这是直播间吗？
0: 哎，对，这是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平时在这上课的地方，
2: 好有活力啊！你们会就一起点头，不会就摇头，
0: 会不会？
2: 你们先别说答案，让他自己猜。
0: 要不他们这样子吧，来，你们演，我来猜。
2: 好。OK。耶
0: 耶。三个字。
2: 好。OK，
0: 三个字。第二个字，心。心好 ，OK。第三个字，这啥呀？这啥呀？啥？第三个字。家人们，再来一次，第三个字来嘛，家，野心家，野心家，野心家，哎，你们，
2: 确定吗？
0: 确定了，确定了，都点头了，那包是了，你们的梦想基金有了哈，电商班的孩子们，
2: 我还没开门呢，
0: 包呢，
2: 我感觉你都替我把结果宣布了。要不你直接把钱拿走吧，
0: 我带一匹先走，
2: 歌名叫做
0: 野心家，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野心家。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明哥好。
0: 谢谢明琪。
2: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哇哦。好，问题来了，你是野心家吗？
2: 我不是，我小满级级师傅。哎，见好就收是吧？
3: 可以收了，
0: 当个野心家吧。
2: 未来的路留给学生走吧。我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高立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油。
4: 前方的题目虽然难，但我们个个也都是实力强啊。
2: 实力强，对，
4: 这个眼神好像有点不太确定了。好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吧，刚才答应了半天，大家雨露均沾，左边来吧。好，
0: 哎呀好紧张啊，
3: 已经有点怕了。
2: 是谁吗？
5: 谁呢？好好奇啊，是谁呢？
4: 接下来出场的是
3: 之前，
4: 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6: 大吉，
2: 加油。
3: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3: 小尼哥。你好，
0: 欢迎你。
3: 你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宁乡市清水湖实验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我叫尹碧文。
0: 看得好眼熟啊。
2: 音乐班
0: 到。哦，就那个音乐班
2: 到，
0: 然后啊特别疯狂的那个。
2: 对对，
0: 天哪，太有活力，太有激情，太有氛围了。
3: 对，想激发一下他们对于音乐的这种活力吧。
0: 都是这个内容吗？
3: 这是我们课堂的一个导入情节。
0: 哦，先把大家调动起来是吧？
3: 对对对对，
0: 让大家先嗨起来。
3: 是的，是的。
0: 那要不你一会儿带着我们都试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0: 先说说你的梦想。
3: 想给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买一批这样的打击乐器，让他们的这个律动更强一点。
0: 还要打击乐器？隔壁班会投诉吗？
3: 可能班主任会投诉。看的是尹老师的课，同学们，对面是尹老师的课，把门关了。
7: 把门关了。
0: 只要尹老师上课，整个教学楼都在颤抖。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还有最后三扇门，8号门还在，就是鸡和狗里面有一个是8号门。
3: 同学们，
6: 同学们，
3: 开门大吉班，
6: 鸡。
0: 七，请准备。8号门。
2: 哇，好厉害！
0: 请按响门铃。

0: 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这是首民谣。
2: 赵雷老师的歌。
1: 他也听出来了。
2: 我记得。
0: 我就知道你记得，歌名叫
2: 《我记得》，
0: 一起期待
2: 开
0: 门大吉。回答正确。
1: 我好喜欢这首歌。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砸湿我的脑袋，没有几

0: 我记得，谢谢赵鹏老师，谢谢。好的，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
1: 可以可以，很不错。
0: 我们现场的观众，你能带着玩吗？
2: 能。
0: 你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那来吧。
2: 必须有信心。来，双手一起拍起来，跟着节奏一起拍手，一起动起来。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尹老师来到的是咱们
3: 开门大吉班，
2: 同学们都对猜歌是
3: 十分的喜欢，
2: 同学们都对猜歌是
3: 十分的喜欢。
2: 看到同学们，我有愉快的心情，那希望我们的歌声是
3: 永远不会停，
2: 希望我们的歌声是
3: 永远不会停。
2: 太棒了，我的
0: 天哪，还是挺有感染力的哈，
1: 好好玩啊。
0: 怪不得孩子们那么嗨呢。还有什么游戏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的？
2: 我上课的时候弹着我们那个电子琴，我有时候弹着弹着，我说表扬我们一小组的第三个女生。哦，
0: 即兴的。
2: 对，
0: 你来来来表扬。
2: 表扬我们黑色衣服那一个男孩，黑色衣服那一个男孩，今天他带着一品鲜酱油坐在了舞台，现在我看到他感觉他非常的可爱。嘿嘿，
0: 把他都说害羞了。
2: 对，
0: 但是有这样的老师是不是特别酷？酷不酷？想不想请这样的老师来给你们上课？好的，我们继续前进。
2: 可以。
0: 最后两扇门，你选11还是12？
1: 11吧。
4: 12给我留的。
1: 12给我留的。
2: 12，12，哇！
0: 是不是稍许冲动了一点？
2: 没关系，就12。
0: 你知道他的冲动是跟他的职业有关，但不是现在这个职业，是他以前的职业。我一会儿揭晓答案，好不好？来吧，12号门，请就位。啊，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准备好了吗？
2: 2308班的同学们，请赐予我力量，
5: 赐予我力量，
2: 赐予我力量。可以了，平静下来了。
0: 原来生活中也是这么亢奋。来吧，1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歌确实难，
1: 一个字儿我都听不出来。哎呀，
2: 得自己坑了，得自己坑了，
3: 非要选十二，
4: 毫无头绪。
2: 这个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3: 这是十二。
4: 全军覆没了，我们
2: 也得对不住孩子们，选了这个最难的这扇门。
3: 现在知道冲动的惩罚了，
2: 知道了，得求助了。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因重现，
3: 那你也得要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来说。
1: 愿你熬过了低谷。
0: 这什么后面呢？
1: 什么什么花。如果只要愿你开心。
0: 好，这是你的答案，一起期待开门。很难，十二号门太难猜了。有别的答案吗？大没时间了。
1: 好
0: 奇，
2: 太难了这个歌。
0: 好吧，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励志的歌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妙紫薇。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欢迎两位，还有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4: 小宁哥哥好。
3: 这是2025年总台五四特别节目的一首歌曲，很温暖，很向上，很阳光，很励志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1: 《愿你抬头有光》。光，
3: 谢谢，也祝你们抬头有光，心中有希望，好吗？
4: 好，
3: 加油。接下来的画面有点残忍，我就不让你们看了，好吧？
5: 再见。
3: 你在做音乐老师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6: 我在做音乐老师之前，我是一名拳击教练。拳击教练。
3: 各位家长，赶紧带孩子跑，你的孩子现在在一个拳击教练手上。哇，这两个行业跨度好大呀！哇，那是你啊？
6: 对。
3: 哇，帅气啊！你的学生们知道你的这段历史吗？
6: 大部分都知道。
3: 是不是特别崇拜你？
6: 对，我教你一点拳击的技术。

0: 我脱掉，
1: 你来展示一下吧，
0: 展示一下，
1: 你还真脱、啊，
0: 来摸一下。
2: 哇，小尼哥！
1: 哎呀，真的是。来吧，
0: 来吧
3: ，battle！
1: 你不会真打吗？
0: 我们把两只手放在我的这个脸旁边。对了，然后对出拳，
4: 对头低下一点，
0: 对步伐动一动。哎呦，还是有功底的。
1: 哎呀，对不起，误伤了。对不起，等等，对不起。我不小心的，我这个就叫欺软怕硬。来展示一下，
0: 其实这个打拳跟音乐是一样的，它都要有节奏。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它带音效的吗？拜
1: 拜拜。哦，是这样的。
0: 对，配合它的步伐，有跳步，有侧闪，有躲闪，有摇闪，有很多东西。
1: 我知道了，他现在就是憋了一肚子的激情无处宣泄，然后把所有的劲儿、所有的热情都发泄在自己的课堂上。让孩子们在这种激情的教学当中去感受学习的快乐，是这样吧？
0: 对，
1: 特别好。跟孩子们打个招呼吧，来，孩子们，你们喜欢你们的老师吗？老师棒不棒？
0: 太棒了，孩子们，谢谢你们，谢谢。
1: 这个加油来的晚了一点。作为一个拳击教练，你需要多大的耐心去面对一群孩子，把自己的所学所长交给孩子们，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乐，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老师。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尹老师，
0: 谢谢你们，
1: 希望你继续带着孩子们去探索音乐里的快乐世界，好不好？
0: 行行。
1: 那今天到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将池里一共35000元，哇，全部清零。
0: 第二现场的朋友会感谢我的。
1: 是的，你把一个机会留给了他们，好不好？
0: 可以。
1: 再次掌声送给尹老师。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加油，好不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一扇门了，把握好机会吧。
2: 来吧，来吧，朋友们，左边、右边，你们选一个，
5: 右边吧，
2: 右边，
5: 右边。
2: 哇，最后一次机会了，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那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哇，好美啊！加油，
5: 加油！
1: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1: 最后一个机会留给你了，好好珍惜它，好吗？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桑雅，来自苏州，现在是一名手推波。美发师，
1: 手推波什么意思？
5: 你看我的发型漂亮吗？
0: 漂亮，
2: 漂亮。
1: 哦，这个就是手推波是吧？哎、
5: 对，是的。
1: 哦，现在影视剧里很流行的造型是吧？
5: 对。
1: 那怎么是手推呢？
5: 它其实是用手和梳子去交替操作之后，然后把头发推成的波，就像我现在。
1: 不是拿那个卷发棒什么之类的？
5: 不是，
6: 卷发棒卷不成这样。
5: 我们是用空管子，我们就纯正的老手艺。像卷发棒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维持一天，但是像我这个发型，只要我不洗头，然后我差不多能维持一个星期。对，
1: 所以这个绝对就是在苏州做的正宗的手推波。
5: 对。
1: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
5: 我想带我婆婆出去旅游，也是教我手推波的师傅。哦，
1: 你的婆婆就是你的师傅？
5: 对，没想到吧？哇，
1: 那祝你梦想成真。
5: 谢谢。
1: 好，最后一扇门了，狗。没有悬念了，就是11号门，请准备。猜歌怎么样？
5: 不行。
1: 要有勇气，
5: 没关系。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他知道？
0: 难道听出来了？
2: 没有，没有，
3: 没有。哎，
2: 放松一下嘛。然后
3: 这个你都能听出来，厉害啊！
2: 你们听出来了吗？
0: 你听出来了。
4: 这个我真会，
0: 但不能说。你说你选这个多好，多多多好！
5: 厉害厉害的。哎，
4: 好嘛，骗歌了。
0: 张雅，
5: 哎，
0: 如果你不会，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我想求助一下亲友。
0: 谁？
2: 婆婆。
0: 婆婆。
2: 对。哎，
0: 婆婆你好。啊。婆婆这么年轻啊。
2: 对。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哦，真的假的？
2: 你真的会吗？2万块呢？
6: 听出来了，
2: 真厉害，妈妈！哇
0: 哦！那你说这歌叫什么？
2: 叫什么？
6: 回马枪，回马枪。
2: OK， 我相信你，回马枪。
0: 你确定吗？
7: 应该是对了，
2: 大家都没有鼓掌的，完蛋了！我相信我妈。
0: 万一错呢？
2: 错了也没关系，我自己倒贴带我妈出去玩。
0: 行，有你这份心就够了，好吧？
2: 好，
0: 那我就只能和你一起来面对最后的结果了。
2: 好，没关系，
5: 吊人胃口，好调皮啊。
0: 一起期待开门
2: 的。紧张了，紧张了。
7: 对了，我看小尼哥表情
0: 大。
6: 快点呐，我慌死了，我脚发抖，
7: 脚发抖。
2: 他真的在发抖。
0: 大。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国风音乐人七奇。
0: 谢谢等到最后的七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回马枪》。
2: 谢谢你，
1: 谢谢，恭喜恭喜，太棒了
3: 啊！我想送你个东西。
0: 哎呀，还有礼物呢！哇，啥礼物呀？我们也看看呀。
4: 什么呀？
2: 我也要。
1: 你现在就打开吗？
3: 对，
0: 手绘卡片，你看，老式手推播定制造型券，兑换日期永久有效，开门大吉，好运大吉。哇，
1: 谢谢，
3: 宝宝好想去啊。
0: 好的，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啦。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

0: 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门大吉，
9: 恭喜桑雅，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0: 好棒啊！
11: 我太棒了！
9: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尹老师他是一位会拳击的音乐老师，但你也想不到桑雅是一位，尹老师你上来，
12: 什么意思？
9: 桑雅是一位泰拳教练。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慢点，爸爸，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11: 上吧。上吧。
2: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3: 哇，来喽，来喽，刺激了！
14: 我有点担心小颖老师了。
15: 哇，
14: 哇哇哇，好帅！
13: 梦小友们，开门大吉！我们现在泰拳和拳击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好了，两位选手现在互相展示自己的优势。感谢东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开门大吉》。好了，比赛还将继续进行，我们下期再见。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一定把。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7: 我的女儿今年八上了春晚。
8: 小明老师，想你了。
6: 我也想你了。
9: 我家孩子四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五个金腰带。
6: 五个金腰带。
8: 小李老师，
6: 他会变脸。
9: 哎，哇！
6: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加油，儿女里面的朵朵。
10: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6: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义舞翩然，意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

0: 应声万物，
1: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2: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3: 2025开挂国潮，邀你聆听。

0: 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收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共融民族之声，邀请大家一起在歌舞的盛宴中见证传统文化与青春的邂逅，领略民族风采与数字浪潮的碰撞。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晚与我们共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王中山，古筝演奏家，开发了左手摇及多指摇的技法，被誉为筝坛圣手，中国古筝艺术领军人物，胡文阁，梅派第三代传承人，当代京剧南旦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精湛的表演技艺和对梅派艺术的传承创新著称。阿朵，音乐人、歌手、导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音乐道路上始终坚持将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朱涵，一级演员，他的舞蹈轻盈灵动，融合了功夫和京剧元素，极具惊艳感。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同时在这里，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13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今天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民族文化的璀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
1: 13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会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智英，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也是一名专业的歌手。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两个字，一个真和一个诚，跟大家表达自己最真诚的声音。
3: 接下来有请智英带来歌曲《蝴蝶》。

0: 欢迎志音，俊杰好。
1: 志音是我们杭州姑娘啊，
0: 这是把家乡的宝贝都带来了。
2: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节目当中家乡的元素。
2: 这次的歌曲呢是以蝴蝶为主题，那我们融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故事。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呢在我们杭州的万松书院有同窗三年，那最后呢因为爱情化为蝴蝶相聚，也是象征着勇敢和执着。那这一次也是融入了我们浙江永康的一个十八蝴蝶的非遗舞蹈。
0: 这是浙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十八蝴蝶。我知道今天有一位老师也来了，是吧？
2: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林颖老师。
3: 我们今天呈现的舞蹈就是十八蝴蝶，它是我们永康土生土长的传统舞蹈。这个舞蹈是我们的前辈从蚌壳舞启发的这个灵感。
0: 我刚才看见蝴蝶一直在抖翅，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是吗？
3: 对，我们的蝴蝶动作一个是小飞，还有一个大飞。
0: 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小飞，你往前一步，小飞走起来，小碎步振翅，
3: 手臂去震动翅膀。大飞，大飞它有两种，一种是起身的叫做行礼，因为我们不是有花神嘛，然后要去给花神行礼。还有一个飞行的一个形态叫做大飞，晨飞也叫做。蝴蝶飞行中的各种形态。
4: 刚才看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就发现，哎，每一个舞蹈演员在这里面就绘声绘色，觉得也是我们志音的一个用心，把自己的家乡的这种非遗的方式跟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既有古老的好与现代的对话，很用心。
2: 谢谢阿德老师。
0: 接下来要互点关注的时候了，谁接下来这个环节想跟志音合作？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他们也会接下来表演。如果你们互相倾心的话，就可以互点一个关注，来吧！在此谢谢，谢谢志音，
2: 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张有趣，是一名来自重庆的中国主播。我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呢，就叫做尊重各种声音，但是成为自己。我希望年轻的观众们都能够对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东西一直保持一颗热情且永不放弃的心。
6: 接下来有请张有趣带来舞蹈《白马》。

0: 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这个作品看到了蒙古的筷子舞啊，还有顶碗舞啊，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我看到了内蒙古汉子的魂啊，也感受了到了你这种雄鹰一样啊自由的飞翔的那种感觉。尤其你刚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啊，当然了，这个地板还是挺滑的，有一定的危险的这个存在啊，你依然在空中展示的非常自如，谢谢你。
1: 看这汗呐，真的是，我的天哪，你是洗了个澡吗？
2: 是的，刚刚在台上冲了凉。
1: 我觉得他变了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内敛的男生，基本上你问三句话打俩字儿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一上舞台，完全就变了个人。
2: 是的，因为我以前性格比较内敛，不擅长表达，但其实内心是有想说的话，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
1: 我觉得做舞蹈主播非常不易，今天有好几位都是如此，但是你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坚持，有一点还挺打动我。他说他身边的人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2: 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然后比较沉默的那种爱的表达。然后在我做这个之前呢，可能他不太支持和赞同，但是呢，我做直播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也会偶尔来看我的直播。他说儿子，你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是我一直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但是好像从一个我的父亲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一直都很感动。
1: 当他的努力被看到被认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接下来前行的力量。
2: 是的，
1: 是吧？嗯，谢谢谢谢有趣，谁想选我们有趣。
3: 老师，我是光天翼，我觉得有趣老师的舞蹈很有力量，然后柔中带刚，我很想和他合作。
2: 其实我早就对老师是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也刷到过老师的抖音，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然后唱得也特别好，其实我心里也蛮想跟他合作的，
1: 是不是？好的，
3: 谢谢有趣老师，谢谢，
1: 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叫思义，是一名古典吉他演奏者，也是一个吕德古典吉他博士。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搁在那儿，然后就等着我们去发掘，等着我们去创新，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尝试一下。
5: 接下来有请思义吉他带来古典吉他演奏《彝族舞曲》。

0: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谢谢王中山老师。同样是弹拨乐器，刚才我们姑娘怎么样？
1: 哎呀，这个作品呢，我感触太深了，有很多话要说呀。因为啊，这个作品是我们国乐界的大家王慧然先生创作的一首琵琶曲。
0: 哦，琵琶曲。
1: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说到创造轮指，实际是我借鉴了吉他的这个轮指，受到吉他这个轮指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呢，他刚才的演奏非常深情，一下使我想到我在乐业里边苦练，我每天早晨5:30都起来练，就练这个彝族舞曲。我当时觉得对我启发很大，所以这个司仪这个小姑娘啊，她把我这个情怀给勾起了，我也非常感谢你啊，你演奏非常成功，谢谢。
0: 来吧，司仪，来到这儿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能听到深情？为什么能听到从容不迫？告诉他们你毕业于哪里？
2: 毕业于德国罗斯托克音乐学院，然后古典吉他博士。
0: 关键是这个学院30年没有出过古典吉他的博士，他是第一个。哇哦！所以刚才王中山老师说他一伸手就知道他的水平在什么地方。
1: 他轮指听出来了，轮指非常圆润，颗粒感很强，他的音质呢很透亮，每一个声音呢很均衡啊，能听出来的很有功力。但是他难就难在他要把中国文化的神韵虚和实之间，古典吉他要玩出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古筝的柔暗滑颤之间表现中国人的那个内心的情感，那种细腻的东西。我觉得司仪以后在这方面再做一些更好的深入，我相信他会展现的会更深刻，更能打动人心。
0: 来吧，刘乃威。
3: 哎，刚刚被治愈到了，
0: 被治愈到了是吧？我也是觉得，
3: 感觉他能用吉他弹出意料之外的东西。

0: 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非常惊艳，那一下就像我们迅姐说的，就是美它就是一种吸引力，我一下我就被带入进去了，
1: 爱上了，被治愈到了，
0: 拜托拜托。
2: 我其实私底下会偷偷看一些女团，然后
0: 多把001的直播间欢迎你。
2: 好的，一定会去点关注。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想要和001我们一起做一些合作，因为像弗拉门戈本来就是古典吉他和舞蹈在一起的共创，所以对，
1: 那你最拿手的东西就有用武之地了。
2: 对的，
1: 懂了懂了，来吧，那恭喜互关成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光天翼，来自满是烟火气的四川成都。今天让老手艺和新科技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邀大家共赴一场艺术之旅。

0: 天我就看到川剧的变脸与虚拟人物的这种结合，我觉得我们在向全世界在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
1: 而且你没看到这个虚拟的人物还是我们的传统的扮相，我们说
0: 对，
1: 而且配上这样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恰到好处，非常的好，
0: 这才是真的最潮的最酷的。
1: 没错没错，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3: 大家好，我是贵州布依族追梦人慕容景天，希望通过歌声把布依族的山水故事唱给更多人听，特别的期待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布依族。
4: 接下来有请慕容景天带来歌曲《上春山》。

0: 我想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啊，当《好花红》这样的古韵遇上了诗一般的《上春山》，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融合非常的舒服，也是自然与人文这样的一个碰撞，使它听起来非常的惬意。
1: 谢谢老师。
2: 布依族的小伙子穿上这身衣服就更帅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景天来说，这次在开播吧国潮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果你看过他发的短视频，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哦，他是个很时尚的男生，因为他基本上是唱流行，其实唱布依族的民歌都很少。
1: 对，但是通过了这一次节目，我回去得要好好的收集更多的艺术啊，继续持续的分享给大家。
2: 好的，那我们景天谁愿意跟他搭档？
3: 我。
2: 真的吗？
3: 对，因为景天老师的这首《上春山》刚好表现了一个明朗春意盎然的一个景象，那刚好我是蝴蝶翩翩起舞，就产生了共鸣。
2: 怎么样，小伙子？
1: 我觉得我还蛮期待跟志颖老师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
4: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普通话不太好，来自广东的 H131的子欣，一个全能舞者。我很期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潮流去结合，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精气神。
5: 接下来有请子欣带来舞蹈《舞舞生风》。

0: 苏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这个节目？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把这个舞蹈和武术还有街舞中的 Lucky 多种的舞种能够融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舞舞同源。因为我也是舞蹈出身嘛，我们学古典舞的都讲究提沉冲靠含舔移，我们的三元动律平原立元八字元，它其实是一呼一吸之间的这种起承转合，是特别要以舞来练心的一个过程。它看似是一个形态上动静的结合，但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
0: 我听说您是洪拳的传承人，是黄飞鸿。
2: 对，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冠州街洪拳黄飞鸿派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洪拳吧。
2: 洪拳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广东岭南有五大名拳，就洪、刘、蔡、李、莫，那就我们洪拳呢就是五大名拳之首。
0: 朱老师要不要上来学一下？
3: 啊，好，恭敬不如从命。
2: 因为我们洪拳呢以虎鹤为主，就是刚柔相济，所以我们学一下虎爪。
0: 喂，
2: 再来一下，
0: 喂喂，别的都挺好，朱老师声音不大对，来，再试一下这个声音，这是气势。
2: 我们说是虎，老虎的发出来的声音是哇，
0: 是哇，
2: 哇哦，
0: 不是吼哦。来，3、2、1，哇哦，哇哦。哇，学到了，师傅，谢谢。他是学街舞的。
4: 是的，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融合。哦，对，很多地方呢，可能就是也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呢，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一直都是不服输的性格，刚刚表达这个舞蹈，我也想传递一些信息，就是精气神，不怕输，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服输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精神，精气神。
0: 好的，我们的小伙子，你看绝不服输的一个小伙子，谁愿意跟他一起？哎，这么多人吗？都是小伙子，站起来的好多都是帅小伙。
4: 你知道吗？这些老师我都认识，也很喜欢，但是我想突破自己。
0: 嗯，
4: 我想选唱歌的，怎么样？
0: 啊，你要不要上来？我们试一下，如果能搭在一起。善莫大焉，如果不能搭在一起就此别过，好不好？
5: 好嘞好嘞好嘞。
0: 你考验一下他。
5: 我先来一句好不好？
4: 好，
5: 然后我们一起唱。
4: 好，
5: 来一首大家都听过的红日。
4: 红日
0: 啊，很经典。
4: 行，我试一下。
6: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

0: 我觉得您今天如果愿意挑战自己，为什么不鼓励呢？是吧？
1: 因为刚才跟他唱歌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其实跟他还是有一种默契在的。
0: 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2: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声乐演员柯俊。我想我们的经典的民歌传统文化如何更好的去传承去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
4: 接下来有请柯俊带来歌曲《花儿与少年》。

0: 谢谢。这几位是专程从宁夏赶过来的是吗？您是口弦吗？
1: 是的。
0: 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来。悠远的回响。您打的这个叫
2: 桦树皮鼓，
0: 真的像个桦树。您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山老师，你看，你看这乐器，哇，真像个桦树的桩子一样。
1: 这完全来自生活呀。
0: 漂亮。您这个乐器叫做
3: 羊头弦子。
0: 羊头弦子，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

0: 这个乐器已经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1: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的流变体，因为最早的泥洼屋它有两个孔，吹出来的音一个是屋，一个是洼。经过时间的发展，埙的指法后来就可以吹奏音阶。而它这个乐器的制作材料又是这个宁夏黄河岸边的黄胶泥捏制而成，所以就叫泥洼屋。
0: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
2: 首先我认为他唱得非常好啊，他声音很有弹性啊，收放自如，能比

0: 这个状态，那不是非一日之功吧？我们后边这几位乐手融合度很高，特别是他那个杨叔弦子，声音很舒服。他那个泥娃屋的听起来呢，像是那个熏一样的，
1: 对，温暖，
0: 很温暖啊。所以呢，他这个音乐的气象，非常欢快，用这个四二和四三交织，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中间有咚脏脏咚咋咋咋，很有现代感。他有四三拍的加入，一下把音乐这种生动的状态给呈现出来了。然后用低音，用电子音乐铺底。用弦子这种高频的音乐进行勾兑，再加上女孩子非常温暖的声音，哎呀，把这个大地回春一片春意盎然的这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这种组合呀，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样子。
1: 不是毕业的同学应该都算是高才了，但你选择了这种网络主播的这样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2: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开播这6个月以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还有直播间的粉丝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像刚刚的那个泥娃屋的声音，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古老，就像历史回放在眼前的感觉一样。那其实我希望用我的力量更多的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然后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
1: 谁愿意跟我们妹妹互点关注？
3: 我老师
0: 你也来
1: 没事，都可以站起来，我们公平竞争说说你的理由。
3: 是这样，我是弹古琴的，古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想我在这个舞台我遇到了我的知音，真的是这样。
2: 那我想先再听一下二号男嘉宾的发言
4: 然后我刚刚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民族唱法，因为我们也是民族舞蹈，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跟老师的民族声乐，然后碰撞，看能碰撞出什么火花，也希望能够在合作的情况下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当中来，谢谢。
1: 好的，是二号男嘉宾还是三号男嘉宾？
2: 刚刚都提到了，高山
3: 流水，
2: 流水，
3: 我们是搞音乐的。
2: 蜜之音。
1: 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周氏电传。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

0: 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记事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记事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是伍怀春，一位青年的古琴演奏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能把古琴艺术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深入了解。
1: 接下来，有请伍怀春带来古琴演奏《云宫序音》。

0: 愚公续音，其实在古琴上的演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怎么想到去选择这个作品呢？
1: 我认为的国潮呢，它要表现我们中国的

0: 这个神韵之所在，同时呢又要有代表当下时代的新血液、新的基因。所以说呢，云宫虚音是我认为最符合这个主题的一支单曲。
1: 其实啊，它这个改编挺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古琴大家知道，古琴的宗旨是清微淡远。明朝有位大琴家叫徐盛英，他对古琴呢、有个24况总结：古淡甜逸，雅丽亮彩，洁润圆肩，红细溜剑，轻重持素，24个字。他刚才的演奏，我是看门道了啊，我是看他的创新的点在哪里。第一是有电声音乐的配置，还有一个就是他古琴呢，他的整个手法刚才正好给古代那个呀是反着来了一下，所以他用了古筝啊类似这个弹法，大三和弦的转换，我觉得这创意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有创意的这种发展，中国的国乐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0: 感谢感谢。
2: 其实我相信今天他是捏着一把汗的，为什么？他其实对选曲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首曲子如果他觉得不适合古琴弹，他绝不弹的，他是有自己的这种底线和坚持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本是学，
0: 我是学美声的。哦，
2: 他是学美声的，那怎么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古琴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0: 因为我的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受限，管道可能就不那么通畅。当时我的声乐老师也跟我说，你可以学个乐器，就是这个机会，我说把我的多年的梦想实现一下，我说妈，我要学古琴。摸到琴弦的第一刻，当时就有触电的感觉。
2: 学艺术的特别要珍惜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3: 大家好，我叫吴志刚，我来自广西，目前在抖音是一名主播，希望向年轻的朋友传递一种大家都朝气蓬勃、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
4: 接下来有请吴志刚带来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伴着我的成长。最早我听到的其实是刘珊姐，我们在小时候是看到这个电视剧，后来我又听到另外一个版本，当时是南宁民歌节把它改成一个摇滚的方式，第一次发现哇，有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唱民歌，那时候就对我有一个冲击，就是发现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歌它应该怎么如何中规中矩。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认为你还是有能量可以更多的带出来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每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感慨啊，天琴如果没有这个舞台，我跟你说，全中国呀，80%的人都没见过这个乐器。
0: 是，
2: 它是两根弦，但是是用三弦的奏法和三弦的音色，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们也特别像雷振邦先生表示致敬，是他深入广西，把广西的彩调一些音乐元素加以提炼，用现代的配器手法结合着传统的音乐的元素，非常好的展现了。今天呢，我们这位年轻的主播呀，他用另外的方式来展现恰恰这种最本真的原始的东西，最能打动人，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就每次看到他，特别是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温暖。
1: 真的吗？
0: 就你的笑容很温暖，也很治愈。
1: 可能是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吧。
0: 比如说？
1: 我干过厨房杂工，然后我也干过外卖员，然后尤其是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我的调酒师。我在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客人会去把我当成一个树洞，去跟我去诉说很多他们的故事。
0: 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单单听进去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你要去感同身受，那才能去真正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0: 你几岁从广西从家乡走出来？
1: 24岁吧。
0: 24岁出来，
1: 对，
0: 然后经历了各个不同职业生计的打拼之后，最后开始直播了。
1: 对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当时刚好抖音这个平台兴起啊，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抖音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播，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他说哎，要不你试试，我说那我就试试。
0: 你试了几年了？
1: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3.5年的一个时间。
0: 3.5年的时间。
1: 对。
0: 为什么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能够累积几百万这样的粉丝量，跟他温暖治愈的笑容，跟他善于倾听的状态，我觉得密不可分。
1: 对，其实在我看来，做直播观众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也是以后也会一直那么做下去，一直做。
0: 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我叫王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让大家呢能够体会到京剧老旦的韵味和情感。
4: 接下来有请王斌带来表演《忘忧叹》。

0: 萱草花起到四郎探母节，哎呀，但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母亲，是吧？这个你是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其实说到母亲啊，我有很多的画面，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要去学习，学戏上老师家，然后每次妈妈送我去学戏的时候啊，送到老师家，她扭身就走了，我以为妈妈就回家待会儿，一会儿再过来接我。猛然有一天，我趴着老师的那个窗台上，一个六楼的窗台上，我就往下看，我说下面那个在树下待人是谁呀？我这仔细一看呢，说妈妈，她每次其实都是把我送到老师家，无论是春夏秋冬，她都会在树下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座上等着我，学完戏再来接我。我还有一位母亲，那就是我的师父李明岩先生。虽然李明岩先生现在已经离去了，但是他把李派的艺术传给了我们。我是李派的第三代传人，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京剧老旦李派的第四代传人。
0: 黄孩子，你多大了？
2: 我今年九岁。
0: 学习几年了？
2: 学习两年半了。
0: 你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2: 我男的。
3: 那个李德奎先生本来李派的传承就是男的。
0: 哎呀，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陈佳琪。
0: 你喜欢戏不？
4: 喜欢。
0: 你为什么喜欢戏？
4: 因为它可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宝贝儿，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玉彤。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个月多了。
0: 两个月上台就有这范儿了。你多大了？
5: 我最小，我六岁吧。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半。
0: 你觉得学戏苦不？大家都说学戏曲特别苦。
5: 不苦。
0: 勒头疼不疼？
5: 不疼。
0: 孩子们说着不苦，但是学戏的人都知道学习到底苦还是不苦。看了刚才这个节目之后，文娥老师您作何感？
3: 我特别感慨，从他们今天这个画面，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五个佘太君没有一个是没吃过苦的，只不过他们苦分的层次不同，什么年龄段吃什么苦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是最感动的一天。王斌今天特别好啊，你就是把歌跟戏结合了，而且你的歌唱的也特别好，没有戏味儿啊，那就是很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呀，我们一定通过这个平台给全国的，给很多戏

0: 喜欢我们传统艺术的朋友们，乃至不太了解的，通过中青年来，再到小孩来，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谢谢，
1: 谢谢。来吧，我们的老旦王斌，谁愿意跟我们王斌搭档？
2: 迅姐，迅姐，我是小控。
1: 哎，小控，
2: 我也想和王斌合作，因为我们都是有理想的追梦人。作为虚拟主播，我能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我合作也许可以激发王斌更多想法。
3: 但是那个迅姐，我能不能那个再考虑考虑，
1: 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选择。
3: 是是是，
1: 好不好？
3: 好。
4: 大家好，我是贵贵，我们是来自山西的一支舞蹈团队，目前在抖音是一名舞蹈创作者，希望我的作品在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加上我们现代文化艺术和现代舞台的结合，给大家体现一种不一样的国风盛宴。
5: 接下来有请 KK 舞团带来舞蹈舞会千里。

0: 这是我们 KK 舞团。朱老师，你觉得在他们的直播间什么样的群体最多？
1: 小朋友吗？
0: 正确答案是
2: 叔叔阿姨。哦，
3: 其实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选取的一些直播就是音乐，因为现在其实好多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年轻人喜欢这种流行的，但是像我们民族舞的音乐它其实是比较悠扬，然后特别的优美，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就可能喜欢这种歌曲，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选取这种歌曲去把我们的舞蹈进行编排，大家平常在看我们的时候也可以跟着练习。嗯，
0: 明白了，就是像您的那个舞剧，爷爷奶奶可能跳不了，但是爷爷奶奶们会把他们的视频录下来照着学，学完了在广场上特别开心的跳，而且这些孩子们也特别暖心，经常会去社区跟爷爷奶奶们在一块儿，是吗？
3: 对，是的，我们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做一做公益，比如说闲暇时间给他们做做饭，让他跟大家一块儿吃完饭以后，然后给他们跳跳舞唱唱歌，给他们带来一点这个娱乐的这个项目吧。
0: 朱老师，你会支持你的学生做舞蹈主播吗？
1: 我会支持他们，因为舞台不论大小啊，关键你有梦，你有去想为这个社会去付诸自己时间和行动的

0: 这样的一个初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去书写中国的故事，也在书写中国的人情百态，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1: 是的，
2: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播控，我喜欢唱歌，喜欢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很荣幸这次能登上央视的舞台，希望我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能量。

0: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小寇，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个表演，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你这个作品《烟雨行舟》。
1: 第一次听到《烟雨行舟》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诗意，生活在江浙沪这边，也因此有了很多机会去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评弹一字一调都充满着江南的晚夜和风情。
0: 嗯，文文老师，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什么形式都有啊，还有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小控，这么一个跟时代接轨的，又是年轻人喜欢的啊。咱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在排到前面，它的这种烟雨朦胧、吴侬软语的这样的一种画意推青蓝，这样的一个诗意，非常的优美，而且呢。上来就是一组琵琶，琵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苏州的评弹，所以它的这种优美，这样的一种淡雅，让大家联想到江南的温柔。
0: 这话我特别爱听，因为我就是苏州人
2: 啊，苏州你。
0: 我今天既然面对了小寇，我倒是想问问小寇，你真的一路走过来是康庄大道坦途一片吗？还是有自己的坚持？

0: 和坚韧在其中呢？
1: 在做虚拟直播这条道路上，其实说实话是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挑战的。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个纸片人，没有被很多人接受，也因此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我又很享受很喜欢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份努力和坚持幸运地被更多人看到了，所以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我。
0: 刚才王斌看了弟弟们的表演，看了小控的表演之后，你的决定是？
2: 老师，我想选择小控。
0: 你的理由是？
2: 我觉得跟虚拟的主播想感受一下京剧虚拟主播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0: 那恭喜你们互关成功。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的直播形式逐渐成为热潮了，它就是团播，有像 Nova 001一样的舞蹈团，还有乐器团、国风团、唱歌团等等，很多团播还采用专业舞台级的制作，看起来就像晚会的演出现场，越来越精品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团播团队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这群在直播间追求梦想、展现才华的团播主播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刚才提到的 Nova 001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
3: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Nova 001，我们的组合名字是星星的意思，因为我们进入团播赛道比较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赛道里头可以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
4: 接下来有请 Nova 001带来表演《星月颂》。

0: 首叫《星月颂》，
1: 是原创作品是吧？
2: 对，
1: 是谁写的？
2: 是我写的。
1: 是这个编舞也是你？
2: 大部分的编舞是我，但是其实我们有请教更专业的老师。哦，
3: 看到你们，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他们都说我是初代的唱跳歌手，内地的。其实同时要具备唱跳演，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几个专业的同时都要在线。首先我在这儿，我想还是

0: 说我表扬一下，我觉得作为队长，这是你的原创，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你其实是在音乐里面加入了苗族的芦笙，在舞蹈的编排上用了很多的苗族舞的元素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你们非常的认真在对待你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从你们的发型到你们的衣服的设计饰品到你们的鞋子，所以就基本上叫做武装到牙齿了。对，你们的用心我都看到了，所以就是觉得你们非常棒，希望你们加油，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
1: 谢谢老师。
2: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那你们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传播，与其说我们是在传播，不如说我们更像是一个载体。就是你会发现，像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深埋在我们血脉中的东西，然后经过了时间的长河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轻的灵魂身上又长出了新的花。然后我们也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年轻人去诠释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国潮推荐官们做出你们的选择了，选出你们想要合作的主播组合。钟晓老师，你希望跟
3: 我选择 Nova 001和思域吉他。
2: 接下来文哥老师，
4: 那作为我是唱京剧的，当然自然就会倾向于我们同门小师妹了啊，就小王斌，还有一个就是小贡。
2: 阿朵你呢？
0: 我希望是和一位乐器主播加一位歌手主播他们的组合，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对主播，就是我们的武怀春与柯俊。
2: 朱涵老师，你的选择是？
5: 我选择喜欢美术、舞蹈、音乐的子欣和温文尔雅、有治愈的志岗。
2: 那四位国潮推荐官现在已经做出了你们的选择。以上就是国潮推荐官与选手的组队情况，那剩下的各位主播，你们将自动组成一组进行国潮创演秀，加油！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碰撞灵感，准备排练了，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有更加精彩的呈现，加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国潮推荐官们和我们的主播们将会一起联手带来怎样的舞台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吧。

0: 每次听周山老师弹古筝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祥和平静，且金戈铁马。哎，你说这个古筝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您这个几个曲目的搭配很奇特啊，这个是怎么去构思的这个节目？
1: 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它把上个世纪50年代刘铁山和毛源两位老师他们创作的这个瑶族舞曲，这个版本用古筝和吉他的方式来呈现，同时啊，把香港粤语的这个流行金曲《护花使者》
0: 对，
1: 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搭配。
0: 其实从瑶族舞曲到《护花使者》转调的那个期间，我跟朱欢老师相视一笑，我说这个好巧妙，是他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司仪有个处理，我觉得很赞赏。
0: 他哪个地方？
1: 他有一个。当当，他居然用个滑音，啊，在吉他上用了这一招，就说明司仪啊，他作为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根他没丢掉。这个滑音的处理呀，在吉他上很少这么干的，他就模拟了我们这个民族器乐的特有的音韵。
2: 二重奏很关键的，首先是两人之间的配合，然后其次就是如果其中一方的韵味或者是音乐性非常的高超的话，也会刺激到另一方，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3: 王老师，闻其名闻其意，今天让我大开眼界了啊！这组瑶族舞曲一开始就把我抓住了。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往常不是说很多的意，他可能就这么一句或者一句唱一个动作，就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和他的底蕴。我今天感觉到就是王老师，您今天确实是功夫了得。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给人感觉就是张弛有力，宽松适度，非常的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这个整个的创意是什么呀？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整个创意，
0: 就你拎这个行李箱。
1: 我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一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了西藏，
0: 遇到两个藏族兄弟，
1: 然后他们呢就带我四处的游玩观看，然后去欣赏他的这边的风土人情。其实最后那个圆圈，我为什么说想用一个圆来去做一个收尾呢？就是我们的同心圆。
0: 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吧？
2: 我们卓老师他表现出这种青春活力和对我们藏族地区的这种向往，在这舞蹈中啊，这么快的这个形式啊，把它串联起来，显示出了我们朱老师啊很高超的编排这种能力。非常感谢朱老师和这个团队，谢谢大家。

0: 魔岩。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天生傲骨。
0: 好，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就是2015年就开始学习苗族古舞了，然后一直就在想如何去融入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里面要有流行舞，要有就是我们的苗拳，还要有苗鼓的打击乐，他们都是苗族武术鼓的传承人，当时我就组了一支鼓队叫苗鼓十三姨，今天就来了。这几位姨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见面。
1: 你自己在这里面融入的感觉怎么样？
2: 这次非常非常荣幸能把这种律动感节奏感非常强的非常具有张力的这样的音乐，然后让古琴参与进来。
3: 我在刚刚听到这个音乐和阿朵老师演唱包括这个伴奏的感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鼓的感觉，我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了后面我唱的那一段，那个有点像山歌，然后有一点像这种原生态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流淌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遗带给我们的一种灵感。
0: 当我听到小样的时候，我说哎呦，他不光他把这个西南官话模仿得非常好，而且还带了自己的调调在里头。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的主播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站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把你们很多的一些潜力都一下都凸显出来了，所以两位非常棒。
4: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让我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又有现代的这种交叉融合的一种艺术的魅力。那个古琴啊，我就是觉得它的那个音色啊那么低沉，能够和大鼓竟然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意外。虽然这个节目很短，但是呢能够从远看到近，这种想象的空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视觉的这种国潮，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

0: 怎么样？您这次尝试，您自身的感受？
1: 我首先呢，我想说一点，就是可能久远一点了，百年前，梅兰芳大师创造了梅派，创造了久负盛名的《霸王别姬》。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我的恩师梅葆玖先生，又在继承的这个环节上承前启后的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弟子，我算其中之一。那么到了我们这第三代的弟子呢，融入了新媒体，而且呢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又跟小控，他能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能够知道还有一个《霸王别姬》的京剧，我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也是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代，所以要珍惜，永远就是我师父告诉我的话，一定要好好继承，无限的传承。
0: 从胡文阁老师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能感受到他对戏曲深深的这份爱。现在的传播方式改变了，现在的互相交汇交融的方式也改变了。你看，我们可以跟虚拟主播一起来同台演唱跟戏曲有关的，无论是歌曲也好，是正出的一个片段也好。我不知道小控是不是第一次尝试戏曲有关的表演。
2: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特别的尝试，当我真正的听到老师们的唱腔，感受到戏曲艺术自身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逐步的走进了戏曲世界，并且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因此能和吴文阁老师、王斌老师同台，为观众朋友们带来这样充满创意的作品，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难忘。我也希望以后能更多

0: 这样的合作，令更多观众感受到国潮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谢谢小寇。在这里我们也问问王斌，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这个自媒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一段，用我们自身的演唱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的京剧，关注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很伟大的。
2: 感谢这个两位艺术家的这个精彩的演绎啊，我很有幸啊，第一版《梨花颂》梅葆玖先生唱的，古筝就是我弹的，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胡老师他唱啊，在我听来他给咱们这个梅先生一模一样，行腔作韵，他做到了原汁原味。
3: 我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将来有机会能跟您合作两段梅派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下来您来创造机会好不好？
4: 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这么精彩的舞台，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没看够的话也没有关系，请大家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这个舞台上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的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在今年第一期的节目当中，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邀请了抖音优质主播计划中的主播代表来到国潮舞台，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内容通过直播涌现出来。那今天我们同样邀请了四位优质主播代表来到了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我们的回答》。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哪个来的？
10: 5 4 3 2 1。
11: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2: 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谢谢谢谢各位，国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共荣民族之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的主播，所有的国潮推荐官们，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我们下一期再见。
1: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2: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3: 古筝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边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4: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0: 到如今倾尽所有，
1: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莫愁，守半年。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共存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

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有难度、
1: 有高度。

0: 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着一个院，有的是握着一个轮儿，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着。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
1: 来，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4: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1: 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0: 星光乐队。

0: 接下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1: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3: 谁把世纪装新郎，谁把海水泡成黑糖，谁是我的新郎，
4: 我是你的新郎，
3: 谁是我的新郎，
4: 我是你的新郎。
2: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帮人开心，再难的路唱着帮着就过去了。我是隋金荣，一儿一女一辆车，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欢迎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这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搁这看着呢。

0: 开了几年了？
1: 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你老棒了，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去干了大货车司机？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呀。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就5个女孩，
2: 5朵金花。
1: 我排行老四，那我小名就叫四丫头。我们家以养车为生，那个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啊，那个大四轮子啊，我们去给别人拉货，收地啥的。
0: 咱家5个姑娘，
1: 对呀，
0: 都能开吗？
1: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0: 比较大，
1: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我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开车的时候我就会连着开车连唱啊。

0: 所以因为长得壮又能干，等于是把这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就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实际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
0: 啊，
1: 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4-5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一层卸，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2: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2: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一个
0: 女性
2: 卡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了，真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山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结果我去找活没找着，后来我又那个没招了，筹钱那个包了一台车，那入行挺难的哈，人家打雾了之后，前后揉一下衣服上去了，我可操，一打雾越打雾越加油，一打雾越加油，越加油车轮越放。那新轮胎咔嚓一成圈掉就坏了，然后所以说我的车呀损耗特别大，然后损耗大我也不怕，我寻思这样式的我有经验了，是吧？我这个经验是别人夺不走的，我没有不踩坑的话，我未来我怎么能成长？哎，我就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成了一名正八经的卡车司机，也步入了这个行业，
0: 不容易。你想唱点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吧，突破通道，请开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荣给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1: 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五代传承的武术世家哦，坚持了10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2: 我叫张旭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置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3: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五代了，我家练茶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3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今天小院里的孩子们都到齐了是吗？
1: 基本上到齐了。然后台上有徒弟，有学生，台下还有父亲、妻子，全部到齐。这是儿子，都到齐了。
0: 哪个是儿子？
2: 这是儿子。哎呦
3: 喂，挺帅耶。
0: 儿子真是挺帅的。
1: 谢谢。
0: 长得像妈妈是不是？妈妈在哪里？
3: 妈妈在哪儿呢？
1: 妈妈在台下。
3: 来呀。
0: 这几代了，五代传承了。
1: 对。
0: 五代，您应该是第四代，
1: 这
0: 是第三代。
1: 对，第三代。
0: 您上面还有两代，
1: 对，
0: 世代习武，是吗？
1: 是。从我太爷爷那辈儿起呢。他就跟武术有不解之缘。1962年，沧州成立了武术研究室之后呢，我太爷爷就领着老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传承、搜集这些资料，为了传承。那么从我这一代开始呢，我又结交了这些个好孩子们，是这么一个传承。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研习着各种拳术，然后都有自己的突破。
0: 要不要老师点一两个？
2: 展示一下，
0: 得意门生。
1: 让我徒弟丛永特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茶拳。
2: 茶拳
0: 啊，茶拳的特点是？
1: 茶拳的特点是动作迅捷，出招快速，翻转腾挪，都非常的漂亮，有难度，高
0: 帅气，
2: 行云流水。
1: 再让我儿子吧，让我儿子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八极拳。八极拳呢，同样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刚猛有力。
1: 对，
2: 对，得撞树。
1: 对吧
2: ？撞树练这个。
1: 儿子曾经练这趟拳的时候呢，基本上每周一双鞋，鞋底都是在磨破的状态。
2: 他们说以前练得厉害的要把树撞断。
1: 对，
2: 出师
1: 了。太了解了，是不是？看样子也习过八极拳。
2: 没。爱看。
1: 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吧，为大家伙展示一下披挂拳。为什么展示披挂拳呢？披挂拳同样也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沧州。
2: 大开大合。
1: 对，大开大合。嗨。
0: 这好。
2: 这好。
0: 哇，这。
2: 还会活血。
0: 天哪，
2: 拍
0: 自己，我觉得他这个拍自己真的一下就活血化瘀了。
1: 披挂拳确实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0: 是不是？
1: 就是经络，他拍到一些的腕肘之类的地方呢，都能够达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0: 咱是不是因材施教？
1: 对，
0: 比如说该是什么拳法，他就习什么拳法。
1: 对，你看他的胳膊长腿长，那肯定就是披挂拳。就是他。
0: 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1: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0: 披挂拳，我觉得你太打狠了。我觉得你可以。
1: 舞蹈演员他的先天条件呢，就是胳膊长腿长，所以说我们就教两招典型动作。骆老师，你们练舞蹈有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
4: 是的。
1: 那在我们武术披挂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穿林。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4: 好。
1: 鹞子穿林。

0: 盘打上手，
1: 然后下叉换腿，好 ，OK， 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抓兔子，哎 ，OK。
2: 这是我们舞蹈当中我们的中国武术我们的中国戏曲包括芭蕾融合而成的、所以比如说燕子穿林可能有一些身韵在里边，然后翻过圆起，但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哦。对，
3: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石老师，就是武术，他也练气，您声乐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4: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1: 对
4: 不对啊？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啊，演练一下，
1: 好，学习一下，
4: 好，好，
1: 后屁股向后坐，
4: 前腿是直的，
1: 哎，好 ，OK，OK，OK，
4: 来，石老师，
1: 右脚到你的脚踝上，好 ，OK， 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 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5: 是不是这样？我这口气足不足？
1: 就是感受到了，
6: 他的一吸一呼之间的力量，
5: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哎呦，
3: 万事都是呼吸。
5: 好，
1: 好 ，OK。
3: 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1: 拉弓，好，
5: 拉弓，
1: 好，脚步跟紧，好 ，OK， 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OK，
5: 啊，哎呀，旋风，哎呀，哎呀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啊，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得。
3: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石老师，谢谢文博。
7: 谢谢啊。
3: 投票通道请关闭。
7: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3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她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哎呀，第三就是她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她们。
8: 我是阿珍。
9: Hello， 我是阿紫，我们都来自安徽，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8: 你以为我们是

事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下一站再去哪？

0: 真的喂，
1: 真的喂，
0: 真的喂，
2: 真的
1: 喂。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
0: 这就特别棒哦，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喂，
2: 真的喂，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啊。
0: 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这一对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旁边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道，一个遛狗的大道，然后我没事就在那里直播唱唱中文歌啥的，但是那个直播间人数啊就是六七个人，
2: 对，时差就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1: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2: 半斤八两，
1: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3: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0: 成了闺蜜了。
3: 对，
0: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2: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3: 行，
2: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吧，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有请大姨闪亮。

0: 闪了一下今天啊、
1: 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啊、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嗯，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感觉。
0: 啊，还宽腿裤。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哦，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是的。
0: 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起来舞你就能放开。这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开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0: 孩子。
1: 对，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0: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1: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0: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1: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0: 做到了。
1: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0: 我们来点酷炫的，好不好？
1: 好，
0: 来吧。

0: 呀，真好。
1: 白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走过半生之后一个女人的从容。谢谢你，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2: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3: 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雨佳你怎么不见了？
4: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3: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4: 于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

0: 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1: 我是演员丁宇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2: 来吧，当年的红孩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3: 每当我被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是真。

0: 做梦一样，我竟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1: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2: 对，
0: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2: 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一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2: 是的，那后来
0: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2: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角，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得成了主角，然后演了4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舞蹈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感，我的戏剧节奏，我的张力全都帮助我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舞剧角色。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0: 谢谢谢谢。
4: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0: 谢谢老师，谢谢。
2: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他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文，那就从你开始投吧。
1: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
0: 一号
2: 金荣，加十票。
3: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惊喜。然后三号啊，啥都会的两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在美声专业上去做的这个创新是我非常欣赏的，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美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结合的一些惊喜，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五号的雨佳的话，你让我感受到了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属于你自己的爆发力，你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的这一票就是投给丁雨佳。哦，
0: 佳，
2: 二十票。
4: 一号选手给我的感觉是力量，那么二号选手呢，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承。啊，三号组合，你们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播。在世界的舞台上，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传播我们的中国能量。那么四号选手给我感觉是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快乐可以抵挡岁月。那么五号选手丁雨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潜力和能力的结合，继续加油，我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舞台，所以这一票给到丁雨佳。恭喜雨佳。
5: 谢谢。压力又到了我的身上，这五位选手又是完全不同的五个门类。
0: 是的，
5: 今天丁雨佳其实你一出声我就特别喜欢，你是我见过音乐剧演员里面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一个演员，你可以继续去演音乐剧，你的长处可能是音乐剧，是唱歌。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舞台，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2: 啥都会，
3: 啥都会组合，
2: 啥都会加十票。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6: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0: 对儿子说句话，
6: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
2: 大林子很棒。
0: 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勇敢，然后从容，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矣。好的，白雪，请走上
2: 星光
0: 大道。
2: 大姨加油！

0: 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
0: 哎呀，
2: 这大闺女26了，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啊，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大姑娘，
1: 对，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啊，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你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0: 孩子懂事了，
2: 大儿子
0: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
2: 对，
0: 这一双儿女多好啊！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一位。

0: 赞赞我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
0: 哦，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哎呀，厂长，你俩先来。
2: 尝不？
3: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可入味了，哎呀！
3: 一人一块。
0: 哈哈哈哈哈！大家伙儿都行。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好的，哦，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哎，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哦，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
0: 哎呦，哦，这是能唱出来的吗？
1: 当然可以。哦，
0: 我听听，口卡多少，请开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林康林，
0: 那是我想我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这是我写给姥姥的一首歌。三二一，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十个月，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
0: 然后上吃的了，
1: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0: 请开启。你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0: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2: 小美和大
1: 山，姥姥带大，他们
3: 女人叫小美，
1: 对。但是造化弄人，15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0: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小伙子，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开，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个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4: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种在土里哈。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

0: 约播出。
1: 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2: 3 2 1
1: 请出来。

0: 他要看现场的平静，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雨佳。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谢谢。加十票。
4: 丁蓉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的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

0: 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蓄势待发，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期待你后面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宇佳。哦，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宇佳本周周冠军。

0: 来，这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3: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3: 下周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 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
2: 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3: 我家孩子四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五个金腰带，
0: 五个金腰带，
4: 想你老师。
0: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5: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0: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6: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7: 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8: 你几个人啊？
9: 总有是乐队。
6: 爱我的人，你这干啥呀？
10: 不敢不敢，
11: 你赢了你请我吃
12: 饭。对对对对，
11: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1: 你要加入吗？
1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4: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
13: 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3: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哎，老张，能听见吗？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2: 老何，哎呦，
3: 过年好呗。
2: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
3: 哎呦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怎？
2: 哎，二姐，过年好吧？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哎，
3: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2: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3: 离得远就得喊呐。
2: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3: 你二姨在云南，
2: 哎，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扯不扯，我还盯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你猜。
4: 妈，走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先不说了啊。
4: 咋了这是？
2: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4: 去龙龙家过年。
2: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4: 那都结婚三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2: 那你在这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4: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2: 那能一样吗？三年了，他妈都习惯了。
4: 妈，
2: 哎呀，好吧，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哎呀，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哎，过得可快了。
4: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2: 哎哎哎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妈呀，干什么？
3: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2: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3: 你不说的吗？每天八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2: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八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3: 看啥书啊？
2: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3: 我的生活指南能干啥呀，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2: 指我？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4: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2: 优雅呀，
4: 你看。那你刚刚，哎
2: 哎，我天哪，
4: 也不优雅呀。
2: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哎呀，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哎呀，你让我，二打打，三打打，四打。
3: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4: 干啥呀？
3: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4: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3: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4: 说的就是我妈呀。
3: 啥意思啊？
4: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3: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啥问题呀？
4: 她双标。
3: 啥是双标啊？
4: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3: 就是浪费粮食。
4: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他就不让，他去广场
3: 连跳带唱。
4: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他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3: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4: 再给你举个例子。
3: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4: 想不想改变？
3: 怎么改变？
4: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3: 还得根治。
4: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3: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2: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3: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2: 咋了，奶奶？
4: 咱家有人得病了。
3: 干啥呀？
2: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3: 不是我，
2: 我就说让你穿秋裤，穿秋裤的。哪儿冻坏了？
4: 也不是我，
2: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的，胖就胖，健康就得呗。哎，汪汪啊！
3: 也不是汪汪，
2: 那还能谁？
3: 你
2: 谁？
4: 你
2: 我，我得病了，严重吗？
3: 非常严重！
2: 我的个天，老天呀！
3: 干啥呀？这是啊？

0: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1: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0: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2: 你双标，
0: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1: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0: 还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1: 好嘛，那我问你、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0: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1: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0: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2: 好啊，我问你啊，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0: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2: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0: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1: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0: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1: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0: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哎呀，
2: 来来来，好，我问你 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哎
0: 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2: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2: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0: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我是你什么人呢？
2: 妈，妈，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0: 你到底想说啥？
1: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2: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0: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2: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0: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2: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0: 你爱吃的那三鲜。
2: 打扰一下，从擀皮儿和馅儿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0: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2: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0: 我咋那样呢？
2: 以后能改了不？
1: 能。那我能走了不？
0: 走吧，
2: 走吧。
0: 一会儿我也走了。
2: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0: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男的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吧。
2: 不是干啥呀？
3: 哎，来了。哎，
0: 我先去开个门。
2: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
0: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那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2: 开。哎，你妈这个人就好展示。
0: 谁？
4: 志萌没事吧？啊，坐这儿。
0: 怎么的了？
4: 快过来，我看看。
1: 咋了这是？啊？
2: 干啥呀？
4: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1: 没吵架呀？
5: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0: 妈呀，听见啥了？
4: 花泽伞、新书包、三鲜馅治三高。
5: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啊，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吗？还得是趴门口听。
2: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5: 那不冒昧吗？那不？哎呀。嫂子啊，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0: 还不好事儿。
5: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啊，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哎呦
2: 我天，我什么问题啊？
5: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2: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5: 嫂子啊，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啊，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着做四个点儿了啊！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是
2: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5: 又来，
0: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5: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

0: 别说我自己不爱钓，
1: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0: 那他呢？
1: 爱护动物。
0: 嫂子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1: 咋的
0: 呀？你是狂飙，
2: 就狂，咋的了？
0: 我这叭叭记谁说话呢？
3: 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2: 可不咋的。
3: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4: 对，
3: 楠楠啊，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1: 给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3: 冒昧了。
1: 冒犯了，
4: 那我换个问题，
1: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我们孩子整冒汗了。
3: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
1: 哎，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嗯，
0: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3: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0: 走，
3: 这俩
0: 造个大西瓜。
3: 哎，
2: 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0: 送楼上去吧。
3: 这俩人，
4: 妈，你真棒。
2: 媳妇儿，你真厉害。
1: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的。
2: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扒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3: 什么玩意儿？
2: 哎呦我的天哪！哎
1: 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2: 干嘛呀？
1: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2: 太好了，我再给我亲家带两瓶酒。
1: 好，
2: 太好了，
1: 人多热闹，穿衣服、那个、
2: 开门赶紧。
1: 咱们一
2: 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俩
1: 又偷听？
3: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1: 咋了？
0: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3: 过年好。
5: 不是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6: 我怎么看
5: 啊？
6: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5: 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6: 今天谁都别想好。
5: 怎么了？这
7: 那个
5: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
7: 哎，小金，给您添麻烦了。
6: 哎。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
3: 啊，
6: 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来上这儿来。
7: 跟我握的，
5: 不是别
6: 上这儿来，大过节的。
5: 坐下。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
7: 哎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6: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呢？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5: 有矛盾。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7: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6: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5: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金哥，我问问您
5: 啊，
6: 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5: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6: 拆迁搬来的
5: 啊，
6: 这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5: 三套
6: 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5: 对，
6: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5: 是，
6: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5: 三套你要两套？
6: 对呀。
5: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6: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5: 那应该呀。
6: 啊，
5: 那一套呢？
6: 给孩子呀。
5: 哎呦，小两口有孩子了？
6: 没有呢。
5: 那你不早点吗？
6: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7: 不是，
6: 哦，在你们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抱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5: 赶紧的你，你拽我干嘛呀？你拽我干嘛呀？
8: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
5: 哎呦，哎，
8: 小金呐，
5: 哎哎哎，过年好啊你！
8: 哎哎，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5: 对，发元宵啊！
8: 我是来领元宵的。
5: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儿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大妈。
9: 你瞧，生气了，大妈。
5: 坐，
9: 别生气。
5: 那得坐。
9: 是是是，
5: 他坐着多踏实啊。
9: 你瞧这，
7: 来，妈，
5: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

0: 小妈，你身边那是你亲小妈，她给你照顾大的啊，跟她叫妈。哎
1: 呀，对，我也不是你爸。哎呀，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0: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2: 不是，哎，
1: 气糊涂了都。
2: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3: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0: 对，没爹没妈。哎呦，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3: 有有大妈。
2: 谁是充话费送的？
0: 你。
3: 别打你说话。
0: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4: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5: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1: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5: 在隔壁那屋呢。
1: 我上那屋去。
0: 你上哪儿去你啊？
5: 还惦记元宵？
0: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3: 坐坐坐坐，
5: 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那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0: 我怎么看
5: 啊？
0: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5: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0: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5: 啊，
0: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2: 给吗？
0: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5: 您钻得进去吗？
0: 这就外头那个
5: 水泥管子，
0: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5: 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似的？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0: 给哪孙子？
5: 给您孙子呀。
0: 那孙子在哪儿呢？
5: 不是，
0: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5: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2: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5: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0: 哎，
5: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2: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5: 咱不是打架来的。
2: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5: 哎呦，
0: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2: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0: 炒了。
2: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5: 大妈，这
0: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
2: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0: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2: 我怎么了？
0: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5: 干净干净。
0: 哎，干净干净。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5: 哎，多好。
0: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5: 怎么着？
0: 就这手劲儿
5: 啊，
0: 唰这么一下子，
5: 怎么了？
0: 我进堂子里了。
5: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2: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0: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哎哎、
2: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0: 我就问你解痒不解痒？
2: 解痒啊，
0: 干净哎，
2: 这不完了吗？
0: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5: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2: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
5: 啊，
2: 这孩子生了，
5: 嗯，
2: 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5: 怎么呢？
2: 我说句实话吧，
5: 啊，
2: 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6: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2: 听听，
5: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0: 我许有闺女不？
5: 啊，
0: 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5: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这是。
0: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吗？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0: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呢你？
5: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我跟你说，小两口
6: 啊，
5: 人大妈给 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0: 金哥，
1: 对不对？
0: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嗯，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1: 对呀，
0: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吧？
1: 您
0: 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吗？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2: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3: 拿看
4: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2: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3: 哎呦大妈！怎么
0: 妈
5: 怎么了老伴
0: 妈您干嘛呀妈
3: 你你可别吓唬我
0: 妈您干嘛呀
6: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0: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呢啊
6: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0: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6: 那你们家这叫
0: 这叫聊天儿
6: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0: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2: 啊对
0: 妈你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你别生气啊
2: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都给你们了
0: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2: 你听见没有传
6: 黑好事好事
2: 你再说一遍，
0: 我不怀孕了。
2: 哎呦，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0: 一个多月。
2: 哎呦，早说，咱还在这儿待着吗？回家。
0: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2: 这么着，你学妈等着。
5: 对对对，你站着点。
2: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5: 哎呦，真是，哎呀，哎
6: 呦，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5: 小金，
6: 哎，大爷。
5: 谢谢你
6: 您客气
5: 这孩子不懂事啊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嗯、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6: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5: 大爷啊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6: 您说
5: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6: 还点元宵呢
5: 是是是
6: 回家过节去吧
7: 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我给你300这200块钱是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对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8: 老伴儿哎老伴儿哎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7: 能不能
8: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哦、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7: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哎
8: 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7: 你要代言土豆、啊、我看行、啊、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8: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你听听怎么样啊、哦？哎，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7: 你什么
8: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7: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8: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7: 不吃了呗还怎样
8: 土豆恒久远一颗

0: 儿子规划好了、
1: 啊、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嗯，发展成公司

0: 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哎呀，这么多孙子，哎呦。
1: 喂喂喂！啊，阿姨好。
0: 哟，小何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2: 什么情况？
0: 那个，雇你埋土豆的事儿吧，我老伴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1: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0: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
2: 土豆卖不出去了啊！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0: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1: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0: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1: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0: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道哪只是你呀、啊？哎，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2: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0: 我给你300。
2: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拿钱走吧。
2: 哎，阿姨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0: 嘿，这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2: 绑定了？
0: 哎，
2: 我晕。
3: 什么？来客人了？啊，好，坐吧，坐吧，坐吧。
1: 谢谢叔叔。哎，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3: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0: 哦，
3: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
0: 哎呀，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嘛，为嘛甩的？
3: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0: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3: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0: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问呀。
3: 搞对象
0: 啊？对。
3: 怎么，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儿？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2: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4: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0: 呀。叔叔啊，不是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啊、快点去，快点去吧！
3: 哦，对对，嗨，
1: 再见！
3: 哎，再见！
0: 哎呦，可算走了！哎
4: 呀，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活不了了。
3: 姑娘，快请坐，请坐！
0: 别给我说漏了啊！
1: 哎，谢谢叔叔。
4: 姑娘啊，现在是上学呀、啊，还是工作呀、啊？
1: 大学刚毕业。
4: 哦，
3: 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0: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啊！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1: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0: 我觉得你特合适。
1: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4: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1: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0: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4: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1: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4: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0: 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4: 我懂。
0: 又懂了。
4: 姑娘，
1: 哎，
4: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1: 1块钱一斤进货。
4: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1: 1块钱一斤往外卖。
4: 你干赚吆喝呀？
3: 哎，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0: 没啥缺心眼儿呢。
4: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1: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4: 他碰上傻子了。
0: 你才傻子呢！
4: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
5: 爸
4: 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0: 我真活不了了，
4: 看谁来了。
5: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4: 坐吧坐吧坐吧。
5: 妈，水果呢？
4: 啊，水果，
5: 快快。
1: 哎哎，
5: 妈。
1: 哎，
5: 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0: 我才是你的

0: 客户了。
1: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啊。
2: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0: 你能，你能，你能，能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3: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1: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3: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要不然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
2: 结婚生孩子
1: 啊？
0: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2: 指望我抱孙子？啊、
0: 是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2: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那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2: 哎呀，
1: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0: 你爸 out 了。
3: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1: 嗯，
2: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1: 妈，什么协议？您这是漂移呢。
0: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你往细里说。
0: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仙，将士来在大街前。
3: 你上哪儿去啊？
0: 苏三该走了。
3: 给我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3: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0: 我就是那傻子。
3: 你潜伏的够深的。
0: 我不是天津站的。
1: 妈，
3: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2: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3: 你看，嗯，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2: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3: 对吗？
0: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2: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1: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2: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1: 嗯，咱们共同创业。
2: 好。
1: 嘿嘿嘿嘿嘿嘿
2: 嘿，
0: 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哎哎哎，您慢点。
3: 好好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1: 代言？
3: 对，我叫土豆锅。
0: 我叫土豆菜。
3: 土豆真不赖，
0: 能炖一锅菜。
1: 好
2: 好，我们是80后，
1: 创造新成就。
0: 你们是新品种，
3: 我们是老土豆
2: 啊。
4: 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
5: 张潇。
4: 嗯，
5: 离婚。
4: 嗯，
5: 张潇，今天这个婚咱俩必须离。
4: 今天这婚咱俩离不了，岳美丽，我还告诉你，
5: 我说离就得离，都到这儿了，怎么就离不了？
4: 就冲我在这儿上班，这婚就离不了，气人不？两边都是我值班，你说气人不？在这儿离婚的概率可低了，你说气人不？
5: 你
4: 嗯。
5: 气死我了！我不管，我要离，我要离，我要离！
4: 要压力，要雪梨，
5: 要压力。
4: 给。
5: 你今儿这梨买的还挺甜，

0: 的。
1: 你别跟我在这打马虎眼，赶紧给我办了。
2: 你说我这上着班呢，我给你办什么办？
1: 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给我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2: 那你就等着吧，
1: 你赶紧办。
2: 哎，你等着，我这一堆活呢，还
1: 你不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3: 你好，哎，
4: 你好，
3: 我们是来这儿办理结婚登记的。哎，
4: 好好好好好，哎，就这。哎，
1: 排队，
5: 排队。结婚登记怎么跟食堂打饭似的？
1: 你们俩跟我排队哦，赶紧办。
5: 哎，不对呀，这结婚登记还能一个人来了？
1: 谁结婚呀？我办离婚。
3: 不是，离婚也不能一个人来呀。
1: 跟他离婚？
3: 人家是工作人员。
1: 他还是我老公呢。
3: 他是你老公？
6: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到啊，办理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给自己办理离婚呢。
5: 太有意思了，我赶快发个朋友圈。哎，
4: 我说我们俩人离婚，你们俩人怎么那么高兴呢？先办你们结婚证
3: 啊。不，你们先来，我们两个呀，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神奇操作。哎呀，你们去吧。离呀、啊，接着离呀、啊。
4: 你说现在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怎么那么多呢？
5: 我们这不是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3: 是啊，姐，什么情况啊？我看我哥人还不错呀。
5: 不错，他炒股票。
4: 我炒股票怎么了？炒股之前，我开的是10万的车，现在我天天坐的是500万的车。
3: 大哥，你炒股票赚那么多钱？
1: 哼，他天天坐地铁。
4: 我赔一次你就要跟我离婚，你赔那么多次，我说过你吗？
1: 哎，你不愿意，你可以离婚呀。
4: 我就不离，气人不？我
1: 不气。
4: 我不离。哎，
1: 我不气。
4: 我不离。
1: 我不气。
4: 我不离。
1: 我不气。
3: 就我大哥大嫂真是不离不弃呀、啊！
1: 谁跟他不离不弃呀、啊？赶紧给我办！
2: 你等着，
6: 现在这儿办公不？
1: 排队。
4: 那个，你们俩人稍微等一下，好吧？我先问问这两位，稍微等一下。哎啊，大爷大妈你好。哎，就这儿。您二位这是要办？
6: 我们俩人啊，已经在一起30多年了，现在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准备进行到人生的下一步。
4: 下一步是
6: 离婚。
4: 离婚就别摆造型了。
6: 矛盾主要就是缠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1: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4: 为什么呀？
1: 老头多。
2: 行，你找老头去。哎
7: 呀，离给我一边去。啊，小伙子啊，就我们家这老头子呀，天天抱着手机玩象棋。哎呦，我们家这扫地机器人就围他一个人转。
6: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7: 说明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你们这年轻的人啊，可得选好了。要是选对了人呢，那是甜蜜无限；要是选错了人呢，那是华山论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拳打脚踢，唇枪舌战，上午打架，下午开战，刀光剑影，兵荒马乱，闺女开溜，儿子乱窜，鸡犬不宁，五毒炸卷。
6: 你这就是要炸卷，
7: 你给我起开，小伙子。赶紧给我们俩办喽！
4: 那个大妈，您稍微等会儿，你看这都排着队呢，您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
7: 我这个，
4: 我先给那小两口啊，把那结婚的办了，好吧？
7: 不是我，哎、你我、哎，
5: 这结完婚都这样了，我都有点不敢接了。
3: 说啥呢？
4: 你们还真说晚了啊！结婚证都出来了，
3: 结婚证办好了，
4: 你们俩人啊，千万。别被这大爷大妈还有我们俩人给影响了。其实夫妻之间呢，有10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很正常啊。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10000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0: 谢谢您，
1: 祝福你们，
2: 谢谢，
1: 祝你们幸福，
0: 再见，
2: 再见啊！哎呀，
3: 到我了，到我了，哎，行
4: 了，那个该我们俩了。
1: 哎呦，到点了，上午办不了了，好吧？
4: 下班了啊？那不是你加下班呗？你说我们俩这大老远来的。哎
5: 呦，阿妈，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啊，这个离婚跟结婚可不一样啊。离婚得好几个小时呢。这么着啊，你先去对面啊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过来，好吧？
4: 下午啊？离个婚在这耗一天？
6: 是啊，这效率也太慢了。
1: 你要嫌慢，可以不离呀。
6: 嘿，呛我这股火是吧？小伙子，你要跟我这么说话，今儿这婚我们还就不离了。走，老婆子，咱们还不在这儿照顾他这业务了呢，我这还。
4: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一万次的冲动。
6: 你快拉倒吧你，你再把那假牙拉我脸上。
4: 你等等我呀，你这老头子。
1: 老两口都不离了，你还离吗？
3: 离，赶紧办。
1: 给。
3: 给别人办离婚那么费劲，给我办倒是挺痛快。
1: 谁让你是我媳妇呢？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现在后悔没有？
3: 后悔有什么用啊？离婚证都领了。
1: 那你打开看看。
3: 我不看。
1: 你看一眼。
3: 空白的，张潇，你耍我！
1: 我在这儿上一天班，你这婚就跟我离不了。
3: 离婚？
1: 不离。
3: 离婚？
1: 就不离。
3: 离婚？哎，
1: 就不离。
3: 你赶紧给我办！
1: 你别缠我，缠我我也不离。
3: 你快点给我！
1: 不离，哎，我就不离。行。

0: 停。
1: 爸爸，你就让我再听会儿嘛。
0: 我告诉你啊，听歌行，但是你不能那个老跳舞。
1: 行。
0: 停停停！我不是不让你跳吗？你怎么又跳了呢？
1: 对不起，这音乐的魅力太大了。
0: 音乐魅力太大了，我听听有什么魅力。哎呀，这是啊，这个音乐的魅力简直太大了。看来呀，你就是随我啊，这个有音乐的天赋，但是没办法呀，你妈也不会同意让你学唱歌的，得让你学习文化课。
1: 那咋办呢？
0: 反正啊，我啊说了也不算。
1: 那你在家也做不了主。
0: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啊。今天这样啊，我非得给你做一把主，一会儿你妈回来问你所有的话，你不用说话就唱歌回答他，能不能做到？
1: 那这能行吗？
0: 你只要不说话肯定能行，咱们用音乐感染他啊，刺激他啊，让他同意你唱歌，行不行？
1: 行。
2: 我回来了，宝贝儿，老公，我回来了。哎，什么情况？你俩怎么不说话呢？
1: 妈妈，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呀？
0: 不想吃素，
1: 因为爱在糖醋里放吗？
0: 多放糖醋。
1: 乖乖做饭，我就抓心脏干。
0: 亲姑娘，来吃。
2: 你不要回家。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不好好说话了呢？你是不是又教我女儿唱歌了？
1: 眼睛睁得像铜铃，吓得爸爸一激灵。
2: 哎呀，你起来，你不教孩子好。宝贝儿，过来坐。妈妈跟你说，这唱歌没什么前途啊，你得记住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五岁的小孩了，你现在可是五岁半的小孩喽。你一定啊要以学业为重，记住了吗？女儿的作业你辅导了吗？
0: 已经辅导，一门功课都不能少。
1: 语文课、数学课，唐诗诵，词全都会。

0: 停停停停停停！你俩是不是合计伙来气我呢？是不是合计伙来气我呢？讨厌，天天就找茬。
1: 奶奶，你别生气，爸爸给你买了洗手机。
0: 搁哪呢？洗手机，快就给拿来。你坐那儿。 讲多少回了，别老唱歌，别老唱歌的。这样，你跟妈妈好好说话啊！你把刚才爸爸给你辅导的那个唐诗给妈妈背一遍，好不好？听不听妈妈的话？赶紧背。
2: 背故事，背故事，背故事，背故事。
0: 行，你在这给我玩复读机呢？啊，
2: 能不能好好背？
0: 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Baby 呢？
1: 学得太多。

0: 懂啊。
1: 那我明白了，那你俩的意思就是
2: 学得太多压力太大，得让女儿慢慢去消化。
3: 去消化。
1: 哎呀，看来以后啊，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俩交流了，是吧？
4: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小松花学唱歌了？
1: 那可不好使，以后你俩唱歌啊，那得带着我，好不好？
5: 好，爸爸妈妈，我爱你。
1: 我们也爱你。
4: 来。

0: 出你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是我回家晚。
3: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4: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5: 1块钱一斤进货。
4: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5: 1块钱一斤往外卖。
4: 你干赚吆喝呀？
6: 我就问你干净不干净？
7: 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
6: 解眼
7: 干净哎，这不完了吗？
8: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1: 一定把秦腔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3: 你几个人啊？
4: 等会儿是乐队。
2: 你这干啥呀？
3: 不敢跪了。
5: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6: 对。
5: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6: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5: 你要加入吗？
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8: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7: 我们不见不散。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相声。
3: 好快呀！
1: 太帅了！
4: 我司库库马唱词，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5: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7: 认识。
1: 完喽！
0: 完了！
1: 太
0: 了。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静泻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静泻。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17: 大家好。
1: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8: 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演员孙桂田，
19: 大家好。
15: 谢谢大家，
1: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杨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1: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2: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个

0: 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2: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3: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4: 我还真库库马，
0: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1: 有听说。
0: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1: 对啊，
0: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了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0: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啊，这个厉害。
6: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啊。
0: 来提问吧。
6: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2: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2: 因为这个库库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库库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6: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2: 网友
0: 就买库库马的那个人吗？
6: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2: 我们经销商。
7: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库库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3: 网友给起的。
0: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3: 笑笑马。
0: 是叫笑笑马。
7: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库库马嘛。
8: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库库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9: 其中的一个。
8: 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9: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9: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0: 有一个笑，
8: 有一个笑一个哭。
9: 是的。
10: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3: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6: 小包。
3: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继续调查的，
9: 查清楚，
7: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3: 对，
7: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3: 对，
10: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3: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6: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0: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9: 我们
0: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9: 我是81年的，
0: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10: 他叫什么？
9: 他叫陈德义。
10: 陈德义。
7: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10: 那问问二号。就是你库库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2: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库库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10: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2: 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3个尺码的。
7: 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库库马多少钱一个？
0: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库库马。
7: 就你抱的这个。
9: 卖25块钱。
0: 二号。
2: 25块。
0: 三号呢？在你这儿拿多少钱？
3: 25。
6: 都25。
1: 都是25。
0: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9: 一个价。
2: 一个价格。
6: 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得多还是笑的卖得多？
2: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得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

0: 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1: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2: 是的。
1: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2: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1: 哦，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2: 对。
3: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5: 我觉得三号不像啊，三号像背的。
1: 一号啊。
3: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我们也是三号。
3: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一号。
3: 那么激动啊。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二号。
3: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三、二、一，请投票。
9: 来吧，就。
3: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10: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3: 背的有点熟。
10: 对，
3: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10: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3: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10: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3: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1: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你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3: 陶老师，
1: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啊，
12: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1: 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3: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3: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12: 小包来了。
14: 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3: 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14: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3: 好像是马瘦了点。
14: 像不像？
15: 像。像。
14: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3: 对，哎，这个就像了。
13: 正确答案是一号。
3: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6: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3: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0: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10: 做丝巾
3: 也是来自义乌啊。
0: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2: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
3: 卖毛绒玩具。
2: 对。
3: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16: 我是江西上饶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3: 这是泼天的流量啊。
16: 谢谢大家。
3: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

0: 哎，卖的怎么样？
1: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天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0: 哦，你真叫小包啊？
1: 它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酷酷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十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0: 一直在追单，
1: 一直在追单加单。
0: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破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0: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1: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0: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2: 对，
0: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1: 谢谢杨帆老师。
0: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再见。
3: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0: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
0: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桩。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分析哥，
6: 这怎么猜啊？
0: 没让你猜，让你问啊。
9: 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6: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1岁。
6: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7: 5岁。
6: 哪年拿的冠军？
7: 去年和前年。
6: 2届。
7: 对。
6: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7: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6: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7: 分。
6: 哦，
10: 我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几岁了？
11: 8岁了。
10: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11: 4岁。
10: 4岁就开始学了。
11: 嗯，
10: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11: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10: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11: 俱乐部。
0: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12: 是。
0: 哦，都从北京来的。
10: 3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11: 去年。
10: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

0: 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1: 是老师编排的。
0: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1: 4年。
2: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0: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3: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4: 5年。
3: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4: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3: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4: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3: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5: 我10岁了。
3: 你几岁学习的呀？
5: 我5岁学习的轮滑。
3: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5: 很多，数不清。
3: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5: 是。
0: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6: 这个孙女好，
0: 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6: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7: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
6: 嗯，
7: 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5: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7: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5: 我从7岁开始比赛。
7: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5: 对。
6: 陈曦叔叔出道30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0: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7: 啊，不好，
0: 太像了。
7: 我是觉得3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0: 那2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6: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0: 对
7: 对，
6: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8: 我再问一下，那个3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5: 受过，
1: 受过。
8: 哪里最容易受伤？
5: 膝盖、脚踝。哦，
6: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8: 就很整齐。
0: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4: 大概
1: 4到5个小时。
3: 又一样。
7: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6: 你们仨认识吗？
5: 认识。
0: 完喽！
7: 完喽！完喽！完喽！
0: 完喽！完喽！
7: 这就不好猜了，
8: 这就不好弄。
6: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8: 对。
6: 没准是冠亚季军。
7: 哦，对。
6: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5: 我体重56斤。
6: 你多少斤？
5: 70斤。
6: 你多少斤？
5: 63斤。
8: 这个会有体重的奖法吗？
6: 他刻苦啊。
8: 哦，
6: 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7: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5: 不影响。
0: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5: 戴。
0: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5: 正常的眼镜。
0: 哦，
7: 一点都不影响。
5: 对，
6: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0: 真是。
6: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一号跟二号像，
8: 你们觉得呢？3号啊，
0: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8: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6: 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0: 我先投。
6: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3号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这3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3号，我个人也觉得3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3号。
6: 晨曦为什么选1号？
7: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1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6: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3位小朋友请准备。
3: 怎么3号不动呢？
0: 1号2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6: 来，请开始。
0: 太帅了，
7: 有点小失误。

0: 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1: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2: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茶壶转是吧？哦，
0: 它是三角脚尖转的，
2: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这就是茶壶转嘛，好厉害。哎呦，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3: 我是真的全国铜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2: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4: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嗨，哎呀太遗憾了。
2: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十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5: 真棒啊，
1: 真棒啊。
2: 大孙女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是什么成绩。
6: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十一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1: 哦，也都是冠军，
0: 也很厉害啊。
2: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6: 对，
2: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丹宁，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2: 马上就是冠军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1: 也很好。
2: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7: 明年就拿。
2: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就问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3: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0: 好辛苦。
2: 那有受过伤是吧？
3: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2: 。你哪里受过伤？
6: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2: 摔着脸了。三号呢？
7: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哎呦我
8: 天，疲劳性多辛苦。
2: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3: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1: 他有梦想，有目标，
2: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2: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7: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2: 你一定行，
1: 太棒了！
2: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9: 太棒了，
2: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0: 好，
2: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0: 谢谢。
2: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8: 没，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1: 零蛋。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1: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2: 听过，听过。
1: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3: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1: 哦，你知道？
3: 王老师唱的。
1: 王老师唱的。
3: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1: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4: 请看视频。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1: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4: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1: 明白了。好，谢谢您。
5: 我想问问一号，
4: 哎，老师，
5: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4: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6: 晚会。
4: 晚会，对、非常多。
5: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5: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5: 哦，三号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7: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5: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8: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7: 哎，您好。
8: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7: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1: 像啊。
8: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7: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1: 这都有备而来，这。
9: 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4: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9: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4: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9: 二号老师，
3: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9: 三号呢？
7: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5: 这更难猜了。哎呀，
1: 是哎，
2: 都不好猜。哎呀，
9: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
1: 啊，
9: 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
2: 啊，
9: 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7: 对，小柯老狼老师，
9: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1: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3: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

0: 人首唱了想把我
1: 唱
0: 给
1: 你
0: 听
1: 啊。
2: 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1: 对，
2: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3: 想把我唱给你听。
2: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3: 对。
2: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3: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
2: 哦，
3: 对，是这样。对。
2: 三号呢，
4: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哦，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
5: 我的天，这没法猜。
1: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
5: 很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6: 声音也都很好哈。
1: 对。
2: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7: 你也觉得二号？
5: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6: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吧也都很像，
1: 对，
6: 笑起来那个
1: 都挺好看，
6: 都是美女。
2: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1: 对不对范远，咱是最快的。
7: 又听你们俩的了，
6: 姥姥相信自己。
2: 小分析再分析。
6: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5: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就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2: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5: 王铮，应该是王铮。
2: 嗯哼，
6: 王铮。
5: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2: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5: 是
6: 吓一跳。
1: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2: 邓姐，
5: 好吧，
6: 好吧，
5: 懵了。
8: 三号。
2: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5: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1: 像什么？
5: 包括鞋子
1: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5: 对，
2: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5: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2: 啊，不能啊。
5: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9: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5: 凭什么？
8: 我觉得一号也悬。
5: 一号不太像。
2: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1: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5: 对，
1: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这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2: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10: 王老师，
6: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2: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8: 哦，小宝贝来啊！
7: 哎呀，啊，三号吗？
6: 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5: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
11: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
5: 你看二号吧。
7: 放手了。
6: 哎呦，对了，哎呀，兄弟们。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您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哦。

0: 太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廖帆啊，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0: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4: 真好。
3: 真的，
0: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1: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0: 谢谢。

0: 谢谢
1: 跟我们分享的音乐、啊、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3: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4: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6: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7: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6: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2: 我今年56岁。
6: 哦，56岁，您呢？
4: 我今年46岁。
6: 46岁，
7: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6: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5: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6: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3: 我现在是31岁。
6: 31啊？
3: 是，31看不出来，
6: 真不像30多岁的。
8: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2: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8: 三号呢？
4: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7: 金融？
4: 对。
8: 算账是吧？
6: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8: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3: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啊、
6: 哦，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2: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崇礼的学霸啊、哦，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3战3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啊、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哦，
6: 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2: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6: 没有不会的。
2: 对，
1: 了解，
6: 真棒，真棒。
7: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2: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这个实践能力，
1: 带着经验
2: 对
1: 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2: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
7: 好，
2: 对。
7: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4: 挺难的。
7: 挺难的。
6: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4: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哦，
8: 我想问问3号，那您还工作吗？
4: 工作呀。
8: 对，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4: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8: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4: 我是非全日制的。
1: 一周上几节课？
4: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1: 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

0: 一天。
1: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两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0: 哦，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1: 我的公司
0: 啊，
2: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1: 项目投资，
2: 项目，
3: 项目，
1: 对。
2: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4: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嘛。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就是可以的还是。
3: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4: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5: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4: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马尾，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2: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0: 对呀，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6: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0: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3: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6: 对的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3: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6: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3: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1: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3: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1: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3: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1: 我不是，我是大专。
3: 大专，
1: 对。
3: 然后考的研，
1: 对。
3: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1: 高等数学，
3: 就是高等数学。
1: 对。
3: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1: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3: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一？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1: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
3: 哦，
2: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6: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2: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6: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0: 非全日制的。
2: 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6: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2: 我的妈呀，这
3: 理由都合理。
7: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6: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2: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4: 也是非全。
2: 这不好办了。
8: 杨帆，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4: 我就是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8: 他多大了？
4: 今年就是25了。
8: 二号，您有孩子吗？
6: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8: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1: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

0: 为探侦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一航这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二红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这个都有六分，但是只有一个人，一个是演员。
2: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3: 来，快问
2: 啊！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三位都开题了吗？
4: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走，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2: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5: 有些时候会。
2: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没开题？
6: 没有。
2: 好了，我问完了。
0: 好，心中有答案了。三，二，一。请投票，
3: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2: 我就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0: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3: 其实真的是蒙。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2: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她斩钉截铁的，她告诉我没开题呢。
0: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4: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五分。
7: 什么？
4: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0: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3: 完了。
0: 请看二号。
5: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7: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吗？
5: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7: 大二的，我不是太小吗？
0: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两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5: 这个是真的。
0: 来吧，三号大哥。
6: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的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6: 没有，真没开。
0: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6: 你好，你好，
0: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6: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0: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6: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3岁吧。
0: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6: 对，是的。
0: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6: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0: 心态也变年轻了。
6: 对，是的啊。
0: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6: 是的，
0: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6: 对，
0: 是吧？
6: 哎，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就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再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0: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6: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0: 我觉得老田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 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

0: 间就放在书本上，
1: 对，
0: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1: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哎呦，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0: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
2: 向你学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哦，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3: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3号，我想大家都猜3号，那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0: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3: 看吧。
0: 哎呦，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5: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6: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0: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问2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5: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8: 1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6: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8: 问问3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6: 没有。
8: 胖袄也不穿？
6: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8: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3: 我问一下1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6: 我是零元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3: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6: 难点一个是三跌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3: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6: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3: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6: 对，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到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0: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6: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3: 明白。
8: 3号，我想问问您，这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6: 其实是老生戏。
8: 老生戏啊，
6: 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因为它有些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

0: 生来演了，他最早还是老生戏。
1: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0: 30多年了。
1: 二号演员呢？
2: 哦，
1: 你练功多少年了？
2: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1: 这很吃功夫的。
3: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4: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2: 我1.8米多。
3: 1.8米几？
2: 82。
3: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2: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他上下两边硌着。
3: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2: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3: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4: 对
2: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高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5: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贵剧当中有打棍出将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2: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贵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4: 对。
5: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贵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6: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5: 啊，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枪这个。三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枪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0: 其实这个打棍出枪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5: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0: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5: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0: 对对，这
5: 两个是，因为我现场看过这戏。
0: 对，
3: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0: 对，
4: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6: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
4: 明白。
6: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4: 多一点。
6: 对，
5: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3: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5: 极其熟悉。
3: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4: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1: 二号绝对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5: 二号不像。
7: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3: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5: 哎，贵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那一听是哪们保的，河北的。
4: 几号啊？你说
5: 二号。
8: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4: 山东的，
5: 山东那跟贵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8: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5: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3: 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尊呢？
5: 相对这三位来说，尊是一号老师。
6: 我比较帅一点。
5: 啊，对。
8: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5声的揍啊。
4: 二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3: 孙老师，
1: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你知道吧？所以说很难的。所以我在3号跟1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2号，可是2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3: 陶老师，
9: 1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3: 好，金飞，
4: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

0: 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1: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0: 哎，那是。好了，那个你们聊，我先走了。
1: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0: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陈曦是吧？
2: 不对，姥姥，
3: 孙姥姥。哦，
0: 这里也没有你了。
2: 对呀、啊。
0: 那咱俩走吧。
1: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3: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4: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0: 三号慢半拍。
5: 啊，三号露馅了。
2: 三号肯定不是。啊，
6: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二十来岁。
1: 啊！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跟我们展示一下。

0: 换了。好快呀、啊、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您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桂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嗯，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2: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哦、兄弟两个人，
2: 兄弟俩是亲兄弟、啊、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4: 互相的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2: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2: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干了把他给打出去了啊、嗯、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2: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刚刚好。哦哟！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哇，刚刚好。那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2: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2: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2: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

0: 一个视觉就，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捏。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1: 不容易啊。
2: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它就是这么演，对吧？
0: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师傅，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师傅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2: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竹箱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哦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3: 何超，对，哦，
2: 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3: 对，就这个，就这个，
0: 你看。
1: 哇，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4: 太难了，
3: 变了一套衣服了。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1: 哇，又再变了一套衣服，
0: 两套了。
5: 那么快转方向，哇，
2: 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0: 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5: 太棒了！
2: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2: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佳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7: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富强。

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 司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2: 对，
1: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

0: 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7: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6: 我很自豪。
8: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9: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6: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7: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6: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8: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10: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9: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8: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11: 开门大吉。

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迪，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

0: 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三万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宏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4: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从一米九跃向更高。
6: 大家好，我是谭琴。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7: 大家好，我是马婉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欢迎你们。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三二一，
8: 一
9: 四三
8: 五。
1: 怎么样？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3: 还好，还好，
1: 还好。
3: 对，
1: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3: 没问题。
1: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0: 你好，非常幸运，
11: 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小磊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宏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11: 桥的名字叫
3: 花江峡谷大桥。
11: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3: 对，没错，有很多。
11: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3: 对，没错。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11: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3: 对，没错。
11: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3: 对。
11: 每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3: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11: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3: 对，
11: 也是贵州省14-5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3: 对，我很自豪。
11: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11: 还没去过呢？
3: 没有。
11: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3: 对，
11: 好不好？
3: 好，
11: 加油，
3: 谢谢老师。
11: 成真，选哪个？
3: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1: 别人不说他就选。
11: 为什么？
3: 马到成功。
11: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四号门，
12: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1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七大刀满霞光，我知道这首歌。
1: 哎，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歌名叫
0: 简单，
1: 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真好听，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主持人好。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然后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0: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2: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打卡，
1: 一定去。
0: 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2: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定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呢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5000到30000，
0: 每天都要走，
2: 每天都要
0: 不停的巡回检查。
2: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者是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0: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2: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0: 你的步数一般在，
2: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0: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2: 第三。
0: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2: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哇，我的师兄。哦。
0: 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5年多了。
0: 从最开始的筹划，
2: 对，
0: 到最后的合龙。
2: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0: 你多大啊？
2: 我今年98年的，28岁。
0: 22岁的时候，
2: 对，我们
0: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2: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2: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0: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
2: 对，大家都很负责开心，
0: 累并快乐着。
2: 对，
0: 好，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2: 谢谢。
0: 继续选，选哪个？
2: 选鼠吧。
0: 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鼠，请准备。一号门。
3: 真好，
0: 来吧，一号门请按下。

0: 唱，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那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2: 625米，
0: 5米，它的跨度有1420米，
3: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哦，
1: 这个谐音、哎哦。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3: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垮。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3: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3: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3: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抗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3: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3: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3: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1: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 对吧？
3: 没错，
0: 继续保持，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3: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4: 十二是二。
3: 没关系，对我来说，
0: 小
3: 不是问题。
0: 真的吗？
3: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0: 太强了！
1: 加油！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3: 必须。
0: 他想放弃也不行了。
3: 哦，我有冰封的是吧？
0: 啊，对。
3: 哦，我有技能。
0: 是的，你有技能，你不用
3: 技能一下。
0: 你选择放弃，不用技能是吧？

0: 要用。我忘记了，
1: 所以你要冰封它，
2: 冰封。
0: 好嘞，
1: 行，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龙吧，
3: 龙。
0: 对，我不相信12和11在一起。
4: 竟然是这个理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龙，请准备。但今天11跟12真的没有在一起。
4: 哇，好幸运啊！
1: 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这歌你都知道。
2: 但这个歌名的字数容易搞错啊。对，
0: 千里来相会，
1: 千里来相会，
3: 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我们来相会。
1: 你多大？
0: 28。
1: 我多大？
0: 18。
1: 18。你比我
0: 年轻。
2: 对，
0: 年轻朋友来相会。
1: 歌名叫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来相会。
1: 你怎么
2: 突然起范儿了？
1: 有点男高音的感觉啊。来，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
0: 开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朱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嗯，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工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吗？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嗯，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哦，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0: 想陪在他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阿姨好。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妈妈，你理解他吧？
2: 我理解，因为很基本的。
0: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2: 想啊，想把自己。
1: 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
0: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1: 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加的大桥去看一看。
0: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1: 谢谢你老师。
0: 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1: 对。
0: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1: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0: 对对对。你有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1: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说我梦到我爸了。
0: 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1: 谢谢大家。
0: 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1: 猪吧。
0: 猪确定吗？
1: 确定。
0: 猪，请准备。3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3: 这也太幸运了吧，厉害，123肯定没了。

0: 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黄霄云楼。
2: 啊，太厉害了，对啊，猜对了。
0: 歌名叫
1: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3: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米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形容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1: 对，
0: 加油
1: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牛吧。
0: 牛啊。
1: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3000元。
3: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3: 牛在四五，这下面全是男的。
1: 一都通了。
3: 哎，留一个12。

0: 熟悉啊，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1: 只是像海洋，这首歌吗？
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但有点像这歌。
4: 突然呆住了，
0: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5: 哦，我是不是有
4: 求助的机会？
5: 求助机会？
4: 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5: 没有。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5: 关键字吧。
4: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0: 那该不会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毕业歌吧？
5: 毕
4: 什么？
5: 毕业吧，
4: 毕业。
0: 他要猜出来了。
5: 毕业了，
4: 毕业了，继续想。
6: 懵了已经。
5: 毕业礼。
0: 急死了。哎呀，
4: 叫什么歌？
5: 毕业歌，毕业歌。哦，
6: 终于猜对了。
4: 我就问他是什么歌，这没问题吧？我这正常，我跟哪个选手我都会说是什么歌嘛，对吧？什么歌？
5: 毕业歌。
4: 确定吗？
5: 确定。
4: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4: 毕业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是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叫《桃李劫》的主题曲。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就诞生了这部电影，也应运而生了这首主题曲，意在鼓励和唤醒每一个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毕业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所学校。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
0: 都是在读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你们应该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吧？
1: 没错。
0: 哎，传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合唱团的团长，现在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是吗？
2: 是撒贝宁老师。
0: 你们对团长的要求不是非常高是吧？随便谁都能当团长。
2: 我本人是现任团长，不是。
0: 啊，你是现任团长，怪不得你长得像撒贝宁呢。你多高？
2: 我1.82米。
0: 啊，不像了，不像了，
3: 我就瘦不了。
2: 撒贝宁老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振奋人心的《毕业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好，
4: 好厉害！
0: 继续前进吧。
3: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好，漂亮，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
1: 哇，他好有胆量
0: 哦！现在最简单的就还有6，你随便选吧，
2: 吐吧。
5: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4: 可能是比较难的，
2: 就吐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换。
0: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像你们造桥一样，是吧？
2: 对，就选他吧。
0: 吐，请准备。
2: 难吗这个？
0: 你有心理准备哈。11号吧。2万。
1: 他真的把2个最难的都开了。
0: 我真希望你现在有求助，
3: 或许刚好撞我枪口上。
0: 我喜欢你的性格，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太厉害了，这也。
1: 他真的造福我们了。

0: 看你们都是一脸懵。后悔了。
1: 听过吗？
2: 听过一点儿，但不想不起名字。智，蜗牛，实在是。
3: 太难了，这个。
4: 有答案吗？
2: 我真不记不起来了。
4: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无怨无悔，
2: 无怨无悔。
4: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齐然。
0: 你好，齐然。
2: 小宁老师好，我们是来自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3: 怀抱平安组合。
4: 我是杨金华，祝大家开门大吉，平安喜乐。
5: 我是邢志雄，祝全国消防的战友们每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
6: 我是马红利，赴汤蹈火只为护您平安。
2: 我是江新宇，我和战友们生在淮安，守在淮安，也愿大家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
1: 破浪，
0: 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7: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7: 对，
0: 可能更有意义，对不对？
7: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7: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们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7: 是的，
0: 加油，
7: 加油。谢谢江老师。
0: 家的味道，中国酿造，中国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7: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哎呦，真的好替洪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转盘的环节，1、4、3、2，好，试一下看看。番茄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9: 是啊。
8: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哎，
9: 小尼老师，
0: 欢迎，
9: 欢迎，
0: 欢迎，欢迎！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9: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9: 给大家尝一尝啊、哦，来自新疆喀什，
8: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9: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真好。哎呀，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10: 去新疆，
9: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9: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啊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
9: 哦，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农创客，
0: 了不起，了不起！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9: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9: 感谢感谢。
0: 新疆生肖虎、羊、猴、鸡、狗，
9: 我选虎吧。
0: 虎，

0: 确定吗？
1: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1: 虎虎生威。八号门。
0: 5000元的家庭梦，
1: 5000元家庭
0: 加油哈！
1: 哎，好，
0: 请按响门铃。
1: 好嘞。
0: 慢点儿，看把你急的。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1: 好上加好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有你。
0: 确定吗？
1: 有我。
0: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1: 对，
2: 这是第一反应。
0: 那我们就试试看。
1: 行，有我。好嘞，有我。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2: 紧张坏了。
1: 急，
0: 有我。
2: 太好了。好想上场了。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哈，5000元。
1: 谢谢。可以可以，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2: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2: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我带着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2: 对，
0: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喀什红。
2: 对，
0: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

0: 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1: 是啊，
0: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继续冲。
0: 没有求助了啊，
2: 没有求助了。
0: 行，羊、猴、鸡、狗，哪个？
2: 当然我就选羊。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羊，请准备。
3: 六号门，加油，加油。
4: 简单的全背开了，
0: 请按响门铃。好的，看你的了。

0: 开了灯就依旧爬上来，那样才能这个吗？
1: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2: 差不多。
3: 歌词乱唱，
0: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3: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从哪儿爬上来呀、啊？歌名叫什么？
0: 应该叫《青春舞曲》，
3: 确定吗？
0: 确定。
3: 来吧，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3: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0: 爬上来。
1: 太帅了吧！太阳下山，明早。

0: 不回来。
1: 你看，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2: 是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博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1: 什么专业？
3: 音乐表演专业。
1: 他是唱那个男中低音的，所以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有磁性。你能再次展示一下你男中低音的声音吗？
3: 我为什么这样活？
4: 好像自带混响。
3: 为什么这样活？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番茄为什么这样红，番茄为什么这样红。那是因为有无数扎根边疆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细心的浇灌，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喀什红番茄，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既是创新又是一种回归。
2: 回归是。
1: 也谢谢艾克利尔给我们的演唱，谢谢
3: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漂亮。陕西的孩子在新疆上学，
2: 对，
1: 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了新疆？
2: 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啊，收到了一个合作社的求助，一个小乡村里面17村，它离那个沙漠只有1公里，当地特产的西梅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西梅各个村的
1: 收过来，
2: 收回来，
1: 然后卖出去。
2: 对，当时我们成功的把西梅加工卖出去，然后完成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田间地头点个篝火，载歌载舞。然后现在很多村民依然就是像一些节日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这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一直留在新疆奋斗的原因。
1: 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为了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即便不是你的同乡人，但也是自己的家里人。
2: 是，
1: 好好加油，来吧，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哇，
1: 勇气可嘉呀。那就随便选吧。
2: 我办过小猴。
1: 猴确定吗？
2: 确定。
1: 猴请准备。

0: 有点耳熟。
1: 唱，唱不出来，唱不出来。你肯定很熟。
2: 这个我不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哦。
3: 前几年特别红，
1: 特别红。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记不起来。
3: 唱一下吧。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张嘴唱，
2: 唱不了一点，
4: 跳不开的嘴，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
3: 真没有想到，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3: 哎，那好吧，如果你猜不出答案的话，非常遗憾，这首歌我只能宣布你挑战没有成功。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下嘛。
3: 追梦人。
0: 对，再长一点。
3: 我是追梦人。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我们都是追梦人。这是2019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被人称为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BGM。啊，也是唱给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追梦人、每一个奋斗者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大家。啊，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不能让你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3: 欢迎大家来新疆喀什旅游，欢迎大家来品尝新疆的好吃的瓜果。
0: 好好加油，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下次再见。
0: 希望你带着你新的成绩再来和我们汇报，好吗？
3: 好了，谢谢小田老师，
0: 谢谢小田老师，很高兴认识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要把我们这里的特产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好吗？
3: 好，
0: 谢谢，
3: 谢谢小杨律师，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猪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现在还有3扇门等待你们去开启。
4: 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两个人就解锁了9扇门。接下来虽然数字很大，题目很难，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越多。准备好了吗？各位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4: 3、2、1，走。哎呀，

0: 们就话不多说，登上舞台好不好？
1: 好，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
1: 好，小林老师，
2: 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谭奇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2: 我知道你有不少作品，大家耳熟能详，至少我知道的有两首歌曲是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你给我们说说是哪两首？
1: 一首是去年的《玉盘》，一首是今年的《极亮》。
2: 词曲都是你啊？
1: 对。
2: 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我们大家族，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中途，大家就说啊，停一下，我们然后就把那个吃的拨到一边，大家就一起看。对，
2: 你应该非常骄傲，仿佛你和孩子们和周深一起在台上完成了这首歌曲，
1: 对，
2: 这是你们共同的作品，也是圆了自己的梦。
1: 是的，是的。
2: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
1: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坚持做好的童声音乐给孩子们。
2: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2: 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鸡、狗、十二。
1: 狗吧。
2: 狗，请准备。狗是。9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很简单。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2: 不要慌张。
0: 对。
2: 加上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3: 《太阳向上还有月亮》。
0: 哎，
4: 他要猜出来了。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是有月亮，
3: 有月光，
6: 有月光，
0: 有月亮光。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你好猜。没用意，就两个字，
5: 好听啊，
0: 好听，
5: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
5: 嗯，
0: 让更多人听见，对吧？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7: 还没猜出来吗？
0: 道具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2: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0: 经里面描述，他说有文马，稿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极亮，就是说他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1: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0: 我希望他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

0: 是桥梁，嗯，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今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嗯，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1: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0: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1: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G12最后两扇门了。G 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0: 从 G 开始吧。
1: 你看到没？这底气。从 G 开始，我还要开那个呢，收割。来吧 ，G， 请准备。10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鼓点劲儿啊！加油！

0: 吾辈当自强。噔噔噔。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1: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1: 叫致致致致。
3: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嗯，太难了，这个是我们
0: 差点啊，
4: 差不多，差不多，
3: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是青年，
2: 是你们，
3: 是致五倍，致五倍。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倍。太牛了。

0: 奖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
1: 15000了。
0: 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两首作品，对不对？
1: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袁爷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歌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0: 很骄傲，像孩子一样。
1: 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应该就能够写成歌。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2: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0: 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也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1: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正好是那天。
1: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您看当时您给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0: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1: 对，
0: 孩子们你们好。
1: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0: 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3: 我最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不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炳辰。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
0: 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

0: 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啊，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3: 谭老师，你在哪里、啊？
0: 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2: 想。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3: 加油。
2: 好，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哈、啊。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希望有空。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二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4: 对。
0: 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他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呢？
3: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4: 说得真好。
0: 改名叫？
4: 不然，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3: 对，
4: 他只能纯靠才。
3: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3: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开门大吉，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5000元，我的心好痛啊！
2: 我的心也痛，
1: 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
2: 好，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韩启颖，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好吗？
2: 好。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施法手法，爱鸟护鸟。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开门大吉，
2: 也要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5: 你几个人啊？
6: 等会是乐队。
4: 快！爱我的人。
5: 你今天好漂亮啊！
2: 你这干啥呀？
5: 不敢对了。
7: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8: 对。
7: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8: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7: 你要加入吗？
9: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0: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
9: 我们
10: 不见不散。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

0: 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首先请允许我为您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的他。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汉字中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十六分音符为旗帆，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仰望于太子的风格，人家给很多人写过歌，很值得令人尊敬。我觉得再不有将来吧，他就会成事了。
2: 我平时自己发行了一些歌曲，然后也给艺人老师们写过很多歌，其中包括李宇春老师的《冬泳》作词作曲，周深老师的《慢慢》作词作曲，张靓颖老师的《口头禅》作词作曲，还有张艺兴老师的《小城姑娘》的词作等等等等。
3: 那有没有关于工作一共创作了多少首？
2: 我的 demo 库里那可是发行的可能也将近有100首了。我的优势可能来自于我带来的是原创作品，卸妆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常特殊的。我不是一个传统的白幼瘦的审美的一个女孩，然后我从小到大也面临这样的困扰，然后我有非常极端的去减过肥，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符合别人的审美，然后一段时间内身体不好，然后直到就是我开始写原创之后，就是我发现每一次我写一首歌出来，大家赞美这首歌好好听，或者我站在舞台上大家认真听我唱歌，是这些瞬间让我觉得我自己在发光，然后渐渐的我觉得这些容貌焦虑就伴随着音乐给我的充实而消失了，就告诉可能跟我有过同样困境的女孩，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要完美才可以被爱，所以我已经摆脱了容貌焦虑，也想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大家。

0: 生活。
1: 好了，听完两位的演唱之后，我们先听听首席师资薛之谦的点评。
2: 首先第一点，杨墨一，这首歌是我跟你在其他节目上你写出来的。
3: 是。
2: 我今天听第二遍，我依然被你感动。
3: 谢谢了。
2: 依然被你感动，就是没话讲。你这歌写的是真的好，就是对自己那种又不自信和自信的状态写的还是非常好。我今天也很久没听了嘛，回来再听还是好。我们的周深老师刚刚唱完跟我讲一句什么话的吗？我的妈，被他唱的都已经眼泪都要掉下来。那是你的能力，你的写作很强，可是中间有一个小瑕疵，就我和我那个啪一下子，你自己也感觉到紧张了，飘了，
3: 紧张了。
2: 另外一位摄像同学，首先先非常感谢你唱我的歌曲，因为我知道这歌非常难唱，非常难唱，因为我太熟悉这首歌了，所以你前面的位置，我知道后面歌它真假声切换，所以前面位置你给的太低了，所以导致让我有点唱不进去，然后 有两个字唱错了，对吧？
4: 对，我对墨一的上一次的印象是在一堆 demo 里面，我听到一首歌叫做《冬泳》，然后它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而且我发现墨一写歌，他有一个特点，他喜欢写感受，他会把感受去拆解开，拆解开。然后这次呢，我刚才在听卸妆的时候，因为说实话，你要去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听歌的时候，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因为你要听他的音准，你要听他的所有的东西。但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看他的歌词，我不敢去细看。那这个算不算打动我呢？因为可能，什么叫做中国唱腔呢？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找一个这样的规则，或者也许每个人心中有他自己的规则，因为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是很主观的东西。我时常也在想，所有现在的音准，所有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所有的处理去把它变得完美。但是小朋友唱歌，他好听好听就好听在你不去修他的声音，就是他最好听的状态。那他算是他的那样的力量是什么呢？甚至我不理解为什么墨一选这首歌参加这次的选择，因为他不是现场型的作品，他也许有其他更有力量的、更有代表性的。但是我觉得他很有胆量，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本人，是那一个一直在纠结，不知道自己该化什么妆去见大家，不知道到底哪个妆才是对的，不知道哪个时候该去卸那个妆，卸到这个妆对不对，不知道。他一直在摇摆，因为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被大家听见，我就是一个个舞台去唱，我去试一个个的妆，试一个个的音乐风格。也许他不会，我永远不会成为所有人心中的中国唱将，但是我在我心中，我对得起每一首歌，我站的每个舞台，我化的每个妆都是从我心里面去化的，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是非常我自己的客观的。然后盛阳，我对他的赞扬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说，因为在遴选的时候他唱完，我就立马就跑过去跟他说你唱得太好了，因为他当时的成绩是待定，
5: 四票待定了。
6: 好的，谢谢老师，
5: 加油。
7: 这孩子可惜了，
8: 哼啊，又年轻，唱得又好。
7: 你去跟他聊聊吧，
8: 挽留一下。
7: 对，给他点安慰。
9: 老师，
10: 盛阳您好。
9: 老师，哎呀，怎么处理？老师，老师，
10: 因为他们在听下一位选手，表达一下我们所有人对你的喜欢。
6: 哎呦，谢谢老师。
4: 我立马就过去，你一定要好好的选好你后面歌，好好唱。
1: 包括刚才薛之谦说到关于情感。

0: 感和技巧的问题，也非常的准确。就是他之前参加过比赛，然后评委就质疑说他的技巧远远大过他的情感，所以他今天其实就是希望我如何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以最真情实感最饱满的情绪去站在舞台上歌唱。哦，
1: 那我觉得可能是歌今天耽误了你，真的有这方面的原因。那首歌对一个小女孩来说真的有点难驾驭的，你也不要因为外界的事情去质疑太多。我觉得这是一个经历，可以帮助你，这个是你一个过程，好吧？
2: 唱这首歌是确实因为一直都很喜欢薛之谦老师，然后我也觉得老师们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一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惑，然后我觉得它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沉淀才会越来越有感情的。然后确实可能这首歌跟我整个人不是那么的符合吧，我觉得整个情感方面，
3: 然后性格很可爱，
2: 然后很感谢老师们对我的一些中肯的建议，我去好好的修炼，慢慢来，对，然后期待有一天可以和在场的各位老师有一些音乐上的合作，对，谢谢大家。
1: 好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在熙登场。
4: 李在熙也是我们在成都赛区比较很看好的一个选手。
5: 我对你的爱不曾改变，对你说呼呼呼，爱你就牵着你的手。
4: 我觉得他挺好的。哎，
6: 我也觉得
4: 是很好。
7: 我自己的歌都是我自己做的，
6: 全自己做。
7: 对，然后今年已经准备了30首歌成品。哇哦，
6: 很好，
4: 期待期待。
8: 地心引力这首歌写的风格呢是比较赛博朋克的，包括这歌词呢，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因为咱们现在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先进，我们越来越向未来靠拢了，但是在所谓的这些科技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就像曾经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们永远都是保持着自己一个初心，才会把音乐做得有这种所谓的人情味，才是心里面有爱的，而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就是依托给了机器或者是所谓的这些技术和科技。

录这个歌，可以说就是创作这个背景内容跟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其实蛮像的，就是不管以后有多么多少机会啊，然后自己肯定是要越来越强大的，但是在这个越来越强大自身的路途中，我也不希望我忘掉我自己本身最初的那个初心吧。

0: 雪中的雪。
1: 接下来我们要首先有请首席师资周深来做点评。
2: 好，听完两个舞台，我觉得在西在表演的时候就很在他自己的创作当中嘛，然后让人听完没有压力，然后自己的处理也很喜欢。舒潇然后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就碰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非常厉害。但是我自己稍微觉得你唱歌的时候可以稍微气稍微下去一点点，要不然就是你后面的话气有点太浮在上面了，就会你自己唱的也有点吃力，然后就会让我听着就会有点为你担心。但你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舞台都有沉浸在自己作品当中的那个感染力，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1: 各有长短。
2: 嗯，
3: 舒潇对音乐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见地，他的风格真的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一些更多的更新的音乐种类，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所包含的不只是现在，更多是他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
1: 刚才各位老师也说到了他的年龄，确实是我们到

0: 目前为止流行唱法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位选手。
1: 哇，那第一个舞台就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你这个起步也太高了。
2: 对，而且你现在如果你是第一个舞台你过来的话，你唱到这个程度已经真的是心理素质很好了。
3: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是这样这么大的舞台，我第一次站着。啊，对的，是第一次。
0: 何慕阳老师，
4: 这个台上两位都很优秀啊，这个选择确实很难抉择啊。苏潇这么小的年纪啊，在台上我感觉你一直在沉浸自己那个感觉上面，把那个歌曲传递得非常稳定啊。因为北京赛区我也是评委嘛啊，那个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其实非常优秀啊。就是这个在戏我是非常欣赏你的创作啊，我刚仔细看了这个创作还是非常优秀啊，包括你切入这个点，还有你创作里面的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棒啊。
0: 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5: 没什么，继续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6: 哎，棒棒棒棒棒！
5: 我没什么可多说的，就干就完了呗。
6: 对，
7: 这次呢，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让我也知道了自己啊，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去改进啊，非常感谢这次经历。对，
0: 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8: 这个玩偶是我的妈妈给我买的，戴上它能更自信，摸一摸它就能更放松地投入这场表演。

0: 那他的音色很棒，好有空间感哦。
1: 我带来的这首歌叫《三碗不过岗》，讲的是武松上山，别人都说这个三碗不能过山岗，这个属于前人的经验之谈，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我偏要闯一闯。

0: 谢谢，那你们再觉得吧，我觉得还挺好的，挺好。桑田的融合里跟西方的流行音乐结合的比较紧密，比如说有摇滚的因素，包括他弹他的中阮的时候也有 blues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想法的一个选手。
1: 谢谢两位选手精彩的演唱，还是要依旧有请我们的首席师资先做点评。
2: 昌同学，是昌同学吧？
3: 是啊，对，
2: 你的声音是有很扎实的穿透力的，就是很舒服，可是难免有紧张嘛，对吧？另外一位同学也是，就是其实你也很棒，可是我要说一下你的缺点，就是你写的这个方式相对来说这个曲调不会那么的新颖，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就在写曲的方面就是再新颖一点。
3: OK，
2: 再对，好玩一点。
3: 我还好多不同的歌，
2: 哎，希望是这样，好吧。
4: 桑田作词作曲编配都是自己完成，从中国的戏曲里边寻找一些创作的灵感，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很好的。
5: 桑田呢表演非常成熟，建场上面来说也很有冲击力，我觉得能够带着现在年轻在国风创作的一种态度。
6: 这首《云花开》它原唱它是比较飘逸的，还有比较特别是主歌啊，它比较有讲话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呢你没有完全 get 到它原来的意境，现在唱的有点撕心裂肺，但它的歌词是很飘逸的，你把它唱成一个比赛歌曲了，所以有一点点违和。
3: 好的，谢谢老师，
1: 轻松下来了。
7: 哎，幸好是这。
1: 桑田其实从小是在一个戏曲之家长大，妈妈是评剧演员，爸爸是琵琶琴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他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坐着大篷车去演出，导致他有一种审美疲劳了，就从小最不喜欢的就是戏曲。
7: 我小时候特叛逆，我就觉得我父亲叫我弹琵琶，我就觉得哎，坐那儿太安静了，我不行，我想当一个 rocker。 然后呢后来直到我母亲那个有一年过生日，然后呢我就想到了一出戏，然后天津那个有一个剧种叫做评戏，有一出戏叫刘巧儿，我跟他们演出走街串巷，然后呢我就从小听这出戏长大，然后我就把这出戏稍微的改编了一下，然后呢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妈妈，结果她特别开心特别感动。然后呢我突然也发现我小时候特觉得摇滚乐 blues 爵士乐我觉得是高级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做抄袭的这个路，我觉得这是我血液里的东西，突然之间觉得我对他其实是真爱。
2: 哎，对，你知道吗，他刚刚讲完以后我脑子里最大的一个画面最美的一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吗？我陪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坐的大篷车，就那个画面感我满了，就很舒服就很开心，说不上来，羡慕你的，真的。
1: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分享？
3: 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再勇敢一点，再去多学习一些，然后再能见到

0: 现场各位的老师们，谢谢。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吧。
14: 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每个舞台它给你的气场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作为歌手，你不可能说我只去某个气场的舞台，那你怎么去承受以后就可以更加国家性质的舞台呢？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们第一步就站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我在做歌手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舞台，我就觉得哇，我要去央视唱歌了。所以就这个心态就是不一样的，用你的气场去拿住那个舞台吧。
18: 就每个时代一定要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正好我又卡上这一辈，正好在这个时代上，我不希望我们掉链子，哪怕我们老去了，我也希望我们的后辈是可以好好写歌的。
19: 流行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对于流行的争论，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下一个定义。流行的就是好的吗？那好的为什么不流行呢？我们这个中国创将是对于流行音乐一个非常好的讨论。那同时我也很期待这次的结果。我觉得它也许不一定是一个最终的答案，但它一定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思考。
15: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思南登场。
20: 第一首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对于这首歌有所改编，希望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

0: 谢谢。
1: 音色很好。
2: 演出现在已经演了有几十场了，我觉得对于这首歌的感悟。

0: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一问首席师资周深对他们的演唱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无论是思南的音色还是伟林老师的这种唱腔和处理，他都是挑观众的，但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像思南这样的音色，就他在试音的那一下其实冲击力非常非常大，所以思南他需要思考的就是你怎么让你的这个第一下把别人抓过来之后你把他留住，让他继续在你听你下面的歌手觉得依然很精彩，依然还是会被你吸引。然后伟林老师是一张口就感觉气场全开，你就觉得哇，那人家就是唱的就是很好，然后他所有的态度他的状态都很好。
2: 思南的音色真的非常好，他非常好，很珍贵。他选这首歌他的其实音域啊，其实这首歌音域没有那么大，伟林老师就是太稳了，整个就感觉对。
3: 思南非常非常的有个性，然后声音非常非常的抓人。我自己觉得在这样的舞台上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爵士歌手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
4: 他们的音色是完全不一个类型的，但是伟林非常会选歌，因为他选择了一首偏流行的音乐剧片段，而且呢还展示了他三个音域非常好的一个衔接。虽然有一句就是最后一个通往天堂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瑕疵，但整体的完整度是非常好的，是这样。
0: 谢谢谢谢您的点评，我们再次把祝福的掌声送给思南，继续加油，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5: 非常感谢老师对我的点评。
6: 对，等一下，同学，你讲话也是这个声音啊？
0: 是的，真的是，
1: 真的辨识度很高。
0: 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份天赋和礼物，而且他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份天赋，让他用自己的独特的声线去为自己而歌唱，多好啊！
1: 那情绪最高涨，大喊一下：“我叫思南。”
0: 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思南，把最好的祝福也送给他。
5: 谢谢，谢谢大家。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今年大八岁了。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庭，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2026，大勇奔腾。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一定把秦腔唱下去。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 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 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

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5: 舞蹈就是这样。
6: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0: 到嘞。啊，

0: 干死你，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1: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
2: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3: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目前行，
0: 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琦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开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大花开，桃花朵朵开。
0: 来，欢迎我们的星光乐

0: 们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嗯，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哎，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大家好。朵顺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4: 加油。
3: 谢谢。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1: 对，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2: 那确实是花。
0: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1: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0: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哈。
1: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2: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来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
2: 高山流水是吧？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1: 好。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1: 那必须的，
2: 来上五粮醇。
1: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0: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1: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0: 你来就万，你这儿
1: 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1: 真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
2: 这五粮城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0: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城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城，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1: 干杯！
0: 哎，
1: 我这是干瓶啊。
0: 酒都喝了是吧？
3: 石老师，
0: 唱几句跟酒有关的。

0: 在歌声里面唱到了牛角杯，然后今天呢我从我们寨子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他带来的来吧，来上牛角杯。
3: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苗寨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3: 是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0: 是的，是的。然后，牛呢是我们苗族的图腾，
4: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1: 我来转达过去。
4: 转达过去。

0: 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1: 一首就是一份祝福，因为那个星光大道已经20多年了，有很多老年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份满满的祝福，不管您喝不喝，真好，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啊，他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和吉他打交道，但是好像没花过钱买吉他，因为他爸是做吉他的匠人，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一名吉他老师。首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
2: 大家好，我叫陈斌，是一名吉他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位专注手工吉他制作的匠人，从小他就带我走进制琴工坊，亲自给我讲解示范每一道手工吉他的制作工序。父亲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从小就深深读懂了什么是工匠精神。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而我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全是爸爸亲手制作的吉他。现在我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弹奏的技巧，更是父亲传给我的专注、坚持与热爱。我想把这份匠心、这份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天我带着父亲给我做的吉他，带着自己音乐的初心，来到星光大道。
3: 我是陈斌，我想用一把吉他唱出最真诚的声音。

0: 今天陈平带着父亲为他亲手制作的吉他登上这方舞台，这是两代人的一个心愿。来吧，舞台交给你。
1: 陈平，

0: 带着爸爸一起来咯。
1: 是的，爸爸做了几十年吉他了，对，他一直都深耕在这个领域。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些吉他的部件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做吉他的故事。哎呀，
0: 太好了，来吧。爸爸在哪里？爸爸你好。叔叔，您做了一辈子吉他，您今年
2: 高寿？
3: 大家好，我叫陈楚平，我做了吉他50多年了，一生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吉他。今天为了圆儿子的一个梦想，还有要更多人知道吉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想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是是是，
3: 谢谢大家。好，
0: 叔叔还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岁数。
1: 爸爸今年70了。哎呦，对，
0: 那您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吉他，真的是一生就干了一件事。
3: 16岁做到现在。
0: 16岁开始做到现在。
3: 对对 对, 对。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4: 打开过，舍不得。
0: 舍不得打开。
3: 这个音量呢？这样。
4: 哦，这叫音量。
3: 对，就是根据他的物料，然后他听他的声音。哦。根据他的声音呢，就布置这个梁架。那个梁家怎么布置？还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东西的；心情不好呢，做这个也不同的。
4: 哦，跟心情也有关系。
0: 真的，学文，你有没有看着吉他内部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吉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叔叔？
4: 把它哎，这么一合，
3: 合起来，
0: 就是这样的。嗯，这样的。我觉得叔叔刚才说的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就是他要听音色。才能决定这个梁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一个人因材施教不是一个道理吗？另外，你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做美好的事情，真好。谢谢叔叔。哎，这样吧，马上我们就要投票了，你们俩要不要动一下琴？投票通道，
4: 请开启。

0: 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弄坏了能修是吧？
1: 开始就这么扒拉了，开始。
2: 扒拉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规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个是 flamenco， 对，就比如。
2: flamenco。啊！我立马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0: 谢谢。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4: 珊珊回来了，
5: 珊珊回来了，
6: 珊珊在聊天呢。哎，
5: 珊珊，明天早点来，俺天天在看你直播。
6: 明天早上继续唱。

0: 好嘞，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明天早点来哈。你唱啊，特别爱听。
2: 我叫张雨山，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0: 好，
1: 你真好，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在自己家小院那一方天地就是你最美的舞台。
2: 就那一方天地还整了一个红毯呢，每天都走红毯，
3: 感觉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1: 是的，
3: 对，
1: 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的。
3: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为你加油，好不好？
3: 好嘞，加油！
1: 来，三二一，雨山，
2: 加油！

0: 雨山，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弃。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两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0: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1: 想
0: 自己的方式，
1: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0: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1: 零下12度、
0: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1: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有机会能

0: 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1: 你没学过吧？
0: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1: 靠一股子，
0: 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1: 王琦，你觉得呢？
0: 我经常唱他的歌，
1: 经常唱他的歌，
0: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1: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
0: 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啊！
1: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0: 看到过，
1: 是不是？
3: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4: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忘记，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1: 心上人，不再苛刻。

0: 好美。
1: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0: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星光大道上的你们用双手托去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2: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3: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4: 你别笑。
3: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长辈的悠然步伐，我都会用心去模仿，去呈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想把快乐带给大家，和大家产生一份小小的共鸣。用热爱对待生活，用脚步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我刚才我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7000多万，哇，这好厉害！就是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就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
1: 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8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步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0: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吗？要站岗的是不是？
1: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0: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1: 经常观察。
0: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走的，
0: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1: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新型的快乐带给大家。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一个，是因为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一个模仿走路的视频，不过那是外国的，我想着尝试在我们国内也做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反应。
0: 然后一下就火了。
1: 之后就让我的父亲帮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开始做表演，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点赞。
0: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
1: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1-2秒就这样子就能观察到吧。

0: 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我现场挑。
1: 可以。
0: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那个石老师，哎，来，你上来。齐文，你上来。我看看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小孩吗？来，可以。好，看你打头。来，投票通道，请开启。路人啊
2: 、这个才有
0: 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哦，你看
2: 还有道具
0: 哦，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齐老师，你把它收了吧。我
2: 哦，同步同步，
0: 齐文。好孩子，走。哎
2: 呀！我还挺幸运。
0: 哎呀妈！哎，三二一，走。

0: 老爷子当过兵呢。哎呀，
1: 我好到牙齿。哇！
2: 走路带风。
0: 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已关闭。
4: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力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5: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我们生活在海南岛的后海村，眼前这个特别爱笑精力满满的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大部分时候特别快乐，整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忧郁，可是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马上就原形毕露，又变回那个快乐的妈妈。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我妈妈每天的日常就是招待家里的客人，给大家带去快乐，偶尔收拾收拾。她喜欢冲浪，喜欢潜水。妈妈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唱歌。接下来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要听好了。

0: 训练好，
1: 我好喜欢你的肤色，是吧？阳光。对，
2: 这还没露。
1: 我跟你说，我终于，
2: 你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 我哎呦喂！
2: 对，就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更黑。

0: 好的，我喜欢你的肤色，喜欢你的性格，舞台交给你，炸起来好不好？
1: 炸起来，
0: 必须的，来吧。
2: 马小静，
0: 加油！

0: 现场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呢叫马小静，我老家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现在在三亚后海村开民宿。就是你们如果来了呢，我这个店儿我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你们要是来不了了呢，我估计就黄了，黄了。所以都来都来。哎
2: 呀，我就好喜欢他的性格。哎，那你是新疆姑娘，为什么现在在海南呢？
1: 因为北方人他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情结。对对对，然后我俩儿子呢，他们又喜欢大海，我就说那走吧，出发，
2: 就出发了，
1: 就来了。
2: 你在海南已经多长时间了？
1: 就在那儿定居了。对，然后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年多的店了。一定要来呀，一定要来呀。
2: 这性格真好，是不是？哎呀，那你这么皮肤的肤色，是因为到了那儿老冲浪然后晒的？
1: 冲浪呀，海钓啊，还有那个什么浅海，就是背着氧气瓶下去深潜呀，就没办法，那不光是太阳，那还有风，风也会吹黑。哈，
2: 你看他现在过得
3: 真好，自由自在、
2: 自由的
1: 还行，
2: 包括歌声也是那样自由自在的。我觉得你声音当中也有就是很特别的那个部分哈，真的就是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老师您觉得呢？
4: 在我们的声乐里面算是女中音，
1: 对，
4: 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部，很少要低沉的女生、
2: 哦、对，而且很厚实，
4: 对，
2: 很结实，
4: 对、
3: 哦、他跟学文这么一搭，我第一次感觉学文的声音还挺细的。

0: 齐芬，你觉得他声音你是属于高的那个部分，但你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尖，
1: 感觉我俩能喝到一块儿去那种，
0: 能喝到一块儿去。
1: 我其实忽然间很有感触，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自己，就是你总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他会时刻的学习到离他最近的这个人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他两个儿子很乖巧很听话，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说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
2: 关键我也刻意不了啊，我也
1: 而且他就完全不是刻板印象当中的母亲的样子。
2: 对啊，我就这样，
3: 比我爸是凶一点来过来吧。
0: 哎呀，这俩
2: 茂盛哥哥，
4: 朱迅姐姐好。
0: 朱迅姐姐，哎呦，这几个上号
3: 了。来，宝贝儿，
0: 哎，宝贝儿，
3: 这看出来是一家的啊。你好，你好，老弟。
5: 朱迅姐姐好。哎呦，
6: 叫我朱迅姐姐，那咱俩咋论？你说。
3: 各论各的。
0: 妈平时严格不？凶吗？妈妈是个怎样的妈妈？
5: 很美的妈妈，很美的妈妈。哎呀，
0: 给他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第一个字很美的妈妈，
5: 吸引力很大。哇，
3: 高级。
5: 还有魅力很大。哇，
0: 我觉得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他有创造力，真的太好了。
5: 哎。我说实话，我妈妈真的很美。我说实话，
3: 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再强调一下，
2: 她是为了吃的，
0: 不是，
2: 就是
0: 她是爱你，宝贝。
3: 倒也确实
0: 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
5: 我真的，你我说实话，你真的很美。
2: 那我等会儿不请你吃，然后我还美吗？
5: 还美。
2: 好嘞。哎呦。
5: 姐姐也很美，吸引力也很大，魅力也很大。哎呀，
3: 这个我们都不认的。
0: 爱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好，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我爱你。哦，这个就是好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就是这样。好，我们马上要投票了。我觉得孩子已经足够给妈妈拉票了，但我觉得还是用歌声来证明你的实力，好不好？
2: 可以啊。
0: 好的，那个给自己拉个票，
2: 你们别忘了去后海村啊！我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田震老师的歌。嗯，我们唱一个那个《野花》，降三个半音，
3: 降三个半音。

0: 感觉。
1: 他知道他们是在爱当中长大，也会延续这份爱。
0: 好的，来吧，
1: 五组选手请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马小静。

0: 成功。
1: 来，
2: 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1: 那让石老师纠结去吧。
3: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4: 小静再加10票。
3: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2: 好的，王琦，
5: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6: 各有特色，
5: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10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他这个事儿很酷。我要把这10分给陈斌。
4: 陈斌加10票。
2: 这组选手确实让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各自的特色和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对比性。觉得一号选手他带来的这种苗族的感觉是很清澈的，像山涧里边没有太多修饰的真诚，然后又感觉到他这种民族的直接的这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4: 萧朵加上10票，
5: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2: 3号还是4号？
5: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10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哇，
7: 岳老师。
1: 好的，那你三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加油。
4: 加油。
1: 啊，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8: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1: 好的，
4: 加油，
1: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

0: 谢谢雨山，
1: 加油。
0: 醇香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我家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要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0日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啊、嗯、
1: 对，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啊，来，跟花有关的歌。

0: 来，三二一，爱，哎，跟花有关的歌。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0: 关的歌，就你了。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0: 没难住你，你扔给大家好吗？
2: 行
0: 来
2: 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3: 好，
0: 有请下一位。

0: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你看，
1: 美食之都，
0: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1: 对，饮茶，
0: 饮茶，
1: 饮茶，
0: 一百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1: 太多了！
0: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糖粉，
0: 一百分。
1: 豉汁排骨，
0: 两百分，三百分。
1: 就是虾饺。
0: OK， 四百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就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1: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但是很特别，这叫
0: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好吧，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3: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0: 请开始您的表演。
1: 那么难喝吗？
3: 这个太独特了，
1: 谁愿意尝尝？
0: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饿了？
4: 什么味儿？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1: 有葱的味道吗？
4: 有葱的味道，
1: 这叫葱香。
3: 葱香
1: 鸡汁。
0: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3: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1: 在大家伙儿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
0: 拉拉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给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
2: 凉风迎面吹到天边，尊你用我依靠。
0: 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一位。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0: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2: 我也是第一次。
0: 是吗？
2: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0: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3: 非常的好，非常有诱惑力。
0: 我妈妈。
4: 吸引力。
3: 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0: 哦，谁受得了？我喜欢。嗯，
3: 回家照一下镜子，真的很美。
0: 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哇，
5: 好美。
0: 施玉杰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6: 没有。哦，
0: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那个王琦疼不疼？
7: 不疼。哦，
0: 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哎呀，算不算？
1: 人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0: 没有，
1: 让你都记住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1: 来一段。
2: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里娘俩正好是俩声部、啊、
1: 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哦，小静加10票。那齐文，
2: 2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2号陈斌。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0: 小静。
3: 5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恭喜小静本周
4: 周冠军。

0: 贺，
1: 迟到，
0: 祝贺，哎，拜拜。
2: 龙妈妈，牛不牛？
3: 牛。
1: 我今天来了，其实

0: 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1: 还能来。
2: 好的，祝贺小静，
0: 谢谢谢谢，
2: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下期再见。
1: 再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0: 我们这旁这个煤矿的事，你们阿姐，抱歉，我们也想辞职。都想好了，
1: 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我们不怕累，怕穷。你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我们就是想赚钱。
2: 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让他们俩把账结了。
3: 姐，
1: 谢谢华姐，
4: 谢谢华姐，
1: 谢谢华姐。
3: 哎，你们

0: 你自己先别怪我，
1: 。
2: 快去！真不去！
3: 肯定是个女的呗。
2: 华子，明天有空吗？请你喝咖啡。
1: 能不请我喝咖啡呀？
2: 我有空，你告诉他吧。啊，我走了，回家睡觉。
1: 哎，一起呀！
2: 快！
1: 不是，你先给我来一点
4: 吧。你最近干的怎么样？
5: 还行啊，扫街小能手。哥们一去，没两天就把他们给震了。
4: 万和对你好吗？
5: 那态度没得说呀，哪儿钱还没钱呢。哎，不过我觉得呀，一定不会差。
4: 干活之前不谈钱啊，你真行。
5: 那是谢万和，他会坑我吗？开玩笑。
6: 上班时间约女孩喝咖啡，
7: 合适吗？
5: 老板，不好意思啊，
8: 大街上碰见的一见钟情。
6: 谁呀？还一见钟情？
1: 别！
6: 服务员，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
9: 您稍等。
6: 夏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4: 我来挖人的。星驰，你来跟我干吧。
6: 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4: 要多少？
6: 你还真想挖人啊？
4: 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
6: 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现在晚了。
4: 我这儿有五险一金，还有吗？
5: 哎，不是你，真的假的啊？
4: 我真的，我现在特累，扛不住。
6: 华子，你这样，我给你贴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钱给的够。不怕挖不着人，我这刚捋顺，金池我给不了你，对不起。
10: 老姐，
4: 对，谢谢啊。
10: 姐，你咋不吃啊？
4: 我没胃口。
10: 你跟谢总他们真的是发小吗？
4: 怎么，不像啊？
10: 你关系好吗？
4: 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10: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

0: 小何，赶紧打幺二零！哎，小何，赶紧打幺二零！哎，你歇会儿吧，你都这样了，放心吧，我们这就救不了啊！姐，喂，顾小何，站开！快点，咱们上！张开，拉开！
1: 小何，把车牌号记下来。
0: 张开，拉开！
1: 我告诉你，你赶跑就是肇事逃逸，得判刑。你拿着判决没？那儿都是摄像头，你用这破卫星去。
0: 谢谢了，大姐。
1: 怎么样？肇事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快点啊！
2: 送医院了，小腿骨折，给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嗯，抽。这次多亏你们了。
1: 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事故处理结果，您和交警商量吧。
0: 姐，就这么撤了？
1: 不然呢？等着收红包啊！
0: 连句谢谢都没说。
1: 说不说没有区别，心里有就行。
0: 就怕没有，装个傻充个愣就过去了。
1: 没所谓，就当积德了。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
1: 嗯，这家伙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说自己累了。
2: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
0: 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
3: 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0: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1: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0: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0: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喂，
1: 来呢？
0: 约会。
1: 我也。屋里有人啊。行，我走了。
2: 哎。
0: 哎。哪儿啊？我算是发现了。
3: 你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从小就是。
1: 行，你别吃，我吃。
0: 拿来吧你。

0: 没生我气吧？生了。男的女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几个月了？哎呀，拉我眼睛了！
1: 该，让你气我。
0: 快给我拿纸。
1: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0: 高兴啥呀？
1: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0: 哎呀，谢万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那个面子吧。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万和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
1: 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嗯嗯。别生我气啊！我东边的街一扫完，我抽空的过来帮你。不用，我其实也不是累，就是心慌。慌啥？
2: 现在外卖在风口上，拼命砸钱招人。我怕我哪天一睁眼，所有员工都跑了。切，
0: 跑跑呗，想留都留不住，想轰也轰不走，随缘呗。
1: 哎，你看着点，旺和，别让他瞎胡来。他这个人为了业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之前跟海阔一起当地推。
0: 大白天就敢翻墙进人学校，把人追过来，差点没摔死。你有功夫担心别人啊，你不如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吧，啊？
3: 我挺好的。
0: 啊，对对对。那以后别受委屈，大半夜的喝多了给人诉苦啊。
3: 一天天废话真多。
1: 哎，我自己来。你吃饱了？

0: 你呀，真的学聪明了，还知道锁上。没事，你上去送，我帮你看着。真的，你去送。
1: 劲儿都在这儿，你碰一个试试。
0: 我就碰了，咋的？咬我！
1: 你别给脸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咋的？
1: 不要脸是吧？不要脸是吧？

0: 你们把我件扔了，里边都是易碎品，
1: 那得赔啊！
2: 赔，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坏多少赔多少。

0: 喝水。谢谢。别，谢谢啊，应该我来说。上次那个事儿啊，如果呢你们不在的话，这剑丢了，我就倒大霉了。<笑>
1: 以后你得劝劝他们，开车一定得戴好头盔。
0: 哎呀，我说过了，并且我还规定了，如果不戴头盔要罚款。哎，他们是嫌热。你说这，
1: 你给他们买保险了吗？
0: 买了，每天3块钱意外险。
1: 3块钱，那哪够啊？

0: 您公司的事儿我就不操心了。
1: 不如我们聊聊正事，
0: 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2: 您想怎么合作？
0: 东边归我，西边归您，咱们各干各的。中间科院南里小区快进量最大，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按比例分成。我们也不占您便宜，46分。咱们两家把这一片给包圆了，其他大公司也进不来。
2: 37，但是你看我这人那么多，压力很大的。啊？
0: 行，那就37。合作愉快，
3: 多多关照。
4: 刚才吓死我了。啊？你说聊得好好的，提保险干啥？你说3块钱不够，魏总差点翻脸。
0: 本来就不够，一天3块，要真出了事，能赔几个钱？
4: 姐，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花钱买份安心，还不如给大家提高分成。
0: 狭隘。
4: 大家都这么想，真的。
5: 何哥回来了。
6: 哎，何哥，聊得怎么样啊？
5: 哎，聊得怎么样？哎，
0: 怎么吃着呢？啊，
6: 华姐，
0: 华姐，
7: 华姐，
8: 华姐，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顺丰的魏总，我已经沟通好了，以后科院南里我们两家一起干，不会再有业务纠纷了。好。啊，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6: 说，你说去。
7: 说。
0: 保险，我争取过。总部说没有这个计划，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努力，我出一半，大家自己出一半，把最低档的五险一金给买上。我知道大家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没用。
6: 确实没用啊，那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也留不下来，等钱赚够，大多数还得回家，是不是？
9: 是啊，
0: 我也一样啊，我是高中一毕业就来北京了，这6、7年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累什么呀？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保险买上，把咱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家。没事，你们再想想，保险的事我不强求，想上的就自己填申请表。王总，这些快递员成天在外面跑，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呢？咱们现在是扣他们自己的钱买意外险，可正是因为是扣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都不想买。就我想着，我自己出一半，公司再出一半的话，他们就不用掏钱了。这事不是
10: 怎么想的？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多少员工，我给他出一半，出一半我们公司所有人怎么活？你这是让公司倒闭吧？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方法肯定不可能。
0: 好吧，我知道了。
10: 先就这样。
0: 哎。

0: 看着爽吗？
1: 还行。
0: 你就装吧。
1: 真的？不就几公里地盘吗？之前他们拿不下，是他们无能。
0: 哎，夸你呢啊！你不带给别人穿小鞋的？
1: 我这可不是穿小鞋啊，我是实事求是。
0: 以大局为重。这次不错，没给我丢人。
1: 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0: 这酒啊，你随便拿，这个也给你。

0: 扔给我。
1: 这只是开始，只要你帮我拿下海淀区，后面我有大家。
0: 等我好消息。

0: 接单量创新高，大江在谢总的带领下，为我们蜜蜂创造了奇迹。
1: 谢总的规矩是赏罚分明，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我想一下，决定下一周的提成翻倍。
2: 是咋了？工作上不顺利了？
3: 今天也有几个员工跳槽了，去蜜蜂。
2: 为啥呀？
3: 那边赚的多呗。
2: 你可不能走啊！夏主管对咱家有恩，只要他在一天，咱就不能走。知道，啊！别喝了，别喝了，喝一晚上。
3: 我怕他再不想办法，咱们这也得关。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一家子住桥洞了。
4: 刚来北京时，最爱看着万家灯火。想着只要肯干，总有一天可以在这里也有个自己的家。可是匆匆忙忙这些年，才发现在这个看似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残酷的竞争狠狠裹挟着。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

0: 王和，王总，
1: 你要的酒我可给你拿来了啊！真舍得给我啊？你这什么话呀？车我都给你了，一瓶酒算个屁呀！以后，你看上什么就直接拿，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个海淀区彻底拿下来，以后让我开车每天送你们上下班都成。哎，
2: 今天不敢不敢，那这瓶酒，等我们彻底拿下海淀，庆功宴上喝。好。
3: 正式介绍一下，周海阔、邵星驰，
4: 你好，
5: 周总，
4: 你好，你好，我们仨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一个院儿。那我得敬你一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啊，来，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真想好？嗯。
5: 蜜蜂虽然势头猛，但是万大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我觉得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呢。
4: 但是我干得开心啊！怎么说呢？就感觉每天一睁眼，特别想干，我就不停的想往前冲，而且跟着旺可真有魅力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听他使唤。
6: 怎么了？吃醋了？
5: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能忽悠，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做销售。嗯，你还真别说，
6: 他如果做销售，肯定能发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把我们班主任、校长全都忽悠瘸了，搞刷题赢，搞得鸡飞狗跳，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啊。
5: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 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呀。
4: 那我就拒绝长大好了。

0: 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顺，海淀这块地区我们马上就能拿下。你现在要想来还来得及。
1: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事儿，
0: 首先是为了庆功，其次是挖人。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些员工，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1: 来干嘛？
0: 来送外卖呀，还能干嘛？你带过的人我相信，我告诉你，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双赢。
1: 那我要是拒绝呢？
0: 你为什么拒绝啊？
1: 没兴趣，可以吗？
0: 你为什么没兴趣啊？好好好好好，对不起，我错了。你要实在不想来，我也没办法逼你。那你总得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今天是来娱乐的，你非得跟我谈正事。
0: 好，不谈，唱歌喝酒。

0: 出有你。
1: 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防着那个秋林跟宋总他们俩出幺蛾子。
2: 去哪儿啊？
3: 哎，我有急事。不好意思啊，我们下次再约。
2: 哎，姑娘注意安全啊！哎，
4: 慢点啊。
5: 说我爸也真是的，这个年纪了，动不动就炸，服了。
6: 你见了面可别乱说话啊，回头又吵起来。
5: 那要是他主动惹事儿，我还不能说了啊。
6: 年纪大了，都是老小孩儿，越说越急。
5: 那周爷爷怎么那样？永远春风细雨的，你爸脾气也好，永远没见到他顶过嘴。
6: 我爸也顶嘴，就是声音小，别人听不见。
5: 我想

0: 这次机会，让他们俩别干了，赶紧退休。为什么要退休啊？
1: 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他们。
0: 你赚钱，他们肯定高兴。但是他们那代人，真的闲不住，安心花孩子的钱更是不可能。为什么？他们的乐趣在于显摆，孩子越有出息就越开心。那前两年，我妈也老跟我抱怨。 就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享到你的福呀？”后来我赚了钱，给他买首饰，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有这点钱，留着当嫁妆不好吗？我跟你爸还年轻呢，用不着你操心。”
1: 多大年纪了，还年轻呢？
0: 就是因为到了这岁数，才不能服老，否则就真的老了。

0: 再快点。
1: 妈，
2: 妈，哎，杨姨，你们俩一块儿来的？
1: 那我喝了酒，开不了车。我爸怎么样了？
2: 放心，医生说已经没事了，肚子上缝了十几针。
1: 怎么回事啊？
2: 有人偷油，你爸见义勇为把人家给逼急了。没事了，医生说抢救及时，这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放心。
1: 哪个病房？
2: 28床，睡着了。
1: 去看看。

0: 这一转眼啊，就成大姑娘了。你呀，也别光顾着忙事业，岁数大了，该找也得找。
1: 催婚是春节传统节目，这不是还没过年吗？我们家是儿子，我不着急。你爸爸天天的。
2: 竖着耳朵到处打听，他搜集那些资料都能改行开婚介所了。是，华
1: 子，我们家望河，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他回来。您放心，他干的挺好的，星驰和海阔都跟他混，他还想把我呢，被我严词拒绝。为什么？你有什么顾虑跟我说，回头我去骂他。
3: 没顾虑，自己干挺好的，我干嘛给他打工啊？我才懒得听他废话。你这丫头！我再盖一个房子，放在这儿。
4: 我这些都连上了吧？我这些。
5: 你刚说你们也要大华子了？
4: 是啊，
5: 望河一直想让华子来，华子不干。为啥呀？嫌钱少啊？
4: 不是钱的事。
5: 那是感情。
4: 其实华子可以不用来北京的，他要是在花街干电商也不少赚。
5: 来了北京吃了大苦，一直扛到现在，不容易。
4: 把华子来北京。
5: 是因为望河，
4: 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那他更应该去蜜蜂啊，每天朝夕相处的机会岂不是多很多？他来了，和望河成了上下级关系，那以后就彻底没戏了吗？
5: 那望河知道吗？
4: 心里应该清楚吧，谁也不敢说。

0: 为啥呀？
1: 这种事儿说出来，要是成了还好，不成，这以后啊，连朋友都没得做。

0: 起来啊。
1: 是。
2: 你怎么说来的？
0: 昨晚他喝酒了，我开车来。
2: 哎，你坐了。哎呦，哎。我没事儿，没事儿，我没事儿啊，就肚子上开了个小口子，过两天就好啊。
3: 要不是肚子呢，要再往上点，您还能活命吗？都这个岁数了，咱们不折腾了，让人省点心行吗？
0: 差不多得了，比我妈还唠叨。见义勇为有罪吗？
3: 不听话。
0: 哎，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出来吃早饭啊。
3: 为啥出去吃啊？
0: 叔现在只能吃流食，你要当着他面吃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走。
3: 别动啊，一会儿就回来。
0: 废话真多。

0: 我发现了，你是真有病。才有病！我来之前我都跟你说了，见了你爸别乱说话，非不听。刚才差点又翻脸了。
1: 翻脸怎么了？还胡来，还不能说啊？你爸就是那脾气，
0: 就爱管个闲事，打抱不平。他认为自己没错，你非得他认错，这不找架吵吗？
1: 你说他要是能听也行，关键他改不了啊。
0: 改不了也得改。行，你进去吧，你俩打一架，你把他打服，你再逼他认错。
1: 你怎么劝人家？
0: 是啊，给你妈买的。
1: 你吃过了？
0: 气饱了。
2: 干什么？还不如我带瓶水。该。剩下那几家也都已经签完了，胜利完成任务。
3: 辛苦了，你们谢总呢？
4: 他有点事儿去天津了，去天津干嘛？我们现在跟运突打得不可开交，他这会儿请假，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
3: 他爸住院了，他爸住院怎么了？就算他爸现在死了，他也不能一声不吭说走就走。需要做什么？只管吩咐啊！我俩上。
4: 这几天啊，咱们的市占率的确有所上升，
5: 但是订单量却有所下降。
2: 不可能啊！你们扫街效果好，怎么了？
5: 你们是跟所有的商家都签了协议，又怎么了？人家商家现在不给下单，你们俩有什么辙？为什么不下单啊？
6: 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5: 他们疯了？就这么烧能烧几天？
2: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嘛，赶快跟总部申请，咱们也加大补贴力度。
5: 谢总是不会同意的。
2: 他不同意，他人得在这儿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图把我们地盘一个一个抢走。
5: 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丢不丢人啊？你要全行也怎么看我们啊？
3: 行了，要不这样吧，这补贴的事儿啊，先缓一缓，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配送流程继续优化，送单时间继续压缩，
5: 继续压缩。现在已经是急需了，我们想办法。为了公司，我们鞠躬尽瘁。
2: 抓紧时间啊！
7: 谢总，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8: 别看了。

0: 华子喜欢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
2: 给我涨工资，你要是不给我涨，
3: 蜜蜂挣得多，你就是蜜蜂，我不拦着。
4: 云图逼得很紧，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投，
5: 背诵时间还得再缩短。
6: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7: 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
3: 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冷血。
0: 让他今天就回来，
8: 今天要是不回来，
0: 永远别回来了。

0: 你拦我干嘛呀？咱们是外卖，不是 F1 车队。他俩明显就是找茬呢。万和现在不在，咱们说什么都没用。他们说什么，咱们就听着呗。等他回来，咱们再想辙。那也不能落下话瓣啊。我说想办法，没说一定能想出来啊。你程序写多了，脑子都不转了。
1: 先给王哥打个电话吧，跟他说一声。

0: 哎，在哪儿了？
1: 病房。
2: 现
0: 实咋样啊？缝了几针。嗯，没事儿。再观察个两天就能出院了。你们怎么样？老宋果然找茬了，我们先扛着，扛不住了跟你说。行。我回去之前你们不要做任何决定。
2: 等我回去再说。
0: 好。
2: 那替我和海阔相熟为生好啊，挂了。我这没事儿，你要忙你就回去。
3: 我不忙，
2: 我这真没事儿，还有你妈呢，放心吧，啊。
0: 你就别说了，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让我尽个孝。
2: 尽孝？
3: 哎呦，别动！
2: 你小子要真孝顺，赶紧给我整出一个孙子来！啊，别老假忙，自己的事儿你说，嗯，
4: 行，我假忙，就您真忙。
2: 哎呦，连三娘子都有闺女了啊？
3: 你拿我跟她比啊？
2: 人家也不少挣。
3: 开个养殖场，你说那小龙虾都卖到北京跟上海去了，是吧？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和睦吗？啊！我怎么听说，这三娘子干坏事儿，她老婆带着人抓奸，鼻梁都打折了。你少废话，赶紧转过女朋友去。啊！呀！哎，你说你真没空的话。
5: 整一个现成的也行啊。啊？喂。哎，姐，姐你在哪儿啊？
6: 天津。怎么了？
5: 我爸干活的时候摔着了。啊？没事吧？不知道，在医院呢。我手术的拍 CT，
7: 姐。你能借我点钱吗？要多少？钱行吗？
6: 我身上有钱，但怕不够。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转。嗯，梁姨，
8: 有事儿啊？
6: 没事儿。
8: 有事儿你就先回去，知道你们忙。哎呀，你的心意，叔叔都知道。等你叔叔出院，我们一起去趟北京，到时候一起吃饭。
0: 行，那我跟叔打个招呼。知道你们在北京特别辛苦，但叔叔说为啥？哎，以前再说。把车开回去吧，别行驶。他们这两天要突击扫街，用得上。嗯。哎，你这。 昨天没怎么睡，你要不要睡一觉再走？不用，我是怕你疲劳驾驶。
8: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双十一我连干72个小时都没事儿，走了。
0: 要困了就进休息区啊。嗯。

0: 大华子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个数吗？别在这装傻。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亲的。滚！哎呦，这什么兄弟呀？这大华子一个女孩子，虽然心无大志，但是在北京这么激烈的竞争下，她能咬牙挺到现在，你心里就没个数吗？ 不就是为了你吗？
1: 你别在这装傻充愣的，你这装什么傻了？您不懂别瞎说。去年他们家翻修，老二呢，从华子那床底下

0: 翻出一本日记来，
1: 上面可全都是你啊！啊，这证明这华子喜欢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你说要不是因为你，人家早回家了，你就不想跟他试试，尝试一下？
2: 哎呀，你看，你看这个雨下的，这又受损失啊！
3: 是，这一赶上雨季啊，那几个实习的大学生啊，哦，还是陈瑞好，你看人多踏实。
2: 是的，
4: 瑞瑞，
5: 哎，来了，等我一下啊！啊，
4: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5: 是这样。我这两天刚给维罗纳他们当地的文化部门发了邮件，但他们还没回我，我就上那个国外的网站查了一下，在清代呢确实是有不少商船来往于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但是二战的时候毁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残存了一些海关记录，我也咱可以去查一下，
3: 还是得知道那几家人是谁。哎，
5: 谢谢，
4: 哎，行啊。
6: 这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小菠萝呀。
7: 老爷子，嗯，小菠萝这名在人意大利多了去了，嗯，就像在咱们中国，你去派出所查一个叫王建国的人，光知道人叫王建国，其他都不知道，那查起来得累死。
2: 是，
3: 我觉得这样，那个笔记本上不是有几家人的姓氏吗？咱们先从这运河沿岸的县志跟族谱入手，找一找蛛丝马迹呗。
7: 对，先从咱们自个儿家开始查。我记得呢，我们家有族谱，等着我给老家打一电话。让他们复印一份给寄过来，
2: 光族谱可能还不够，咱得看看自己家里边有没有相关的老物件，就像我们家的老银币那样。
7: 我们家还有鞋麻子
2: 啊。
8: 哎，让你妈呀查查他们家那边
6: 啊。
8: 哟，但是因为他工作关系经常搬家，不一定能留下老物件。
3: 哎，我记得星驰跟我说过，说谢家有个小酒壶是吧？
9: 哎，夏家也有个带洋文的，
10: 星驰也知道了
3: 啊。我们在北京聊来着，他听了可兴奋了，说要给咱记大功。
10: 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哟，那他没说。
10: 哎，回不回吧，看他能混到什么时候。
2: 孩子大了，别强求啊！家长管严了，容易成仇。嗯，
7: 他要是能跟人家陈瑞和海阔这么懂事，我就不管了。只要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知足了。哪怕是天天在家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在家躺着，我都乐意。

0: 船运恢复了，老大啥时候能再回到河上呀？
1: 哎，周师傅。
2: 哟，贝老师，您怎么来了？
1: 哎，你有时间吗？我想耽误您几分钟。
2: 哦，有时间。
1: 您上次不是教了几个快手菜吗？
2: 啊，
1: 我回家试了，就不太行。
2: 哦，不太行，怎么不行啊？
1: 就是不好吃。哎呦，我寻思这个是不是我做法有什么问题？我今儿又买点菜，您教教我呗，您做一次给我看看。
2: 哎呀，丁老师，我跟你说啊，你把做菜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你得慢慢学，一点点的练。我一开始学做菜的时候也一样，也不好吃。你看我也是学，你说我甚至还得拜师，对不对？
1: 哎，那我拜您为师好了。我最近对做菜特别感兴趣，您就教教我。我还是挺好教的。
2: 哦，丁老师，我觉得咱就不兜圈子了，啊，拜师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1: 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咱俩不合适啊？
2: 我的很多情况你可能还不清楚，我

0: 我还想再等等他。我知道，可是他已经走了很久了。周师傅，我是觉得您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难道您打算就这么一直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难不成你要等一辈子啊？
1: 等一辈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不等了，万一他回来，我肯定会后悔。懂了吧？回来了，回来了，哥哥没事吧？哎，没事吧？哎，怎么样？没事，没事，没事，就是稍微有点骨裂，没关系。
2: 没事，没事。
3: 哎，来来来，
4: 慢走。
2: 我来吧，华子，哎，体检都做了吗？做了，拍了片子，没啥大事。拍片子只能看骨头，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做一下全身体检。
4: 体检啥嘛？我这身子瓷实着呢，哪可说不准。我小时候院里有个邻居，老太太，平常看着什么事都没有，突然有一天就中风了。啊？哦。
2: 这话不吉利，不说了。反正得注意，抽空做个全身体检。
5: 知道了，姐。你快忙去吧啊！忙得行吗？忙行，忙行。喂，华子。妈。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我
2: 想麻奶奶。啊？
5: 你一会儿帮我给她烧点纸呗。
2: 哎呀，今天又不是清明。
5: 就要。
2: 烧。
5: 妈一定烧啊！
2: 不要冥币。
5: 要金元宝。你拿个盆儿去奶奶家门口烧。
2: 谢谢，我知道了。
5: 妈做饭呢啊。

0: 重伤？哎，喂，这不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本来是干活的时候受伤的呀，让公司多出一点，咱们手头啊还能松快不少。
0: 是说夏主管对咱够好的了，这时候咱就别给人家添乱了啊。
2: 华姐对咱是好，那是因为咱家人肯干，对他有利用价值，他咋不对别人好？
0: 他对谁不好呀？他对谁不是掏心掏肺？
2: 掏心掏肺有啥用啊？那元宝去了蜜蜂，一个月多挣好几千呢。
0: 那你去啊，当初谁求你留下来？
1: 这说医药费的事呢，就扯别的。
2: 何建明，我告诉你，亲兄弟明算账，你又得干活又得帮着做管理，就拿这么点钱，我还不能叫屈了？
1: 老婆，哎，妈这生着病呢啊啊！咱这把药熬了。
3: 对，说东西。
4: 吃饭都吃不上，管什么情绪啊？

0: 谁啊？有事吗？进来说。
1: 不用了。我妈能算工伤吗？
0: 本来就算工伤。

0: 哦，我忘了说了，咱们买了保险，你这次基本不用掏钱。啊啊，
1: 太好了。哦，那姐，之前您给我妈垫的医药费？
0: 没事，那个回头报完销再说吧。还有什么事吗？
1: 哦，没事了，姐，你早点休息。
0: 哎。等一下，
1: 给我涨工资，每个月涨1000就行。元宝、小申他们在蜜蜂，现在工资都过万了。
0: 那我要是不涨呢？不给你涨工资，你会去蜜蜂吗？
1: 那都不会。你要是不给我涨，
0: 蜜蜂挣得多，你就去蜜蜂，我不拦着。你走，把你妈和你老婆都带走。我现在没能力养闲人。

0: 咱们把那夏主管拖累成啥样了啊！你怎么能去找人家给咱涨工资呢？
1: 我就提一嘴，我就说非得要涨。
2: 妈，他在那儿那么辛苦，你给我闭嘴！你必须给夏主管去道歉。你就说咱不走，咱没地方去。
1: 谁说没地方去了？他让我咱们滚蛋，就得给赔偿金。
2: 有了钱。有了钱，咱可以租个门脸啊，天天出去跑外卖，咱娘俩可以租个门面，然后咱可以自己当老板呀。
0: 我知道，你们嫌我虚荣，嫌我麻烦，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以后你别听我的，你自己的路自己选。

0: 姐，对不起，不用给我找工资了，就当我没说过。你怎么想通的？我妈说。我不要听你妈说，我要听你说。我掉钱眼里了，对不起。你这话说的，最近行业不景气，真长不了。
1: 否则我跟总部也没法交代。我知道，您为我这个家做的够多的了。我妈、我媳妇儿，换别人早给轰出去了。
0: 他们也没闲着。我知道你压力大，想给小孩多存点钱。
1: 孩子是一方面，还有我妈，跟我在一块儿，不仅没过上好日子。 差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替我天天忙里忙外的，生病了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不孝。

0: 行吧，你去蜜蜂吧。你妈和你老婆留下。姐，你人在这儿，心跑了，你也干不好，不如出去试试。
1: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行了，你别解释了，想去就去呗，大老爷们儿，养家糊口不丢人。回头要是去了蜜蜂，见了项王河。 你帮我往他凉席里扔个石子，吃方便面，把他调味包扔了。老爷子，早安！
2: 哎呦，谢谢！
3: 没吃早饭吧？碗热豆花啊！
2: 哎，谢谢。
3: 那个，张老板最近有时间吗？有啊。 什么事儿啊？上回那卞老师，他不是没看上吗？我呀，又给他张罗了一个，在市里面开公司的自己，业务能力好，长得也漂亮，年龄也合适，什么时候要不要见一下？再说吧。我看呐，叶琳对这事儿不太上心。
2: 为什么呀？
3: 那可能是心里没放下吧。 随他去吧。这叶琳呐，倔，谁说话都不听。回头让马奶奶劝劝她。马奶奶，叶琳之前和那个芝梅闹别扭，那是马奶奶说和的。回头我找找她，来劝劝叶琳。 你们在张罗对象啊，也让马奶奶看一眼。

0: 现在谁负责海淀区的业务？好不容易上去的数据下滑成这个样子，
1: 是我的疏忽。这周的需求呢，我交给谢总手下两个兵了，目前还处在磨合期。
0: 是磨合还是磨洋工啊？你去，让他们两个现在过来见我。现在，
1: 行。

0: 孟总，他们两个到了。
1: 孟总，怎么回事？对不起，孟总，是我的问题，您要开就开我好了。
2: 开了你，你算老几啊？开了你能解决问题吗？
1: 孟总，我觉得这次应对云图补贴战策略还需要优化。
2: 策略归谁管？谢望河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去天津了，他爸住院了。
2: 什么病？
1: 望河他爸见义勇为被捅了，现在正住院观察呢。
2: 有生命危险吗？
1: 没有。
2: 去，给谢望河打电话，让他回来，
3: 让他今天就回来。
2: 今天要是不回来，
3: 永远别回来了。去呀！
1: 王总，
2: 去。
1: 怎么下滑这么厉害？
2: 你爸怎么样了？
1: 啊，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不好意思，走得急，没跟您请假。
2: 你是觉得这事跟我说了以后，我不会让？

0: 那不是，那是为什么？你爸住院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安排的。天津我也是有关系的，
1: 还真不用。
0: 这事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1: 文总，就是走的有点急了，我也没想那么多。
0: 以后，你再遇到困难，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想不到办法之后，你再自己去想办法。哎，
1: 坐吧。这次你的那两个兵还是露怯了。啊，他们俩没有什么。
0: 创业经验，还是弄了点儿。云图逼得很紧，补贴缩短配送时间，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打。
1: 补贴我们不能再跟了，他们刚融了资，就希望比我们烧钱。那就只剩下缩短配送时间了。我们已经到极限了。
0: 之前你不是说可以换成摩托车吗？哎，
1: 还是不行，太危险了。
0: 一旦出了事，得不偿失。猫和你毕业快3年了吧？啊，毕业快3年了，也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企业了。这一家企业呀，它就是一台机器，一台结构严密运行、准确卡点的机器。 所以它容不得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可现在零件没出问题，跟不上机器运转的强度还不叫出问题吗？转速8000，轴承就开始冒烟了，我们就得想办法，要么修，要么换。不能等机器停了再去反思。
2: 没，那你怎么这么蔫啊？
3: 老宋秋林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吗？就是发牢骚，说你没打招呼就走，没把公司放在心上什么的，就是给你立了一个不敬业的人设。
2: 他们也就这点本事。
3: 我早接的时候听云图的业务员说，他们新配了一个。 高配的服务器，程序正在升级，很快就能上线。线上不重要，关键是线下的配送速度。单看
1: APP 层面，云图的用户体验确实比蜜蜂强。那就改呀，谁拦着你了？我就一个人，云图光 UI 组就10几个人，还都是大厂出身。
4: 有想法你就先写下来，我马上反馈给程序部门。还不写了？交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你就催啊！我俩算老几啊？凭什么催啊？那程序部都是大爷。哎，凡事都要我出马，要你们二位干嘛呀？我替你扫街，我替你写程序，工资我也替你俩领呗。
1: 配送时间还得再缩短，怎么可能？你没事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之前我们就把配送时间缩短了5分钟，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4: 压榨？他们没多赚钱是吧？我逼他们加班了吗？哪那么多废话！哎，干干，不爱干滚蛋！

0: 行，走。
1: 几个意思呀？来了也不打招呼，演潜伏呢？
2: 还喜欢李宇春呢？够长情的。
1: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你来干嘛？
2: 路过。
1: 路过。从哪儿到哪儿啊？能路过我这儿？
2: 你是我老板，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汇报。
1: 爱说不说。
0: 他们气我。
1: 谁？
0: 他们俩气我。
2: 你也气我。
1: 我怎么气你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2: 我难得来一次。连口茶都不给我喝，
1: 你不配。
2: 我招你惹你了？
1: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员工，全被你拉走了。你有钱了不起是吧？
2: 哎呀，不是我，是市场需求。外卖的单量要比快递要大得多，收入摆在那儿，人往高处走，不很正常吗？
1: 我听说你们要上市，
2: 顺利的话，明年。
1: 那恭喜你。
2: 上市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挑战。我们得血战到底，得干到这个市场上一家独大，才能缓口气。
1: 那到那一步，你应该很有钱了。
2: 钱无所谓，够花就行。我要的是行业地位。好多年以后，回顾今天，发现我谢望和对这个世界是有过推动的。怎么，你不信？
1: 我信啊。你从小就憧憬未来，我其实心里有过怀疑，但更多的是祝福。我觉得你要是真混好了，能带带我们，即使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能跟人吹牛。哎，谢望和认识吗？我发小，我俩住对门，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2: 行，让我努力。以后你要是在饭局上面喝多了，你就给我打视频，我肯定接，我挨个给他们打招呼，你肯定特有面子。
1: 不会有那一天的。
2: 为什么？
1: 一个不把员工当人的企业，我得躲远点，怕遭报应。
2: 他们给你打电话了？
1: 用不着他们来说。这半年蜜蜂的表现，是个人就能看见。我说句难听的，秦始皇当年修长城都没你这么狠。

0: 资本是有要求的，我们融了资就必须急速扩张，要抢占市场，
1: 市场就这么大，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我不想成为别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2: 不会的，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冷血，
0: 你也这么说，你们什么意思啊？
2: 别生气。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提高分成，减压，我做个慈善家，大家一起等死吗？
1: 别人我不管，我之前那些员工，你别太狠。

0: 别光喝，吃点东西。他压力也大，
1: 谁压力不大？我辞职，小慧打心眼里压根就不同意。
2: 他为啥不同意啊？创业型公司，同一个门类的，最后能活下来的就一两家。蜜蜂刚融到
0: C 轮，钱已经快烧光了。
2: 烧光了融 D 轮呗。你以为融资那么容易啊？
0: 每一轮都会稀释股份，
2: 股份稀释到一定程度
0: 又上不了市，只能卖给大公司。到那时候管理层都会换。
1: 旺和有股权，就算是被收购了也不吃亏。我知道你想说咱俩，
3: 我可没那个意思。
1: 你之前有正经职业，所以你觉得亏。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算是败了，我也不觉得有损失。那咱俩心态不一样，
3: 就是觉得，
1: 哦，变，正常。之前是兄弟，现在是领导，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3: 不是领导怎么了？
2: 哎，领导就能胡搅蛮缠，就能不管不顾、满嘴跑舌头？
0: 就旺和这号人。要是放在前
1: 面，行了，你爷爷上身了。
3: 我现在真想去趟他家，
1: 干啥去？
0: 我把小沃的口香糖我塞他家钥匙眼里，我
4: 也去，我把那蟑螂我给他放在床单被罩里，把那保险丝拔了。
1: 吃点东西，啊！
4: 老板，来个猪脑，补补脑子，好补小慧开心的。
3: 去。

0: 哎，开门！
1: 谁呀？
2: 我，你亲爹。嗯，我亲爹。
1: 我们这边没接好人。
3: 少废话，赶紧把门开开，我憋着尿呢。
0: 抱歉，
1: 我道什么歉啊？
0: 想干干，不想干滚蛋，这话谁说的？
1: 我不是说你吗？
0: 哎，那不行，我跟海阔都是良民，同根反动的话，地主这么家一块来吧？啊，
1: 你开不开？
0: 不开你能怎么的？

0: 别闹啊！
1: 哎，疯了！
2: 憋死我了！你拉图真给我开了？
3: 拉图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不知道。
3: 没听说过。

0: 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1: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
2: 华姐心重，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
3: 谁这么贴心？
4: 等蜜蜂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
5: 安姐想娶个什么样的？
6: 你要是不行动，我能先领个号吗？
7: 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嘛。
8: 我有啊，
7: 地下室啊。
9: 运河生意成功了，
10: 这意味着什么？
11: 意味着以后游客们来华街都得买门票了。

0: 还生气呢？
1: 不敢了吧？
2: 你打听打听，这个中国是哪个员工敢跟老板置气？
3: 饿了吧？给你们整个和牛炒饭啊！
0: 好
3: 啊，他不配。
0: 行行行，我不配。
3: 你炒吧，你炒完我吃。谢总在旁边看着。
4: 还用谢总和牛了啊？
0: 随便用，有的是。
5: 就这一片，
0: 看这吐了啊！
6: 你管他？
0: 看看你这做派，跟小慧学的吧？那千娇百媚的，
7: 你这要套上一个指套，你就是华妃本妃了。
1: 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捐给有需要的人。
0: 哥，阔哥，我错了，行吗？要不我给你跪下？
8: 行，那跪吧。
0: 哎，
1: 没事吧你？
0: 最近压力太大了。
1: 知道。
0: 这云图实在是难缠，而且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有他们的线人，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否则他们的反击不会那么快，而且那么准。
1: 那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只要咱们兄弟三个足够团结，足够努力，我们绝不可能输。
3: 嗯，对，熟了，吃饭。
9: 弄得像小娘子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嗯，是啊，好吃。
3: 哎，你说这动画片永远就是上半集，上半集，什么时候拍下半集？
10: 等咱公司上市了，逼着让他们拍。必须输！
11: 拍，拍《圣斗士星矢》，大战《火影忍者》，《海贼王》。
10: 拍，他们要是不愿意，老子砸钱让他们拍。还有谁？说，
11: 那个小蝌蚪大闹天宫，
10: 这有点过分了吧？
11: 对，注意点。
3: 拍，拿钱砸他们拍。拍。
12: 风雨中不敢自由。
3: 来，吃一个，吃一个，我差这一会儿。
7: 我吃算了，先让他安心干活吧。
3: 我吃。
7: 你累死他，他一人干于事无补啊。
3: 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想提高飞行效率，正哥在前线，人是实操，我想去试试。
7: 你想亲自送外卖？
3: 咱小时候打游戏不也挑一最狠的，偷偷摸摸看后边人怎么打吗？
7: 星辰，我很庆幸你愿意来帮我。
3: 我呢？
7: 你哪位？贵姓啊？
3: 师傅，
7: 我们俩放在旁边就行啊。
3: 下车，
7: 下去，
3: 别
7: 为
3: 人
7: 揪。
3: 下车，
7: 这
3: 是
0: 谁呀？跑了500单，
13: 还差2单500。而且这个人上个月刚入职，
0: 把他叫过来。
13: 哎，
0: 何天明，
13: 哎，是我。
0: 我怎么觉得你眼熟呢？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你在哪儿干过？
13: 在华姐那儿。
0: 华姐，肖凤华。
13: 对，在华姐那儿送过快递。
0: 哦，
13: 道都熟。
0: 别人道也熟啊，你是怎么做到500单的？
13: 除了到手，还得科学的规划路线，维护好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0: 怎么维护？
13: 态度和善点，手脚麻利点，把关系处明白了，这个生客也能变成回头客。
0: 挺好，高过管理。
13: 跟着华姐做过一阵运营，那不过快递跟外卖还是有区别的，我还在摸门道呢。
0: 哎，小丽。

0: 你平时多组织外卖员跟小何聊聊天，把他的心得传给大家，管用。你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0: 华姐，她最近怎么样？
2: 华姐心重，总说管事的要身先士卒，所以每天都很累。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阴天下雨总会疼。
0: 嗯，行，你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2: 谢谢总，
0: 去吧。腰疼。你先看看，嗯，之前接单最多的外卖员有几个规划路线的技巧，我让他整理出来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他的思路，修缮一下程序。
3: 还是有点意思啊。
4: 来看看这个，这是我让扫街的那哥几个做的问卷调查，这也算是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了。
3: 谁做的问卷啊？
4: 我呀。
0: 你能有这本事？
4: 瞧不起谁呢？你要不要？哎，
3: 我要。不好好说话呢。
0: 行行行，快快快，叫我去。
3: 好嘞。

0: 我去喂羊。好嘞。
1: 前面还有一家。
0: 快乐哪里的吗？
1: 对。
0: 哎呦，还挺沉。
1: 眼里有你快递。
0: 啊？我的？

0: 谁这么贴心？
1: 来，进来，
2: 我把钱给你放这儿啊。
1: 哦，好，
2: 你
1: 不行。喂，华子，
3: 妈，你给我买膏药了？
1: 没有啊，什么膏药？
3: 苗方的膏药啊，治腰的，一大盒。
1: 不是我寄的，你好好的，我给你寄什么膏药啊？
3: 哦，没事，那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4: 忙着呢。
1: 哎，玉莲，
4: 我来拿碗前做花，
1: 拿饭吃的啊，
4: 自己拿啊。
1: 好，
4: 那几碗都是新做的。
1: 行，回头把碗给你送上。
4: 哎，哎，对了，玉莲。
1: 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
4: 怎么了？
1: 那个，我怎么觉得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4: 什么状况啊？
1: 我不是跟周老爷子聊天吗？说起马奶奶，他好像不记得马奶奶去世了。
4: 真的假的？
1: 真的。哟，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前两天燕儿姐跟我说的。之前老爷子有过这种情况吗？
5: 有过，但是之前我是琢磨着人上岁数了，对吧，忘个事儿很正常。
4: 嗯，是正常，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要不带爷爷到医院去看一下，没事更好。要是有事儿的话，咱们也给耽误。您说呢？

0: 哎呀，那真是他的花心，小心。
1: 好啊，到底哗啦，
0: 全都碎了，刨出来的也碎了。
2: 爸，啊，回来了。
3: 就是陈瑞中午在店里吃饭
2: 啊。好，来来来。
3: 啊，你想吃什么？
4: 我都行。
5: 嗨，那弄点这个清淡的，两三个菜下我的循环馆
2: 啊。不是，让他自己点去不就完了？想吃什么自己点啊。
3: 谢谢叔。
2: 我下午要去文化馆啊。
5: 对对。
2: 明天得安排事儿啊。
5: 干嘛呀？
2: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怎么样？
5: 体检
2: 啊，
5: 这我身体又没事儿，真是这这。
2: 我知道您身体没事儿，但是人医生说的是，咱们每个人啊，每年都得做一次体检。你看您，多长时间没做了，对不对？这叫防患于未然呀。再说了，不麻烦，一上午就完事儿了。
5: 行行，好，好，
2: 嗯，
5: 哎，你也得去。你也得体检，知道吗？人到中年了，身体不抗造了，是吧？得什么别得病，得去，是吧？
2: 行吧，
5: 是吧？
2: 这合着是明天您陪我去体检。
6: 坐下。你好，叔叔。
7: 好。
6: 谢谢，慢走。

0: 你说呢，这几个单子今天一定要发出去，否则要被投诉了。辛苦了啊，赶紧的。
1: 不欢迎。
2: 夏主管，我在后面一直叫你，听不见啊？
0: 你没看见我在忙吗？来干嘛了？
2: 有事麻烦你。哼，
0: 谢总不会是来亲自挖人的吧？您再挖，我这儿就要关门大吉了。
2: 当面我不会，我都是背后偷偷挖。哎，
0: 什么？
2: 自己看。还以为没人想去呢。
3: 我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0: 注意影响。看来我以后要多骂你。啊？上次骂你冷血，你不好意思，就给我送票。之后给你来个更狠，看你送我什么。
4: 微信号没换吗？
5: 没，还是那个。
4: 好嘞，你慢点啊。
5: 哎，走了走。
4: 哎，
5: 干啥？
4: 你华子姐呢？
5: 出去了。
4: 出去了啊？去哪儿了？
5: 开演唱会。

0: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1: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0: 我稀罕你。
1: 你考上，我就去你学校门口摆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我被你始乱终弃。
2: 我女朋友说话口不落风。
3: 才不要呢！你这么馋媳妇儿，能往我家吃过啥？哎，干什么？
0: 完了，我必须伺候你。
4: 高点大学你是考不上，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了。

0: 吃宵夜吗？我都行，我其实不太饿。友情饮水饱是吧？哎，你也帮我拍一张呗。嗯。
1: 一、二、三。
2: 拍一个，你走偏一点。你看人家老公让怎么拍就怎么拍，看你呢，跟要你命一样。
3: 亲爱的，我错了，回去说，小点声，别出声。想吃什么？
0: 长鱼面，这个点了，我上哪儿给你找长鱼面啊？哎，这旁边有家小龙虾不错，以前我跟星驰海阔经常去。怎么
2: 不叫我呀？
3: 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快递，睡觉时间都没有。
0: 那你也不知道打包给我投喂一下。
3: 现在投喂也来得及。哎，
0: 坐，服务员。 来30只冰镇的小龙虾，要最大的，
3: 还要2瓶汽水。好嘞。

0: 时候海阔跟他妈闹别扭，京池的练歌房被封了，
1: 我呢创业失败，我们仨就老来这儿天天喝，喝多了就抱在一起痛哭。
2: 难怪你不叫我，怕我看见丢人啊。
1: 就你这嘴，要让你看到这出，你不得絮叨一辈子啊。
2: 在你心里这么不懂事啊？
1: 是心大神经粗，很多事情在你心里不算事儿。哎，来了，有。
2: 谢谢。
0: 好，谢谢。开始。
2: 你以前不是老说拿我当兄弟吗？
1: 嗯。
2: 那怎么一碰上事儿就拿我当女人了呢？
1: 哟，挑理了。
2: 我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拿我当兄弟，什么时候拿我当女人。
1: 这个
2: 比如现在我是兄弟还是女人？
1: 是小孩儿。
0: 多大了，吃个虾还能吃成这样？不吧，
3: 服务员，买单。
4: 莫名有奇妙，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
5: 你好。
4: 哦。
5: 一共150。
4: 就让心跳摸摸潮。

0: 中最后的礼貌。庆幸是你给我，
1: 以后能不能活得仔细点，别稀里糊涂的跟个糙老爷们似的。怎么比较
2: 开放和结局，那我活得够仔细，你能把我当女人吗？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
1: 散在人潮，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那得看你啊。
2: 看我？看我什么？

0: 说话呀。
1: 琢磨事儿呢。哎，你说，思雨当年要是没走，也考到北京，现在会什么样？
0: 人生没有如果。
1: 想想嘛。
0: 没意义。那你说，如果我爸当时把厂给卖了，我凑点钱买了大公司的原始股票，那现在会是什么样？所以都是废话。要是可以想想以后，等蜜蜂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到时候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买个31厅的。
1: 你都财富自由了，还不买别墅啊？
0: 钱也不能都花了呀，还有老婆孩子要养着。
1: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
0: 女的。熟的，知根知底的。最起码人品得好，热心肠，孝顺。有大气啊、不求他善解人意，但是也不能小心眼儿。生气了一哄就好。事业心不能太重，但是责任心得有，能把身边人给照顾好了。平时不怎么打扮，但是随便涂个口红就特好看。偶尔穿一次高跟鞋，那气场必须跟超模走秀似的。蜜蜂组不就有这么一个人？可惜，人结

0: 婚了。
1: 那你让他离呗。
0: 那不行，会影响人幸福生活。
1: 他幸不幸福我不知道，反正你肯定不会幸福。啊？

0: 怎么了？
1: 那苗方膏药是你买的吧？啊？
0: 不是。
1: 哦。
0: 是我托同事找的当地土方，收到了。
1: 嗯。
0: 那你不谢谢我？
1: 我谢谢你。走吧。

0: 妈，你睡了吗？
1: 怎么啦？有男朋友啦？

哎，你怎么来了？又喝多了？哎呀，起来！哎，慢点，慢点！喝了多少啊？哎，别摔着！

0: 票是你买的？废话，那不是我买的，那是我抢的呀。哎，我刚才在小龙虾店碰到你俩了。
1: 那你怎么不过来呀？
0: 我看你俩聊挺开心的，不想打扰你们。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哎呀，
1: 错了错了，我错了错了错了。

0: 哎，黄华，你俩真挺合适。华子对你是真没得说，
1: 华子对你不好吗？对我也好，但不是那种好。
0: 他从小就黏着你，跟着你，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2: 行，跟你说一遍，别整天琢磨些没用的。
0: 小何，华子是个好女孩，别辜负她。 想好你就认真点儿，别伤了他。还有吗？接着说。老何，都是亲兄弟。
3: 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幸福就是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每天都在一起。我觉得幸福是让你喜欢的人。
0: 过上他想过的日子，这叫幸福。什么意思？小时候我妈奶奶总说，女孩要精养。她说的没错，所以我想攒够这个条件。嗯，零钱就够不了。
3: 也能过，就是不幸福。那你爸妈，海阔爸妈，我爸妈，华子从小被家里当做男孩养，心大也好养活。
0: 可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能有这个能力跟条件，去宠他。在此之前，我不想画饼，承诺任何未来。你要是不行动，我能先领个号吗？能不能行，王贺？
3: 我问你呢，你想追求他，没人拦着你，也拦不住。我现在就找他去，静之。
0: 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他幸福，我非但不阻止你，我还会祝福你们。我现在差点意思，不代表我以后不能。
3: 画饼啊，有意思吗？房车，短时间内你肯定没戏。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嘛。我有啊，地下室啊。
4: 让华子跟你挤着住，还是你去蹭他的住啊？
3: 也行，他那儿有饭堂，你连饭钱都免了。

0: 先说云图吧，
1: 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派单混乱，骑手只要一上 APP， 他们就会疯狂的派单。这种模式看起来高效，但实际上却忽略了骑手内心感受。骑手会觉得自己被疯狂的压榨，觉得自己被人用鞭子抽着走。
2: 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对个人来说区别可不小。
1: 云图单价调整的慢，这不符合配送节奏。打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单子，骑手不愿意接，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持续的加价，直到有人接单为止。但是云图的反应就慢很多，这样客户即便接到餐，由于拖延的时间太长，客户体验感不佳，客户经常会问为什么没有骑手接单。如果长时间没有骑手接单，客户就会取消订单，商家赚不到钱，还得承担餐损，长此以往就会流失大量的商家。哎，
3: 在哪儿呢？
1: 开会呢，晚点再说。
4: 你快看央视新闻频道，月河生意成功了。
1: 真的？
5: 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独立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成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啊，
6: 世界文化遗产呐，啊，世界啊！哎呦，咱们大运河跟长城啊、故宫、这个颐和园、布达拉宫、龙门石窟，
7: 以后啊，那就都能并列了，是吧？这意味着什么？
8: 意味着以后游客们来华街都得买门票了。
9: 意味着我们家那豆花也得涨涨价了。哎呦，
10: 这个申遗成功啊，就意味着咱们大运河马上就会迎来复兴。这个运河两边的经济也会高速发展，好日子在后头。
6: 哎，杨林，哎，来来来来来，抽空把咱们饭店收拾一下啊，
9: 该修修，该补补啊，
6: 别弄得破破烂烂的，知道吗？丢花街的脸。
7: 放心吧，早就安排好了啊。
11: 老爷子，那往后花街人气高了，生意肯定比以前更好做了吧？
6: 肯定是，不仅脸烂，那河是那水上的这个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
9: 也就是说，现在跑船又能赚到钱了，是吧？
12: 不是，谢老大，什么意思啊？痒痒了吧？
9: 痒痒，痒痒。不是不是，我们还得要看看啊，看看再说啊。哎，不过说句实话啊，这次申遗成功，这邵老师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哎，
7: 没错，
9: 出力谈不上。帮了一点小忙。哎呦，
13: 这个之前呀，跟老爷子、跟陈博啊，
10: 还有陈瑞，我们一直在研究运河里那艘沉船。我们强有力的证明了，100多年之前，这个大运河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呢。而且得出了结论，就咱们这个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比那个苏伊士运河它强多了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
8: 厉害，厉害！
14: 哎呦，你们可别听他瞎掰！哎，
10: 那我们只是证明了有那么一条船，船上有个意大利人，然后这条船一路向北，

0: 后来啊，在咱们附近啊，和一帮强盗遭遇了最后沉默了。至于结论啊，大部分是猜测，咱们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它不具备学术价值。
1: 哎呀，你又不是写论文，要什么学术价值啊？咱们把这个深一材料交上去，是吧？人家也给咱们回执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人家认真看了。这个用不用，咱们说了也不算呀，是吧？哎呀，
0: 好，我不跟你争了。这次申遗成功，你是最大的功臣。
2: 对，放你了。
3: 我们呢，我们只是证明了这条船上确实有个伊德利人，
4: 但是他是什么人
5: 啊？从哪来？到哪儿去？来中国做什么？咱们还得继续调查。
3: 哪怕是最后查的啥都不是啊，
5: 那个过程也能多这个发掘出花家的历史，那咱们也是大功一件呢。哎，
6: 对吧？
1: 是吧？
6: 确实是。
7: 哎，我想去苏伊士运河去看一看。
6: 我看你长得就像苏伊士运河，说走就走。
7: 别挤眉头，一起去。哎，去，我们都开。

0: 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1: 新车经验还不够，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2: 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你拿什么负责？
1: 我有期权。
3: 咱们这就是两个字，公平。
4: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给你们分担一下。
5: 你是来抢活的？
1: 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5: 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

生的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抗战胜利推出的军事教学片。影片以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赵家庄民兵用自制的各色地雷与日军斗智斗勇，最终配合主力部队打败敌人的故事。男主角赵虎的扮演者白大军，为了塑造好民兵队长这一角色，和当年参与地雷战的民兵们学习了埋雷技巧和方言。片中“不见鬼子不挂弦”等经典台词，就是当年前辈们实战经验的提炼。也正因为主创团队对细节的把控和还原，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几十年不变的经典。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

0: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雷主任，
2: 哎，
3: 二位，
2: 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4: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哎，
5: 南山顶上有大炮，什么大炮啊？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哦，
6: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
5: 100多斤，谁扛得动啊？要是能用，我试试。
4: 我帮你扛，
7: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8: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7: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
4: 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
7: 这别，
4: 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说古比今嘛啊！<笑>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7: 对呀，
9: 石大爷说的对呀。
4: 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
10: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1: 对，
12: 好。
10: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抢宝来！杀鸡鸡！
1: 他妈的，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给我看看
1: 钢枪。
0: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1: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3: 那。
0: 爹，
5: 倔丫头。
4: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1: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2: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1: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造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为创作影片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曾深入山区采风，并创造性地将山东快板的节奏型融入了进行曲框架。副歌中没有铁雷造石雷的旋律，模拟了石块碰撞的铿锵感。间奏里唢呐模拟的地雷爆炸音效，成为早期电影音乐拟声化的创新尝试。而作词柳其辉在创作时特意保留了一段民兵自编的顺口溜，使歌曲兼具了战斗性和乡土气息，为影片带来了更多的人情味，也从音乐的角度书写了独属于赵家庄村民的英勇与机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地雷战中音乐的精彩片段。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

0: 你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有戏，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二妹，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前走，接枪，鬼子又追过来了。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那边。

0: 起来，起来，走，琴琴，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

0: 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明天出发吗
1: ？OK， 八个亚罗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 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哎，
0: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地雷战中最精彩的桥段当属地雷连环计，结合插曲武装起来保家乡，形成了音画的和谐。当民兵们把地雷藏在门框甚至驴粪里时，音乐用板胡体现了敌人的惊慌，又以大鼓嫩鸡模拟地雷暗响。特别有趣的是，曲中突然插入的山东梆子腔，真是民兵们的陷阱成功后躲在地里偷笑的艺术化呈现。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游击队的智慧在旋律中的绽放。
1: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2: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1: 哎，哎呦！
2: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2: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1: 行行，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3: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男子，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2: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
1: 全队有开，
0: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吧，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最大限度还原民兵的淳朴与智慧，导演唐英奇在影片《地雷战》中启用了众多非职业演员。此外，他还用欢快的视听节奏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打造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美学范式。而李桐树、李延生等作曲家创作的旋律，则传递了群众智慧战胜强敌的核心思想。如今，那些纯净音符里依然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爱国基因，也是我们血脉里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你好，你好，雷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6: 不行，
4: 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5: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7: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7: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5: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3: 散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你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嗯。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站住！
1: 安东尼，
2: 集合！集合！

0: 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
1: 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0: 多谁呀？
1: 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2: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1: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儿。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2: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哎
1: 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2: 啥意思啊？
1: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2: 那我去了 啊你等着我啊，
1: 一会儿再上来啊。
2: 好嘞。

0: 妈，
1: 狠心的
0: 你是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0: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1: 妈，这叫投入。
0: 哒哒啦滴哒滴哒。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0: 啥喜事儿啊？
1: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0: 不容易。
1: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0: 理解，
1: 真能理解啊！
0: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1: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0: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1: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0: 给我介绍个对象
1: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0: 我经理
1: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0: 不是你给他叫叫，
1: 来了，
0: 我你收拾。不是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1: 经理。
0: 经理，
3: 佳楠，
0: 哎，
3: 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0: 是
3: 送给你的，
0: 谢谢。
1: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0: 哎呀，溜达啥呀，妈？
1: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0: 你不是你什么？
1: 你们聊，别管我。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0: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
0: 啊，
3: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0: 经理呀？
3: 啊，
0: 9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0: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
0: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

0: 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0: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0: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0: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0: 谁呀？
1: 咱公司那个丽丽。
0: 他呀，我追过他，没同意。
1: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0: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1: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0: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1: 再了解了解
0: 啊！
1: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0: 不是你这你
2: 还经理，经理，
0: 哎，阿姨，
2: 聊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2: 什么意思？
0: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2: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1: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待会儿再走呗。
1: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0: 待会儿呗。
2: 待会儿。
1: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3: 佳楠。
1: 哎，待会儿吧，
2: 待会儿。
0: 明白了，欲擒故纵。
2: 有人敲门呢？
1: 没有，我敲的。妈，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2: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1: 没有，
0: 有人。
2: 我这有人你不开门，几个这孩子？
4: 呀，你找谁呀？
3: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4: 啊，是。
3: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4: 找你呢？
1: 这是我同学。
4: 同学，
0: 来人！
3: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1: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4: 佳楠呐，哎，过来。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1: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4: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来家同学聚会。
4: 哦，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1: 是，就我俩关系好嘛。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3: 阿姨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4: 嘿，你就来就来呗，还买东西？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1: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4: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
1: 哎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4: 多谁呀？
0: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4: 这不多你，不多你。
1: 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3: 等会儿。他是经理，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你好，
0: 你好，你好，兄弟！
3: 哎呀，经常听这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真得感谢你啊！
0: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
0: 哎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
0: 哎呀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3: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0: 必须得喝点，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这。
1: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九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4: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
1: 哎呦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4: 怎么了？
1: 因为你看咱家就三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3: 太巧了。

0: 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1: 是啊，
0: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
1: 哎，
0: 都全是新的，
1: 多找
0: 来用这个。
2: 哎呀，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1: 这个、妈，这你能要吗？我收下了。
0: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1: 哎呀，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0: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1: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0: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1: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
0: 哎呀，
1: 这回可搁下。
0: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1: 是
0: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2: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你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3: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你同学说话？
2: 对对，
3: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0: 你太不懂事了啊！
1: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儿的。
3: 佳楠呐，佳楠呐，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1: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3: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0: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3: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2: 对对对对，
3: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1: 妈，
3: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
2: 哎呀，太好了，那个妈，
0: 你叫差辈儿了，爸。
2: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儿了，爸。
1: 彻底差辈儿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2: 不行，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
1: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2: 啊？哎呀，不是，就是这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不是，这是谁呀？这是
5: 惊不惊喜？
6: 谁呀？
4: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幸亏我早有准备呀。
7: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8: 何先生打赏1000元。
7: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4: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7: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4: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7: 把资料发给我吧。
4: 好，你看看啊。
7: 嗯，
4: 他们没那么快来。
7: 行。
4: 哎呀，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谁呀？
9: 儿子。
7: 儿子。哎呀，
4: 背，快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我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9: 没想到吧？
6: 我欢迎啊，臭小子！
9: 欢迎！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
4: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7: 贤内助好。叔叔好。
4: 你好。我妈 贤惠的妻子。

0: 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1: 现已退休，
2: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1: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2: 老师再见了。
3: 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你干啥玩意儿？上哪儿？
2: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呢。
3: 你契约精神，
2: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
3: 的。没事。
2: 上课开小差是吧？
3: 不是，那个，那赶紧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2: 来，姑娘，坐吧。好，姑娘啊，我来考考你。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4: 大连人。
2: 大连人，好好好。
1: 几岁了？
4: 27岁。
1: 27岁，好好好。
2: 做什么工作的？
4: 平面设计师。
5: 好好好。
1: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4: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0: 不是编，你是紧张了。
1: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2: 打小抄。
0: 不是小抄，不是。
4: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6: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进快。好，拜拜。
2: 不错，谁的电话呀？
4: 我男朋友。
0: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4: 对，前男友。
3: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哎，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7: 惊不惊喜？
2: 谁呀？
3: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2: 拜年进来呀？
1: 请他进来。
3: 进来吗？
2: 进来呀！
1: 过年呢，人家拜年。
7: 干嘛呢？是你让我来的吗？
3: 不是，我不说你不来了。
7: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3: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7: 叔叔好，阿姨好。哎，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2: 呦，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7: 这位是
0: 那个，他是那个
2: 欢欢的女朋友。
0: 你同事
3: 对
0: 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7: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0: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7: 你可真行啊！
2: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7: 阿姨，
2: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7: 我是大连的。
2: 也是大连的。
1: 几岁了？
7: 今年27了。
1: 你27啊？
2: 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平面设计师。
5: 你是平面设计师？
1: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7: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5: 一模一样。
2: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0: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巧合了。
2: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一个手镯，喜欢。哎，
0: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2: 哎呀，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0: 哎呀。爸妈，我得说实话吧。
2: 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1: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
1: 来，照，
2: 你帮我们照。
1: 来，
7: 我
1: 来，对，
2: 来，
0: 你这样，不是，
2: 来，
0: 不用拍照
7: 片。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0: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1: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题多解。
0: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0: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7: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0: 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1: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2: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1: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2: 我是他的男朋友。
3: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1: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4: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1: 这怎么，哎，出
4: 出去，你干嘛？
3: 我习惯了。
4: 立正坐。哎
3: 好哎。
4: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1: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4: 说，
1: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5: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1: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4: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3: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1: 爸妈对不起。
4: 行，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1: 对，
4: 下课。
6: 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图你金榜题名。
7: 你说什么？
8: 他说你相貌平平，
9: 他说你智商为零，
10: 青光眼耳聋耳鸣，
11: 不行。
12: 话说唐朝宰相崔大人府上有一位掌上明珠，名叫崔莺莺，此女年方18岁，温柔贤淑，才华横溢。你等会儿，您是
13: 崔家大小姐啊？对，丫鬟名唤红娘。
12: 别笑，你家小姐呢？
13: 哦对哦，小姐，你干啥呢？
14: 翻墙。
13: 但他们是我了个娘。
14: 小姐你怎么能翻墙呢？明天就嫁人了，再不翻就来不及了。
13: 小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墙，
15: 是崔家的铁壁铜墙，
10: 是爱情的防火墙，
16: 是挖学习技术哪家墙，
8: 是光头墙。
14: 管他什么墙，我早有意中人了，我要翻墙去找他。
13: 你等会儿，你倒是急得跳墙，他人在哪儿呢？
7: 我在这儿。
15: 是谁？
10: 是贼。
13: 对，就是这个偷心的贼。
14: 招生。
7: 莺莺，
17: 动，
7: 下去。
14: 招生，
13: 这位书生，你还知道来呀？
18: 书生，
7: 小生这厢有礼了。
13: 本来还指望你考取功名，早登金科。
18: 金科世子，
14: 这墙还挺慕强的。
13: 却不想你考了3年都没考上。
18: 没考上，
14: 纯是脸，
13: 现在还成了穷光蛋。
8: 穷
10: 光蛋，
15: 蛋，呸！
13: 啊！小嘴巴，
7: 闭起来。
13: 小姐，你看他。
18: 小姐，
14: 你看他。张生，哎，没关系的，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图你金榜题名。
7: 你说什么？
8: 他说你相貌平平，
9: 他说你智商为零，
10: 青光眼耳聋耳鸣。
11: 不行。
13: 小姐你先让他把心意表明。
7: 莺莺，我保证会勤学苦读，分秒必争，戒骚戒。
13: 满身体还不行。
7: 跟我走吧莺莺。
14: 你说什么？
15: 他说他想吃冰淇淋。
10: 他说他长得不行。
9: 他在找你就打110，
8: 不用证据直接判刑。
13: 别，这该死的爱情。
7: 哼，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
13: 醒了，明天就出。

0: 得了，天亮走有点晚了吧？
1: 不晚，他出现的和当年一样，刚刚好。
2: 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口缸。
0: 你们是崔家的缸？
2: 小的时候，我在缸里游泳。
0: 但你不会游泳？
2: 哦，对呀、啊，啊，救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把头缸自尽呐！
2: 哎，救救我，救救我！
0: 来人呐，来人呐！
2: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少年英雄。
0: 少年，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快来救救我家小姐！
1: 可是我要读书。啪！书中自有黄金屋。
0: 那缸里也有书。
1: 呀！嗨！啊！
2: 他救了我，我对他一见钟情。
1: 你是书吗？把知识交出来。
2: 他夸我有文化，我不好意思跑掉了。
0: 两个小傻瓜，我也扭头磕到了，跑掉了。
1: 我没跑掉，你们是？他们家的缸太贵了，自此我就家道中落了呀。
0: 一口缸你就家道中落了？
1: 他们家的缸是古董，很开门。
2: 从此我们就
1: 莺莺开门，
2: 我们就从青梅竹马
1: 到了日久生情。哦吼，
0: 穷书生砸古董，应救富家女，恩情换爱情。
3: 什么
4: 爱情？
5: 暗生情愫，
6: 有辱门风。
0: 差点被你俩绕进去，你俩就只有这一件事吗？
1: 不，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件事。呜呼！
2: 公元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1: 墙头马上遥相顾，
2: 一见知君即断肠。
0: 大晚上的真是亮。
2: 对呀、啊。
1: 对呀、啊，怎么这么亮呢？
4: 对呀、啊，
7: 怎么这么亮啊？
8: 对呀、啊。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2: 他给你爆灯了。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2: 相公，奴家累了。
6: 哦。讨厌。
0: 小姐，你累了吧？
2: 张生，我累了。
1: 那你蹲会儿。我陪你蹲会儿。哎呀，
0: 上来个人，你累了吧？
10: 我不累。
0: 下去。
11: 我有点累。
0: 那你蹲一会儿。哎，
8: 有辱斯文，这么蹲才帅。我是轩佑，我轩牛。哎，
2: 我们以后不要爬山了，我们去逛夜市吧。
0: 好，我来安排。
9: 糖葫芦，
11: 烤地瓜，
6: 轰炸鱿鱼，
11: 淀粉肠，
2: 好热闹。
9: 糖葫芦五块，五块。
2: 我想吃那个。
1: 店家，这个怎么卖？
9: 臭情侣，五百，五百。
2: 我没带钱。
1: 我只带了五块。
9: 五块不卖。
6: 啪。
9: 就卖五块。
11: 烤地瓜，烤地瓜，刚出炉的烤地瓜。
2: 我想吃那个。
1: 我来安排。店家，啪，五块卖不卖？
11: 本来三块，愣卖五块。
1: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4: 五块五块，全找五块。
2: 既然我们把夜市遣散了，那我们下次去放河灯吧。
1: 我来安排。
2: 去哪里啊？
1: 在河里。
2: 这河里吗？
1: 河里啊。
0: 真的在河里啊？
2: 我不会游泳。
1: 我只会砸缸。
0: 别看我，我啥也不会。
4: 救命啊！
11: 游泳们别怕，我们来了。
2: 你们是
4: 天津大爷。
9: 上传一分钟，
6: 快乐六十秒。
12: 中国跳水看天津，
11: 天津跳水
4: 你别下来，
11: 看你大爷我。

0: 一下来就没水啊。哎，
1: 你没事吧？
2: 你没事吧？
3: 你好帅呀、啊、
4: 我是炫佑，我炫牛。
5: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1: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6: 跟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1: 我要去提亲。
3: 更刺激的来了。
7: 想要攀高枝，呸。
8: 想要吃软饭，呸
9: 呸。
1: 他们家人很有谈吐啊。
5: 你放心，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
1: 晚辈张生求见相爷。
0: 哈哈哈哈哈哈！插出去。
5: 张生，你去哪儿？
1: 我要回家。
5: 我和你一起去吧。
1: 我家里四世同堂，不好说话，你得做好准备。
10: 我是张生的父亲。
1: 爹。
8: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
1: 爷。我太爷呢？
0: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3: 宰相之女到。
11: 宰相之女又如何？参见大小姐。
1: 爹爷太爷，你们不是教我男儿膝下有黄金吗？
0: 没错，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黄金最具
11: 延展性。
5: 去我家吧。
0: 插出去。
1: 去我家吧。
0: 延展性。
5: 去我家吧。
0: 插出去。
1: 去我家吧。
0: 延展性。
5: 去我家吧。
3: 要不让你爹跟你太爷歇会儿呢。
0: 插出去。
9: 插出去。
11: 延展性。
9: 插出去。
11: 延展性。
9: 不。
6: 好
9: 好好。
3: 小姐，这些墙不只是墙，
12: 是三从四德，
10: 是门当户对，
8: 是父母之命，
10: 是媒妁之言。
3: 你还要跟他走吗？嗯，好，
2: 我帮你。
10: 放肆。
12: 嗯，啪啪啪啪。
1: 莹莹，
3: 小姐，走。
10: 哎，
3: 红娘，走。
10: 对。
1: 谢红娘，成全。
3: 我家小姐爱吃糖葫芦，走夜路的时候要有量，他累的时候你记得抱他。张生，你给我好好记着。
12: 张生，小的时候你砸我们家的缸，砸得你倾家荡产，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
1: 我敢。您是？砸！
13: 从此世上少了宰相千金和婢女，多了两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
3: 谢谢你，小姐。
12: 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莹莹吧。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2: 真的？
1: 真的。
2: 可是我才57呀。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

0: 没问题。
1: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2: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1: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
3: 啊。老周咋的了？
1: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3: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1: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4: 哎哎，团长，你这样
5: 干这事
1: 儿？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4: 有道理，有道理。
1: 啊，我姑娘两号，
6: 你就送到这儿吧。
7: 哦。
6: 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7: 啊，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6: 那就好。
7: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6: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7: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6: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7: 行了，张小斐，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6: 我不是找理由。
7: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6: 你说什么？
7: 我说分手吧。
6: 你喂妈。
1: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6: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是吗？啊，
6: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2: 哎呀妈，你
4: 妈妈妈呀，那个啥，那个
8: 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4: 对对对对，他小斐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2: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
1: 你们先下去吧。
3: 说的啥话这个？
1: 啊，老许啊！
3: 哎，
1: 你先别走啊！
3: 哎好。
1: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9: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9: 啊。
1: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9: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1: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9: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1: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9: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9: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0: 在，妈，喜叔，都在呢。
1: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2: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姑娘。
1: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0: 啊，我妈没得病啊。
1: 那你在这哭啥呢？
0: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3: 老徐啊，你帮我看吧。
1: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3: 老徐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2: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0: 妈，我这边
2: 回屋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得那个样子。
1: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2: 瞎说以后别说。
1: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3: 进来。
4: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2: 啊，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4: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2: 为什么呀？
4: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1: 呀，妈呀。
2: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4: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2: 哪科？
4: 脑科。
2: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1: 没事啊，咱有报告。
4: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2: 你接吧。
4: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他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2: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4: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2: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4: 是。
2: 这事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4: 大事？
2: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4: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2: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4: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2: 不是，小伙子。
4: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2: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1: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2: 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1: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0: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2: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0: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0: 那你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
0: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2: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0: 太好了，妈，

0: 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0: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笑>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 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妹妹的妆，她就花了。
2: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3: 我再忍一会儿啊，妈。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0: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3: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0: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袜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不是这孩子。
3: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1: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3: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1: 不是你别介，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3: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
4: 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我感觉还是得告诉。为什么呀？我都告诉完了。<笑>来啦！
1: 坚持住啊，大姐！
3: 都知道了。
4: 你这一生。 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3: 老孙呐！哎，
4: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3: 德华这人我教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嗯，放心吧，
4: 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
0: 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妈，
2: 阿姨，
0: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
2: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啥意思啊？阿姨，您没病。
0: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
2: 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真的？真的。可是我才57呀。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 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3: 说的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

0: 说得好，
1: 贾团长
2: 啊，
1: 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的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2: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
2: 大家好，这儿还有多多。
0: 他的小名叫多多，大名叫毛一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等待和相遇的歌，终于等到你。
3: 终于等到你，
1: 还好我没放弃。
0: 哎，你没有跑调啊，
1: 难得。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唱的不仅是爱情，
0: 那还有什么？
1: 还有兜兜转转以后发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的这种缘分。
3: 原来你也在这里啊。
0: 其实人生啊，有很多终于等到的时刻啊，未必是惊天动地的相遇，可能是忙碌一周之后终于等到的周末，也是每天的这个时刻，你终于等到属于自己的片刻宁静，也许就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某一首歌。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终于等到你》送给所有在平淡岁月里依然相信相遇的人，也希望每个独自走过的日子最终都会通向那个想让你说还好我没放弃的瞬间。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用音乐轻轻拥抱你，因为你的守候也是我们每天最温暖的

0: 听完了开场曲，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湖北荆州的江河留言说，海洋哥，我想点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送给
0: 你。等你等到我心痛，我们来看看他在等谁。
1: 哎，你真的是移动的乐曲小百科。哎，多多也很认同哈。那他想点这首歌送给一位喜欢了我5年的男生，我们现在是朋友，可能比朋友还要感情深厚吧。有次我们打了很久电话，我说挂了吧，他却说等等，听完这首歌好不好？歌曲没完，我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谢谢你用最美好的时光来爱我，而我的青春里有过你的疼爱，足够我用一生去珍藏和回味。
0: 江河你好啊，你们这段比朋友还要深厚的关系真的挺特别的。他选择用时间慢慢靠近，你选择用感谢来回应。其实你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情谊。你知道吗？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非要一个结果，而是为了让我们都知道自己值得被这样认真的对待。
1: 是的，那我们就期待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可以替你们好好收藏这5年的时光，也希望未来不管你们走到哪儿，心里都可以留存着这一份温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同时陪伴大家的还有他，一个每天在节目当中不断寻找食物的多多。下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来自于贵州安顺的网友晚晴，哎，他的名字很好听。他说，记得中考那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母就指望我能考上一所好高中，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我每天早起都会听《我会等》这首歌，听着这首歌的旋律围着小区跑步，跑完好像又能坚持一天了。现在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还是会想到那段边跑边给自己打气的日子。这是晨练的
0: 啊。晚晴你好呀，其实你的故事让我好像看见了那个清晨，耳机里的旋律是你唯一的战友，脚步和心跳同频，你的每一步都好像在对抗着那份沉甸甸的期待，因为在父母的寄托里面没有退路，只有你。
1: 但是现在回头看呢，我相信啊，这首歌里藏着的不仅仅是当时你的压力，更是当时你们那个家的未来和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你自己性格当中的坚韧。父母的爱呢，或许无法为你解构题目，但是曾经给了你解构人生的底气和最原始的动力。这首《我会等》送给你，我相信你肯定要说谢谢这首歌，它让你奔向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西桂林的沈川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戴雨桐的《等着我回来》，送给我的女朋友小静。这周她重感冒了，我却在外地项目上回不去，只能干着急。昨晚上视频，她哑着嗓子说我没事儿，你好好忙，听得我更心疼了。点这首歌想告诉她，很快我就到家了。
1: 能理解啊，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知道对方生病了，哎呦，有点着急，有点心疼，但是自个儿又使不上劲儿，确实是挺不好受的。
0: 是的，
1: 但是你想啊，你再用自己能做的方式陪伴他，比如说打个视频电话呀，点歌啊，还有这句很快到家的决心，这应该是给对方吃了一个定心丸吧。小静的那句你好好忙，哎，这句话里边不只有他的懂事儿，更有对你全然的信任。

0: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彼此，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修成正果。
1: 是的，这首等着我回来送给坚强的小静，当然啦也送给归心似箭的你，希望歌声可以化作最快的风，推着你早日回到他的身边。同时呢，央视频的好友挚爱对抗路，他也同样为女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接着就一起来听一听。

0: 来自四川宜宾的江望舒留言说，昨天晚上散步啊，听到了那首遇见，想起了很久没有联系的那个人，我们已经像两条交叉后的线越走越远了，但想想也不遗憾，毕竟有过那么一段路是并肩的。现在的生活很平静，只是偶尔，比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轻轻地再想起你一下。
1: 望舒，你的这一句轻轻想起一下，没有翻江倒海，就是那么一下，就好像风吹过水面一样，有一点点涟漪，然后又很快的平静了。我觉得这种想起其实说明你已经真的放下了，而且放下的同时
0: 的
1: 其实还留着那份美好。
0: 就这种感觉我是懂的啊，
1: 谨慎发言啊。
0: 就像是两条线交叉之后开始各自奔向自己的方向，然后那个交叉点呢就被永远定格在那儿了，是彼此人生地图上一个坐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望舒，有的人光是遇见就很美好了。

0: 感谢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我们就继续来看留言啦。来自安徽宿州的周建威留言说，想点一首想某人给某人。昨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家新开的，
0: 很想某人我最思念的某人。
1: 哎，以后咱也别点了，就现场你唱吧。哎
0: 呦，现在
1: 都是给你点的，
0: 肯定有些叔叔阿姨说，这海洋干嘛呢，唱歌跑调还瞎唱。
1: 但是真的移动小曲库哈。他说我想点一首想某人给某人。昨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家新开的糖炒栗子店，突然就想起了你。以前冬天你总爱买一包剥开了喂给我。分开三年了，这个城市到处都藏着这种小开关，一碰就全是你。哎
0: 呀，建威啊，你现在能够笑着想起从前的好，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些难过呀、遗憾啊、悲伤啊，都已经被时间慢慢的磨平了。留在心里的就剩下最纯粹的那一部分了。那今天的这首《想某人》呢，就送给记忆里的那个人吧，也送给现在这个带着甜蜜继续往前走的你。天冷了，也要记得给自己再买一包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友圈的好友萌小玄系小公举留言说，韵熙海洋哥，我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我是个新手宝妈，我的小宝贝小西瓜非常的健康听话，又会吃又会睡，它就像是我们夫妻俩最美的期待，希望你一生平安快乐健康成长。爸爸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见证你所有的成长和奇迹。哎呀，
1: 恭喜我们的萌小玄系小公举啊，升级当妈妈了，恭喜恭喜。说真的啊，从期待到真正把宝宝抱在怀里，就这种体验确实是很奇妙的。现在你们俩的身份又多了一重，就是小西瓜的首席体验官，要陪他探索这个世界了。那这层爱跟责任会让你们的每一天都变得格外的有意义。
0: 没错，今天这首最美的期待就是我们节目送给小西瓜的第一份声音礼物。小西瓜，你要快快长大哦，长大后给我们留言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清风留言说，想给我的爱人妍妍点一首《千年等一回》。平时不好意思说，但结婚这些年，谢谢你把我从一个不会做饭的少爷照顾成现在的大厨。想让这首歌替我说，妍妍，我爱你一辈子。
0: 是不是正话反说呀？
1: 是，甜蜜的一种正话反说。哎，
0: 从不会做饭到大厨，哎，这确实是婚姻带来的硬核成长啊。嗯，我也一样，结了婚之后呢，我媳妇儿处处都让着我啊，比如说让我洗衣服，让我做饭，
1: 也是让你成长。
0: 但是说真的，能够把感谢放在心里，还特意点首歌表达爱意，就这份用心，那妍妍听了一定特别开心。
1: 是的，这首《千年等一回》送给清风和妍妍，愿你们继续在厨房里面创造美味，也在生活里面书写属于你们热气腾腾的千年故事。
0: 我在想啊，千年等一回是不是他等着妍妍去做顿饭呢？
1: 有这个含义啊。啊，
0: 那这首歌同时呢也要送给杨永泉的好友，记住小袁啊、大贵等等你们的留言呢，我们已经都看到了，我们就来听原汁原味的赵雅芝老师和叶童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千年等一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了。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3: 我唱的主题歌，
2: 朱迅又主持又唱主题歌，非常棒。
3: 有神采就有朋友，

0: 今天啊，作为总导演，我呀、要带着你离开那一方舞台，
1: 对，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嗨，森林，早上好。哎，
1: 嗨，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啊。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2: 两位老师，这边请。
0: 好。
1: 1965木工厂。
0: 你看那个小黑板。
1: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0: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四方桌
1: 6张。
0: 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1: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0: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
1: 肯定
0: 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2: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百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0: 看是什么？床上
1: 蚊香啊？
0: 什么眼神啊？
1: 这个啊，蛇吗？
0: 对
1: 啊，盘在你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要不点一点。原来是蛇吗？
2: 对，这个是蛇干。
1: 蛇干。
2: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
0: 其实是有蛇，
2: 都变成蛇
0: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鸭蛇成干。哎呦
1: 天哪！
0: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3代人坚持下来，
1: 这就是前瞻性。
0: 是，而且啊，

0: 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
1: 嗯，
0: 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1: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0: 嗯，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1: 是的，是的。
3: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亮丽名片。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戏的坑，这方向盘，这方向盘不靠谱。90。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4: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苏超的传播是做的真好，
1: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0: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5: 朱军老师好。
0: 你好。哎呦，
1: 哎，你好。
5: 你好
1: 啊，您是那个盐城？
5: 对，我去年参加这个
0: 教练，
5: 苏超的教练
0: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教练，
0: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1: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0: 对，
5: 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1: 今年怎么样？计划？
0: 陆战队怎么样？在你看来，
5: 今天还是挺好的。
0: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6: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
1: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0: 对，毫不怯场。
1: 是，哎
0: 呀，我觉得就是，
1: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
5: 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1: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5: 很专业，
1: 对，非常非常，
5: 我感触特别深。
1: 他们特别卖力气，
0: 叫恰恰队长。我昨天见了。
7: 盐城，盐城，
8: 骄傲，骄傲，
7: 盐城，盐城，
8: 自豪，自豪。
7: 盐城队，2020年，加油！
5: 比如说我们7点多的比赛，他们5点多就开始进场，不停的喊，不停的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12人嘛，绝对是
0: 顶呱呱的。
5: 顶呱呱。要不今天你们来了啊，我们给我们今年的苏超和盐城队喊个口号，加加油！
0: 当然，
1: 好呀，好呀，
5: 好不好？
0: 苏超，
9: 加油！
0: 盐城，
9: 必胜！
2: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1: 你看多漂亮、
0: 我先看一眼。
10: 好的好的，来请。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山访友图，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0: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10: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0: 这也是头发吗？
10: 对，都是头发绣
0: 的。这也是天哪，只有这么看才能看得出来，它不是画，它是绣体。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欣姐，这边你看，彩色的，哦，多鲜艳！
10: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0: 这个叫勺嘴玉，
10: 对，
0: 勺嘴玉，
10: 麋鹿，
0: 麋鹿
10: 战队，
0: 这是丹顶鹤，
10: 对，是的，
1: 这是他们盐城的三
10: 宝。这个是
0: 还是双面绣啊？
10: 对，是双面绣，这是董永七仙女。
0: 这边也是一幅画，
10: 是的。
1: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

0: 根本猜不出来，
1: 猜不出来，
0: 是吧？很神奇。
1: 我体验过各种秀，
0: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是用头发。
2: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而容易断啊，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啊。哦。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
0: 这真的是一个细功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
2: 啊？我们以一天八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三天完成。哦，
0: 我的天哪！
1: 一匹小马三天，
3: 就那么一匹小马，而且每一幅作品都独一无二。
2: 对，是的。哦，
1: 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2: 可以保留千年。
1: 哦，它能保留千年吗？
2: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啊，将它进行脱脂
0: 加工的啊？
2: 啊，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1: 好，
0: 它就不会腐。嗯，
1: 千年之约，
0: 对，
2: 太好了，就解发夫妻的
1: 意义。我第一次见到老师，
0: 长知识吧？
1: 长知识，谢谢谢谢，
0: 好，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0: 好，再见。
4: 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绣进每一道针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
3: 哎呦天，
1: 小心小心，哎呦
0: 天，别往下看，
1: 很安全的。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专用的三层钢化玻璃
5: 呢。
1: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干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0: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我特别想问你，你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
0: 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
1: 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
0: 是。
1: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如何正业利他，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心想考虑的问题。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6: 嗨，森林。

0: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1: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2: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然后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0: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起义纪念塔，塔身上的浮雕定格了1927年那一声石破天惊的枪响。纪念塔镌刻着南昌的过往，而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看您跟孩子在这儿看这个秋收起义的这个雕塑，平时您有没有阅读的习惯呀？
1: 平时还是会花一些时间这个在家里这个阅读。
0: 如果推荐一位作家呢？
1: 作家就冰心。
0: 你喜欢冰心奶奶吗？
2: 喜欢，她的文字非常温柔又纯净，读起来非常温暖。
0: 你喜欢读什么书？
3: 我比较喜欢《红楼梦》。
0: 你喜欢《红楼梦》里的谁呀？
3: 我比较喜欢林黛玉，因为我觉得她很坦诚，她就是有什么事情都比较直接，对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善。
0: 你喜欢谁？
4: 我比较喜欢三体。
0: 哦，刘慈欣。
4: 我觉得刘慈欣他这个人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他可以把宇宙和人类文明混为一炉，给我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3: 平时呢，晚上的时候我会就是睡觉前会自己去读书，然后我爸爸妈妈有空的时候会来陪我一起读。
5: 我想推荐的书是大地之灯，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不管天寒路冻还是说有其他的困难，我们终将会抵达彼岸。
0: 在八一广场上真的遇到了好多咱们南昌的读书人啊，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登上文学巴士，我们在南昌城里走一走转。

0: 在吗？
1: 啊，又要上你的车了，对。
2: 欢迎来到文学大巴。谢谢你，
3: 是。
2: 咱们上二楼，阿雷老师。
1: 好。
2: 阿雷老师是来参加南昌的阅读大会的，是吧？
1: 啊。
2: 您先给我们推荐您爱读的一本书。
1: 我爱读的书很多，但是我觉得要给读者朋友们推荐，有点常读常新，就是这一本《小王子》。他提具体推写就是，我要请孩子们原谅，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一个大人。他的作者圣埃克夫佩里，30年代是一个非常走红的第一代的商业飞行员。回过世界好多地方，他就把这些经历都写成小说，所以那个时候迅速他在法国就成一个大明星。但是二战爆发以后，他去了美国，美国没有人知道他，他是法语世界的，所以在很孤独的状态下，又怀念祖国，又从那种喧闹的繁华的回到那种孤独跟寂寞的。结果他出写了这样一本书，谁都没有想到，这么清新，这么天真。首先是语言非常漂亮，这么干干净净的，非常。第二个，他也讲了很多哲理，但这个哲理也是在用那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这个故事里头就只有一个主角，他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也。每一个世界也只遇到一个人，
2: 对，
1: 都是这种内心化的。但是我确实这个书，我觉得如果要反复读的话，常读常新。我们觉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觉得我们世界也越来越卷，其实跟我们失去这个童心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去年我就已经走了一遍南昌，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就是
2: 为写这本书，
1: 为了读苏东坡，不是，
2: 就
1: 其实都不是为了写，一定要写一本书。我觉得读书其实不用那么
2: 功利
1: 啊，我爱读苏东坡20多年。后来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1100年，
2: 1100年，
1: 最倒霉的是海南儋州。

0: 预设北归，一路海南、广东、广西。
1: 北归的这条路，
0: 那年他66岁，去年我也是66岁。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他那么豁达、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上去读他是不是就更接近一点？而且他这一路北归，他是对自己有非常深的反思。比如说他在南昌就遇到一个叫叶子强，这个时候是这儿的支柱。但是早年他们两个是那个是个王安石派，主张变法，他保守一点，说不主张变法，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并不好。但是过了30多年以后，就这个叶祖洽因为很非常两个人在这儿过洋湖边相逢一笑，叶祖洽叶知秋请他吃饭，两个人坐下来就互相对过去自己的主张啊这些都有那个反思。我就觉得这一路就非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1: 对，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阳光洒在脸上，然后听您在这儿跟我们讲苏东坡，讲南昌这座城，讲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出发之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并不会专门出发，我就觉得我读书读多了，某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去走河西走，是确实因为我读唐代的边塞诗，尤其是岑参。岑参你想他唐朝的边塞诗里头是他真正两次到过西域，而且不是我自己飘过去的，是在当时两个大将军的府中管事儿，做长书记，做军需官，所以他是亲历了这些漫漫长路，还亲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战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要去西域了，我就飞到兰州，然后就租个车从河西走廊开始，都是循着一个这个岑参写过的，甚至是当年他们这些大军行军的这些路线，他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古人说万卷书万里路，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书跟路是分离的。我今天去旅游去打卡了，但是跟这个我在读的书没有关系。
1: 但我觉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它最
0: 互相映照。所以我自己以前有个时候他们说你去过好多地方，但是我说我也有好多地方没去过。说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没读过这儿的书，我去干什么？我希望有双重旅行嘛，都希望有双重的收获，不光是到一个地方某地打了卡，又跟过去到过这儿的人、写过这儿的人、在这儿出生的人，好像有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而且文学它会是，其实文学只是一个入口，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所以你要读懂真正的文学，后来你就得读地理啊、政治啊、经济、
1: 植物学
0: 啊，当然也包括植物啊，植物学也是必须的啊。因为古人就说多识花鸟，从鱼之名嘛，要做博物君子。那博物君子就是这个世界生命又不是光是人自己，我们生命的美丽也是因为相跟别的生命簇拥在一起，这才产生这样的情
1: 况。我觉得跟您聊天是一种特别大的享受，我们无法孤立，要跟所有一切的生灵簇拥在一起才成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就像您面前的这句话，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
0: 今年我过了两个春天，我在春天最早到的地方经历一次春暖花开，又过一个月我上青藏高原五，这儿春天刚刚开始，我又在那儿一个多月，我又经历一次春暖花开。
1: 林芝的桃花还在开着
0: 啊！对啊，对啊，还刚开始，而且它一路往山顶开啊！
1: 如果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南昌的话，你会怎么说？
0: 首先还是壮阔，我就会想起赣江，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浩浩汤汤的一条赣江，从这个穿城而过。今天早上我还起来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最想起那个杜甫的诗，心颓平野阔，月有大江东，啊，首先是壮阔，当然它也是从文化意味上

0: 他也是深邃，尤其是跟我的四川老乡苏东坡同时代，那么王安石、欧阳修这些都是江西人，都是人才辈出。到了后来有气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也是，
1: 对，
0: 清脆或者是温润，沿着赣江往上走，吉州、赣州，然后翻大余岭，这条路线非常漂亮。
1: 各位乘客，滕王阁站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游览江南名流风范。好香啊，这什么味道？桂花樟树。樟树，
0: 中国到处都有香樟，但是最大面积的香樟都在江西，所以江西他们好多地方把樟树作为市树啊什么树。我不知道南昌是不是。你看枇杷就再过一个月可以吃枇杷。
1: 吃枇杷。
0: 啊，对对对对，你看果子已经结出来。
1: 跟阿来老师到哪儿都饿不着，可以上树摘果。我第一次来。
0: 我第三次来。
1: 您第三次来，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你会觉得扑面而来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就像您说的深邃的感觉。这座楼很特殊，它是文明与楼民并重。您每次来是什么感觉？
0: 我就在想，文字的力量跟楼的力量。这个滕王是唐朝皇帝的儿子嘛，同住在山东，就让他在这儿做官，所以要讲一个文化的力量，就是这个滕王一生他去过三个地方，就在三个地方修了滕王阁。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南昌，后来他又去了四川。你去过阆中？
1: 哦，阆中古城吗？
0: 阆中山上也有个滕王阁。我们的天下名楼都是因为有名文章，这个滕王阁就是因为王勃20多岁的时候到这儿来。那个时候滕王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举行宴会，他刚好路过，所以序跟他后面的诗一挥而就。其实他最后那一长篇序都是为了铺垫他的后头那四句，说滕王阁阁临江渚，佩云明兰罢郭舞。最后结尾是阁中弟子今何在，感慨古今啊。说修楼的这个滕王到哪里去了？早就香消烟灭，大自然永恒。剑外长江空自流，但这个长江只是说长长的江水，因为我们知道它不是今天我们特指的长江，是这个赣江。而且王勃很不幸，去看他父亲，回来要坐海船，帆船死了，所以他不到30岁，这应该就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1: 绝世佳
0: 作。那绝世佳作，我们到处都看到楼，再往上去岳阳楼。如果没有范仲淹的
1: 《
0: 岳阳楼记》，也没有他的名字。
1: 但是
0: 再上去黄鹤楼，李白写诗，大家都写诗写在上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去空余黄鹤楼啊。
1: 都是文明与楼民并重，才可以千年不朽。说到这个滕王阁，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的是王勃。但是其实这里跟苏东坡有关。您看这，这儿就更清楚了。滕王阁这三个字就是苏东坡所述。
0: 对，他两次经过这个地方。去年3月间，我在常州，因为他死在那，回头一看，哦，他刚好1年时间走了这一路。我说那我要把这条路走，临时起意。所以我后来走完，我4月份走到7月份，终于走到儋州了。因为以前太爱苏东坡，读了20-30年，不是读几首诗，是他所有的文字都读过。所以回来，回去休息了2个月，到9月份，我突然想，我应该把这一路的感受，我对苏东坡有新感受，把它记录下。你看他有一个，他那个著名的寒食帖，说这个是诗书双绝，就是他第3年清明节写的。

0: 说我处境很悲惨啊，什么悲惨呢？君门深九重，我那你把我贬谪为民，你让我回老家去吧。但是再过了不到一年，凯垦东坡一系列组织就有了前后赤壁赋，了沧海之一粟，为江上之明月，江上之清风，这些才是永恒的东西，人生不过如此。然后有了大江东去的豪壮，苏东坡在这儿完成了一个彻底转变，这叫开悟啊。
1: 哎，我看杨玉老师来了是吧，一起聊一会儿。今天跟两位老师在滕王阁前，孩子们书声朗朗，就是王勃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用典用得这么精准，杨玉老师这是一番功力。首先是一个内在的原因，他是有家学渊源的，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开始就是少年才子，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真的是读了很多的书，所以他才能够在20多岁的年纪那能够厚积薄发，就是信手拈来。另外一个就是那毕竟是一场展示才华的雅集，你看严都督召集了江西南昌，应该说是无数的英才俊彦，包括他自己的女婿，本来是想让他的女婿大展身手的，对，结果王勃这个愣头青，
2: 我才不管你，
1: 进来了。对，那他其实虽然他的序里面有一种谦逊在，但他其实还是要有呈现自己的才华的那样一面，所以他的内在的那种学识的积淀，加上外在的那种压力和动力的驱动，那就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成就了集齐的千古名篇啊。经典的诞生它有一些偶然的条件，但是这样的雅集一定是催生经典的一个特别好的土壤和契机，因为它会在切磋当中，对于生活，对于自然的赏爱当中，触发你的创作灵感。
0: 这两个人他也可以是，苏东坡在儋州有一天一翻，翻出一柄茶来，是当年在朝中做尚书的时候皇后赐的福建上等团茶，他想一个人喝多没趣啊，今天天气又这么好，他在那儿收了个学生叫姜唐佐，给姜唐佐写个便条说过来，今天天气很好，老师这儿有好茶，这个好茶才对得起这个好天气。
1: 在滕王阁前你就会想到有多少人曾经驻足于此，我记得牡丹亭曾经在这里上演过，不知道汤显祖先生是不是也曾经在我们这个位置上驻足于它。所以这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雅集。再次谢谢两位老师，我知道您接下来还有公务，我就不耽误您了，然后我拉着杨宇老师，我们要爬一下。
0: 好，你们两个看高兴。
1: 谢谢
2: 的，
1: 谢谢谢谢。
3: 李明请。我现在带各位登阁，我们来抬头看一下面前这块黑底的牌匾，四个大字从右往左叫龟尾绝特，
1: 对，这是韩愈的重修滕王阁记。
3: 对，其中有一句话叫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龟尾绝特之称。接下来我们出去吧，感受一下王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赣江的流向比较特殊，它是由左往右，由南往北流，最后呢汇入鄱阳湖，再与长江相交界。这是滕王阁的正西，对，所以滕王阁的朝向也叫坐西朝东，
4: 所以我们是在江东看江西。
3: 对，没错，江对面的话非常明显，南昌的新城区红谷滩新区，我们脚下这片都是老城区，所以说来到南昌必不可错过的就是一江两岸的美景，感受新老城市交汇。
1: 你觉得打开《南昌》这本书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3: 其实打开《南昌》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从王勃的《滕王阁序》开始，这应该是我打开的《南昌》的第一页。那到后来就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五彩缤纷的世界，那些唐代的诗人、宋代的诗人和词人就是我在江西最好的旅游搭子，或者说是我的导游，他们带着我看江西的山水，带着我去 灯楼去品茶。
1: 我打开江西的方式是从中西的白鹿洞书院开始，就是你会发现啊，学规是朱熹先生在这里立下的，然后现在很多大学的校训是从学规当中提取所觉得适合这个时代的精华所立下的。
3: 然后你看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在江西。苏轼经过这里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在江西。李白望庐山瀑布，在江西。当然现在我特别喜欢南昌的美食，南昌的拌粉，南昌拌粉，
2: 南昌拌粉还有别的吗？瓦罐汤，
3: 瓦罐汤水煮。
1: 我昨天听说水煮系列就有点像，
3: 这一定要当场吃，不要打包，
2: 不要打包。
3: 对对对，
1: 就着文学，
3: 然后边感受到江西这片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圣地带给他们的灵感和冲击嘛。
1: 马上就要到站了，我们傍晚再见。
3: 好的，傍晚在豫章书院再见。我们这一次的话，主要就是以繁花为它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意境。所以说您走进了花海，就像走进了书海一般。
1: 就是在这座城里，不仅有书香，还有这种烟火气，
3: 我可以品尝一下，
1: 开心。
3: 万寿宫呢，是做了一个专门的花漫江西诗歌的一个地方。
1: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3: 上面都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江西的诗歌或者是诗词。
1: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与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的，可以拿走吗？
3: 可以的，可以把它带回家。
1: 诗意江西，这是江西的春意。
3: 是的，
5: 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
3: 哎呀，真漂亮。
6: 我们这是一个岛，
7: 过浮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换天了。
8: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1: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8: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9: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8: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小心。
1: 欢迎乘坐文学巴士。
2: 几岁了？
3: 4岁半了。
2: 你记得最清楚的一首诗什么诗啊？
3: 漫步山瀑布，日照香浓山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
4: 我平时比较喜欢读一些中国文学，比如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还有我手上的这本萧红的《呼兰河传》。丰富过书页，读起萧红的这本《呼兰河传》，在书中的故乡有春日的暖阳，有生机盎然的祖父的园子，还有孩童最纯真浪漫的时光。
5: 有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动物型的类书，就比如说沈石溪里面有一句，原来善良的动物也有情愁，凶猛的动物也有温柔。
6: 或许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的岁月中，滕王阁都是以其砖木之躯与无限的时间在拔河。
7: 我平常喜欢阅读一些像这种诗歌集、散文集的一些文学著作。
8: 我一般会看一些像高尔基的一些书籍。
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9: 露水是天赐的食物，就像无数颗小星星从满天星斗的空中落下。
10: 平常还是更喜欢读散文类的书，比如说像朱自清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在学生年代就读的，然后现在参加工作之后再去回味

0: 周先生他写的那些文章，其实更加能够去共情。
1: 各位乘客，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站到了，这里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伟，
3: 对，壮观
2: 啊。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3: 以金饼为主，
4: 马蹄金，
3: 对，
2: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3: 古人读书，它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两篇。这两篇呢，一个是《论语》，一个是《之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论语》的出土呢，它就多了一篇《之道》。哎，问玉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论语》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2: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陪他一起离开的，这都是他当年的书单。
3: 我们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这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3: 对，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昨天我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他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2: 幸福，
3: 幸福。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看呢，就是从汉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权利，但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横向的这样的一个广度来看，今天的读书的这种可能性是历朝历代都达不到的。从文明的意义上讲，简读比这个黄金价值更大。
2: 所以我们一起去转一转，
3: 好
2: 不好？
3: 好，
2: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好。
0: 两位老师好，非常欢迎两位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先来到的就是博物馆，就要了解一下，墓主人刘贺。刘贺呢，他是第一代海昏侯，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在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历经了四重身份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山东的昌邑，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承袭了他父亲的昌邑王的王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他19岁的时候啊，他

0: 被霍光等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是呢，仅仅只当了27天的皇帝，之后呢，又以昌邑故王的身份回到了昌邑王府11年的时间，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来到当时的豫章郡海昏县，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当海昏侯呢，仅仅也只有4年的时间，34岁就去世了，就葬于此地。那您看到后方的这个壁画呢，是青铜制的。在这个宫殿内呢，您看它宴饮宾朋，焚香读书，驷马出行，
1: 书香海昏，
0: 首次的对外公众展出。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来竹简修复取得的新的成果。那您看到书香海昏这几个字呢，也是在简牍上截取下来的，和我们对非常的不同。
2: 因为呢，它这个书啊，虽然是人工抄写，但它毕竟是皇家使用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抄写的人员的那个水平都是非常高。
0: 因为呢，它的等级很高，这是刘贺墓出土简牍的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竹简，不论是《论语》《诗经》或者是其他的，它的书写的体力都是相同的。有很多汉墓当中出土的竹简，它的字啊都会写的一个大一个小，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整齐啊。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通过前言可以看到，刘贺墓中出土的简牍有近6000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六艺、诸子、诗赋、六博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反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汉王侯的知识体系与精神世界。那这次的这个整个发掘啊，不仅是江西历史上的首次，更是我们中国简牍这个考古的一大收获。而我们从一简一牍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崇孝重文的世风，也可以读到通经致用的思想，还包含王侯的日常生活，可以让观众以刘贺墓中出土简牍这一视角和载体去了解我们西汉的礼乐信仰、教育制度与文明气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从这个阅读当中去喜爱、去进步。您可以先看这一面。
1: 这一面
0: 对，这因为这一面呢，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是它的对偏题，就只有知道两个字那这个知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封面。对，那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都是有这个篇题的。而这个您看到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1: 孔子至道之义也，义亦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欲也。”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0: 也像是我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1: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0: 那您看到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您看第一支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篇章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不同的篇章。
3: 它在这个它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0: 就已经写的，
3: 对，匾就是篇，
0: 匾就是篇。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3: 对，
4: 各位乘客，八大山人纪念馆站到了。纪念馆四面环水，珍藏八大山人书画真迹，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领略一代宗师的艺术境界。
5: 馆长，
6: 你好，欢迎坐下。
5: 您好，您好。

0: 真漂亮，在水上的。
1: 我们这个外面是个湖，这是整个一个园区的景。我们这是一个岛，我们馆是50年代建的，当年郭沫若先生提的词，郭老提的词。
0: 八大山人纪念馆，对，曲径通幽的。
1: 对，我们，走到第一进，这个它是落冠弄楼寒，着落冠群书，就说落冠之年，你就要多去读书，啊、要博览，成为卓越的人，叫博览群书。就是出自左思的句子，
0: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
1: 对对对，就好好读书。一面我们看到武夷山现在的雕塑八大像，
0: 是的，
1: 他做这个雕塑的设计啊是花了心思的，因为这里面是国宝单位，所有的东西是不能动的，是作为文物保护下来的。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塑像落在这里又能突出，后面是个花格窗，我们现在看到的花格窗是突出不了的，又是深色的，你还不能改建筑的颜色。这个他就想到了，他把做那个汉白玉做底，汉白玉意味着宣纸的意象，八大山人从画中走出来，然后这边他自己提手是整个就是一个画面，就是书画的一个画面。
0: 这一看是非常典型的武夷山先生用手指摁出来的。
1: 你看他的面部刻画在这
0: 指纹印，
1: 他当时我在跟他说的做这个雕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把八大的魂留住。我们这栋楼就叫真赏楼，
0: 全是真迹。
1: 对，这个现在展出的在线上展出14幅八大的真迹，
0: 画玉真赏如曲逢之音。
1: 对，
0: 这说得好。
1: 因为我们要重点看一下这件作品，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所有的八大的雕塑也好，油画也好，其他的画像也好，原版都出自这张歌山小巷。
0: 歌山小巷，
1: 这张歌山小巷是1954年才发现的，在发现它之前，对八大很多东西都是不清晰的，它很多身份都隐掉了，就是很多都是推测的。现在我们看到发现的歌山小巷以后，它成为八大研究的重要的文献史料。歌山小巷有9段题跋，其中有6段是他自题，3段是三个好朋友题的。他通过三个好朋友的题跋和巷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前朝的王子。这里还有一个歌山，这个时候他只叫歌山，没八大山人这个名号还没用。歌山那个圆圈一点，他有一段诗写的：一各有各而立于1、2、3、4、5之间也，各无各而超于53、21之外也。各山各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你看，这个就是各山的来历。
0: 我知道该再见的时候了，但是实在是不想再见。但我没有想到啊，全民阅读大会，我们不光是奔着文字而来，读一幅画也是一种阅读。
2: 对，读一幅画，看一个展，都是一种阅读方式，都是文明的一个传递。
3: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0: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3: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4: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3: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送快递了吧？
1: 送，
0: 还在送吗？
1: 送，送。我不仅是还在送快递，我况且会用更好的态度、更多的热情来送，因为我是从这个行业走出来，况且因为这个行业，我获得了额外付给我的好处，你心里会有被温情包裹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定要把生活过好，把日子过好，你要对得起所有的人。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我一直把它比喻成是我命里一颗糖，它带给我的是甜蜜。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你需要生活中这种告诉你真实的生命经验，才能写出更让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东西。
0: 写作是您命里的一颗糖，但是在这里面有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

0: 圈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更真实，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会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需要我去应对，但是文学中不用，文学中我只需要袒露最真实的自我。
1: 是的，所以您最新出版了《成真》
0: 啊。对，
1: 《成真》是纪念妈妈的。
0: 对，我母亲名叫包成真。
1: 哦，
0: 我就用我母亲的名字做书名。一方面我想把母亲留下来，其实提到母亲我就情绪就比较激动，也想就有一种想流泪的那种冲动。当然母亲过世之后我有更深的理解，对眼泪有更深的理解，眼泪不一定就是痛苦，它可能包含的情感更多。所以说当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汹涌而来情感的时候，眼泪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它超过千言万语，
1: 还有文字把它留下来。
0: 对，我甚至说曾经我母亲是走丢了姓名的一代人，特别是在我们村庄生活的这一代人，没人知道他叫什么，甚至说我们知道母亲叫什么可能也都是侧面的，比如说办证件的时候，我知道我母亲原来是有名字的。
1: 那周围人怎么呼唤他呢？
0: 长辈喊他秉宪家的，秉宪是我父亲的名字，连金他娘，我叫连金，连金他娘他就代表我母亲，他们出生的时候父母是给他起了很好听的名字，
1: 叫成真。
0: 叫成真。
1: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0: 2020年10月初9。
1: 那你等于是用了将近五六年的时间把妈妈记录下来。
0: 我是在母亲过世3周年的时候开始落笔写她的，因为我们老家有个风俗，人过世3周年才和人间真正的分别，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再也不能回头的分离，我就想把母亲留下来，我不想让她从人间离开。然后就是我从高铁站步行18公里走回父亲父母的坟前，在路上写下的第一章。
1: 怎么开头的？
0: 我用语音说，因为我首先是去了我舅舅家，因为母亲过世之后我突然发现舅舅对我是如此的重要，他好像是我想念母亲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托。到了我舅舅家的围墙外面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丧失了勇气。我想舅舅家的门前外面有一个小桥，小时候母亲每次带我回来的时候她都会坐在小桥上，她说我累了歇一会你先去吧。后来我才想起来，母亲把见亲戚的这段最好的快乐留给了我，留给单独的我。然后等我走到那个小桥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突然一下就被一种情绪就扼住咽喉。母亲过世的时候舅舅来过，他见到我的时候他仰着脸，他已经快90了，但是他的眼泪在他的皱纹里走，他就找不到下巴。我特别害怕他的眼泪再次找不到下巴，我不敢看他的眼泪。
1: 什么叫眼泪找不到下巴？
0: 因为他脸上的皱纹太多，他一哭的眼泪顺着皱纹在走，他在脸上涂，他不是纯直，不像我们纯直眼泪从下巴下来的，我感觉那一刻眼泪能从下巴落下来是一种幸福。我就没有勇气走进去，我就说开启了我和母亲对话的方式，我从舅舅家走到母亲的坟前。我写下了文章的第一篇，我感觉到想念汹涌的时候我就写一段，我不会在平静的时候写这本书，只有感觉到情绪特别汹涌的时候我会写，所以说前前后后用了3年的时间。
1: 谢谢你给了我勇气。你的这种表达是你与生俱来的，妈妈留给你的，还是你在阅读当中习得的？
0: 阅读之后感受到的。父母教给我的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多，像我父亲做过18年的生产队会计，这是他一生最荣光的时候。父亲最骄傲的就是你看我做的18年会计没错过一笔账，一个算术题你都算不好。他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

0: 一定要把算术题做好。他母亲教给我的是让我面对我双目失明的表舅去微笑，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母亲说你的笑给别人也留，你也给你自己。
1: 是的。
0: 然后这句话我就感觉到这一生我越活越明白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定有一种笑是留给自己的。

0: 我今天是第一次踏足，而且刚过来的时候经过湖上的那个浮桥，就特别有一种通往学术殿堂的那种神圣感。
1: 过浮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化蝶了。
0: 化蝶。
2: 我感觉我的衣服飘得好潇洒，那种感觉其实挺棒的。嗯，
0: 过了那个浮桥，就是那四个巨大的字，应该是豫章书院的标志性的章水文渊。对，江西是赣嘛，章贡，章水和贡水。而且你来到江西，你走过了鹅湖书院，走过了豫章书院，走过了白鹿洲、白鹿洞，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宋代书院那么发达，理学在飞跃式的发展，那江西为什么会成为宋代一代文脉的聚集的地方？你就突然这个关联你就联系起来了。
3: 而且古时的书院它培养的是通才。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当中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书院制度，因为它其实是不分年龄段的。季斌，你是就是平时读书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习惯呢？
1: 我没有特殊的说读书必须要遵守什么样的习惯，但是我的读书是一直是追溯自己的生活的。我的生活如果在变，我的读书习惯肯定在变。你比如说，你要像让我回忆说什么时间读书读的记忆最深刻，我反而会想到我流落街头靠食废品为生的那段日子，我捡到的一份一份报纸，我读起来感觉到特别有味道。劳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你在树荫底下把报纸展开，你读到那种惬意，真的它瞬间就能化解了你心中很多的东西。甚至说我们常常说人以类聚，当我去捡废品的那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大多也都是捡废品的，而我捡到了一份报纸，是一卷报纸的时候，大家过来分享，我们在树荫底下纳凉，硬抽出一张报纸
4: 在那里看，
1: 然后我们海阔天空的去谈论，
4: 去聊
1: 大的国际大事，小到鸡毛蒜皮，谈论那种感觉。可能读书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体现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中，文化带给我们那一瞬间的快乐。
3: 是的，的确是这样。
0: 我虽然没有季斌老师那么艰苦的读书环境，但是季斌老师刚才这一番描述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读书记忆。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有钱，就是跟父母或者是跟甚至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去要零花钱去买书的时候，也是要软磨硬泡。就那个时候每得到一本书，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如获至宝。现在我们要得到一本书太容易了，甚至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那么多的书我怎么读得完。那小时候就是我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是反复的看，翻得很破旧很烂。对，就是因为你读了很多遍。
3: 我小时候就看金庸嘛，然后被老师抓到了，需要到教室外面去罚站的，但是仍然锲而不舍。
0: 其实现在想来，其实我们都会感谢那个时候见书就读的那样一段时光。
3: 是的，
0: 对，它也培养我们对于书的鉴赏能力。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之后，你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面，其实你会具备了去挑选它的能力。
3: 读书有什么方法？
0: 我的方法都是从古人那里借鉴来的。我比如说我们时间的分配，我们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当代人说我太忙了，我忙于工作，我忙于家庭，我没有时间读书。那黄庭坚就读书的时间分配给出了他的体会，他的心得。他说把睡觉就是睡觉吃饭以外的时间我分成三份，一份是要工作就是公事，一份读书，一份要下棋呀，肯定要旅游啊，
3: 休闲
0: 音乐啊，对对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来读书的。我们说未必能够花每个人花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书，但是我们每天挤一点时间读书，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就是具体的读书方法，我就特别欣赏苏轼说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3: 怎么讲？
0: 就是对于真正的经典，它是丰富的，是包罗万象的，所以你一次读或者在一定的年龄阶段读，你可能只读懂一部分。
3: 对，
0: 你可以反复的从不同的视角，在你的不同的年龄阶段经过了不同的境遇和经历的时候，你再去走进它，你会获得新的体会，你的人生会有新的感受。
3: 一定是的。
0: 所以你看我的案头的书，就是比如像《红楼梦》这样的书，那真的是从10岁开始读起，

0: 读到现在，
1: 我也
0: 随时翻开，你随时都会有新的感受。哦，原来这一段是我会读出了新的体验。所以八面受敌法，从不同的角度去反复读同一部经典。
1: 这个八面受敌的，
2: 我读书的方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读书的时候是喜欢给书续写故事。
1: 续写故事。
2: 我读的一本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工地上干活嘛，那时候我都是在旧书摊读的。旧书摊读它的及时性很快，有可能你这读完，类似于我说我就想勤工俭学给旧书摊打扫卫生，你让我免费读书吧，我们一天工资3.5块，我舍不得拿出来读书。但是读书的时候你会读不完，一本书你怎么你一天晚上你肯定读不完的。然后我会在我没有读完的情节终止之后，我会给他续写后面的故事。
1: 你是只是在脑子里续写，还是真的会落笔写下
2: 来？真的会写，真的会写。我的写作开始就是从这地方开始。当你续写了一段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思维被打开。你逐渐逐渐你会发现，我续写的可能我会更加得心应手，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瞧不起原作者。
0: 这也是一种快乐。
1: 或者你对原作的结尾不满意的走向不满意的时候，说我来改一个命运吧。
2: 但是当然后来会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读书。包括我做了外卖员之后，我大多的时间都是电子书，甚至说我会听，用听书的方式来满足自己阅读的需求。
1: 对，我有一次跑步在二环上，然后我已经跑过去了，后来我又绕回来跑回来，我就看一个外卖员是个女性，她就拿着一本那种卷式的那个书在那儿看，我就特别想知道她在读什么书，我就兜出来兜回来，我说你介意我看看你看的是什么吗？然后我一看《道德经》啊，是竖版的。我说你为什么喜欢《道德经》？他说我每天在这儿等那个单，在等单的时候，我就会读一章，我前面都会背，但是我背着背着，我会发现我的内心特别的平静。哎，我当时觉得读书真美好。
2: 你感觉到你读书之后，洗净的天空它就特别明亮，然后它会让你特别的安静。我说我常常会劝那些失眠的朋友，你去读书吧，它比安眠药管用。
0: 我现在通常是在睡前听书，听书也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1: 他的表达非常特别，他的书里的文字也非常的特别。
2: 这可能也是受益于读书和我写作的方式，就改变了我的表述方式。因为我的写作是用语音表述，
0: 您是口述，
2: 口述
0: ，然后转成文字。
1: 是的，
0: 这跟古代诗人写诗是一脉相承。
1: 怎么讲？
0: 那古代的诗人写诗不会像我们这样先拿笔写，他肯定是先吟啊。本来读书方法就是随着这个汉字的它本身具有的音调和节律，然后出来以后再回去腾下来，所以是先用声音创作。哈，
2: 我特别想把阅读推广出去。其实我对阅读对于人生的这种抚慰性有特别强的感受的。我甚至说，我说人生真的是一个线段，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线段，它是有尽头的，它从出发到尽头，这是一段路，它不是无限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它的厚度，那就是阅读。当你喜欢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你聚拢，它是向你围拢的，而不是你去寻找世界，仿佛世界在向你靠拢的这种感觉就会出现。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会拥有这么多。
1: 我喜欢你那个比喻，你说，读书的人，世界在向你靠拢，而不是你去奔赴世界。
0: 我就想起，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豫章书院是宋代的书院，宋代的书院，我觉得跟之前的学校比起来，尤其是官方的办学比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或者说是优点，他的学生是不分阶层的，不分年龄的，也甚至有很多学生不是为了科举考试才去进书院，他就是为了一个知识的获得，会让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读书当中获得了快乐，求知本身它就是一种快乐。
2: 阅读面前人人平等。当我第一次听到全民阅读的时候，我甚至说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母亲，她参加过扫盲班，它可能它的意义也会像这样，它会对我们生活质量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就像我母亲从上完扫盲班之后，尽管她仅仅认识了6个字，一个是我们的领袖，一个是我父亲的名字。

0: 但是他在去厂上去领分发这些农产品的时候，这一堆红薯是谁的，他能认出我父亲的名字，他不需要我们再领着他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件事它是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事情，我们最终会达到文学上的，对于思想上的，对于生命本质这种质量水平、思想质量水平追求的一种高度的平衡。
1: 当然有很多直接和客观的原因导致在宋代的这个时候阅读可以开始平民化、开始普及，比如说雕版印刷，虽然唐朝就有了，但是宋代它发展特别快，书籍相对于前代更容易获得，也更便宜。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应付比如说科举考试，会大量的印一些范文呢、然后不同的作家，比如说那个时候如果纪冰老师穿越到宋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更加便宜更加便捷的方法来刻印他自己的文集，他的小说又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而获得。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从宋朝的书院的普及，印刷书的这个发展，然后书籍相对来说更加的平民化，到现在我们真正的能够真正的收获到平民阅读，是不是上千年过去了？
2: 真的，
1: 没有理由不珍惜今天我们可以拥有的全民阅读的机会。
0: 对，你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词，我如果生在古代，我可能都不能成为一个穷书生。因为读书是个别人的事，
1: 所以我们都不要穿越了，现在就是最好的读书的时代。
0: 对，

从地下简读、存世诗词，到复建书院，阅读从来不问人的来处，他只问你是否愿意打开一本书。世界会照亮那些爱阅读的人，但书香不会停，阅读不会停。愿每一个人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国军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
1: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录制现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晚让我们继续相约山西左权，唱响中国民歌。
1: 从东海之滨到昆仑之巅，无垠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文家园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有人沐浴之而成色，用影像记录下波澜壮阔的故事，用舞台艺术讲述着感人肺腑的传说。有人耳得之而为声，用旋律描摹着生命的多彩，用歌声倾诉着人世的真情。
2: 今晚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呢，将会继续传唱来自于影视作品歌舞

0: 剧当中的经典歌曲，让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1: 1961年，随着电影《刘三姐》的全国公映，让无数的观众感受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植根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半个世纪以来，刘三姐的歌声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里共享的文化符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杨一芳，这一次将和来自广西的民歌传唱人韦琴琴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一次为了演唱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又重温了电影刘三姐，也去了解了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身。
3: 琴姐，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这次终于能够和你一起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4: 我们终于如愿了，
3: 特别的开心。
4: 是，
3: 今天我想请你教我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面影子部分石榴青壮语的部分怎么唱
4: 啊。其实我们壮语呢，它有很多这种擦音，就比如说石榴青 sick low sick low hell sick
3: sick
4: sick
3: sick
4: low
3: low
4: hell
3: hell
4: 对，一方还是非常有语言天赋的。
3: 我们也有的这个声母。
4: 对，
3: 我的那两句，北蒙当兵，
4: 他大概歌词的意思就是说，阿哥，你当兵。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其实这首是一首情歌。好，那我们就来交唱吧。

0: 对。唱太棒了，
1: 这个真假声要怎么绕才好听呢？
0: 它里面会有些小拐弯，就跟我们的这个广西的山是一样的，它是喀斯特地貌嘛，所以唱的位置会比较高一些，希望我们在舞台上华丽绽放。
1: 好
0: 耶，
2: 加油
0: 加油。

0: 山歌好比春江水啊，它是这个当时柳州彩调剧团拍的刘三姐的序曲演唱的一个歌曲段落，它是源于当地的柳州民歌石柳青，用他的素材来进行创作的。我们谈到刘三姐呀，她是整个壮族的歌仙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啊，壮族是个歌唱的民族，它有太多的民歌和它众多的节日啊放在一起。你比如说三月三歌须节，壮族的三月三啊，这种赛歌的习俗啊由来已久。传说当中啊，刘三姐这个人物是唐代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么壮族的对歌这种形式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其中呢有赞美家乡，赞美大地，赞美万物的主题。
1: 我们都知道啊，想要唱好民歌呀，除了要关注民歌当地的方言之外呢，我们还要去体会和感受，去品味民歌诞生地域的人文气质。在我身边这位呢就厉害了，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王世慧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海洋。
1: 王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我带我们所有的成员呢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想去学习山东民歌的话，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其中的那个味道，那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学到其中的那个味道的精髓？
2: 实际上就是方言和土语。山东民歌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衬词儿，那么在歌唱当中呢也称之为花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嘚儿。那么在打这个嘚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有多种打法，比如说欢快的嘚，有的那个喜悦的和甜美的叫嘚哟音儿哟。哎，大家就把这一句唱一下了，预备开始。
1: 哎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您的沂蒙山小调唱的那叫一个绝，我觉得今天啊有面授技艺的机会，大家伙是不是也不能放过王老师？
2: 首先来讲呢，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呢，我认为它应该是山野风采的沂蒙山小调，就好像我这一个人站在大山里头啊，有大山的回声。

0: 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不论哪一个版本都能够直击心灵，就感觉带我们到了沂蒙山当中，感受了眼前的大山的风光，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刚才王老师的演唱一定打动了很多人，那接下来不如我们所有的成员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唱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这几句，看看刚才王老师教的我们大家有没有学会，好不好？

0: 谢谢大家，都唱得非常好，
1: 这个掌声是送给我们现场每一个人的，因为这段作品是我们一起完成的。真的谢谢王老师，大家感受到了吧，通过王老师对我们山东民歌的演绎，让我们感觉到了山东民歌那份热情豪爽的气质是扑面而来。我甚至都可以去猜想一下，当年我们那些音乐创作者们，像吕其明、杨树正、萧培恒老师他们，也许当时就是在青山相连、白云映水的环境之下，脚踩着故乡的原野，眼前就是无限的好风光。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赶集的山东民歌的曲调，然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这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一位成员将会跟王世慧老师共同演唱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本次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王世慧老师，演唱的歌曲是山东民歌赶集与谁不说俺家乡好。其实唱好这首胶州民歌赶集最重要的是它的咬字以及它的韵味，还有它儿化音的用法。为了更好地诠释这首歌，我找到了王世慧老师，请教了当地的儿化音的运用。老师，赶集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味道来表达这首歌呢？啊，
3: 你问的听非常好，它是我们山东胶东地区的一首原生态民歌。在演唱的时候，注意它歌曲当中的儿化音比较多一点。多一点。
2: 儿化音。
3: 对，我那天去到东庄，把集儿赶。
2: 集儿。
3: 集。赶集，它叫
2: 赶集儿。
3: 哎，这是方言。
4: 我那天儿
3: 去到东庄吧，庄吧。
2: 哦，庄也是有儿化音，
3: 这就是胶东风格了，对吧？它的咬字就是突在这个儿化音上比较突出。
4: 我那里朝着他是唱、
3: 小字呀，朝着他。
4: 我那里朝着他，
2: 不能唱桌是吧？
3: 不要唱桌，
2: 桌
3: 就是大字眼，比较沉重的一种诉说力。很多的地方就是属于你的咬字上啊，有点普通话了，太普通。
2: 再重一点，
3: 不是重一个重或轻的因素，是大众化了。山东民歌一定要注意它的个性，很多的字啊都出在这个咬字和归韵上。你咬字好了，归韵好了，那风格性就强了。这个要多练习。
2: 好，
3: 你就会得心应手，懂吧？子浩，加油！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名称叫《红日》，电影的背景呢是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它就发生在这个山东。它的音乐来源呢，可以找到一个源头，就是山东有一首民歌叫做《赶集》。

0: 所以大家就是隐约也能听到这首旋律对《谁又说俺家乡好》这首插曲的一个影响。
1: 身历帕米尔高原，抬头是水晶般的冰山，远看是辽阔的草原，耳畔是牧羊人的歌声，眼前是美妙多姿的塔吉克族舞蹈。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60年来，边防军民同心滋养的《花儿这样红》依然盛放。有请扎西顿珠演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花儿为什么变红呢？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样一部电影的插曲。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呢，一生啊，他都是在用脚写作。他到了海拔4000米的哨卡上采风的时候，塔吉克族的战士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就是一个叫古丽比塔的一个姑娘和一个脚夫的爱情故事。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包括冰山上的来客，他的创作呢，我认为全是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的和当地的音乐连接到一起，所以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能让你感觉到是从那个他所去到的地方生长起来的，带着非常浓厚的生命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格。
1: 今年夏天以来呢，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得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响应和支持，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发来的视频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民歌爱好者他们演唱的家乡的民歌。

0: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主持人杨帆，我的家乡是辽宁，我们家乡的民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二人转，在这里呢清唱两句小拜年。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1: 我的老家是来自江南鱼米之乡江西，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与鸟有关，比如这首斑鸠调。春天里个叫呀嗬嘿，春天斑鸠叫呀嗬嘿。
2: 我的家乡是有着三晋之称的山西，家乡的民歌特别多，今天给大家唱一段人说山西好风光。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3: 我来自美丽的多彩贵州，贵州有许多好听的少数民族歌曲和山歌，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咕噜山歌》。
4: 九把子嘎啦啦子唱歌，见噜噜忘记过。九把子嘎啦啦子钓鱼，见噜噜忘记咕噜噜子喝。
5: 我的家乡来自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6: 街在南园摘石榴，那一个头着鬼一个墙砸砖头。
2: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民歌送亲歌。
7: 鸿雁展翅飞向南方，芳草地头多秋凉。
8: 北京是我的故乡，接下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故乡是北京》。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一起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各位在听到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眼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可能是翱翔的雄鹰，也有可能是纯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和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这首歌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唱出了山峦和雅鲁藏布江的雄伟与壮阔，也唱出了西藏同胞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更唱出了今日西藏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那么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板板克明，我今天要跟次日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再次跟次日央宗老师合作，目标就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风格。我之前的话就是一直都有那种一上台紧张忘词儿的那种一种现象，次日央宗老师就是在后台一直提醒我不要被紧张给冲走。
3: 现在还没上台，特别紧张。
4: 其实我也看到了，对自己还是不太自信。你可以深呼吸，其实你要静下来，把所有的歌词音乐在脑子里捋一遍，从声音从歌词的理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然后我给你交流的时候，你也给我一种眼神，对，很特别美，特别自信的那种眼神很重要。还有一个，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的肢体这些，我们俩比如说合作的时候，你不要拘束，你下一个怎么怎么样那种，嗯，光好，我已经唱完了，走了，就那种的话，给观众一种你特别像学生。这些其实舞台的细节很重要。你这样站着，所有的歌最后结束，我们话筒举在这边，然后，请我的歌声传四

0: 二、三，才鞠躬下来。对，
1: 德老师，
0: 我相信你，加油。

0: 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呢，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今日西藏》，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呢是很简洁的、短小的，感受到声音一出，整个给我们刻画的意境是非常的开阔，能够营造出雪山呢、藏族百姓啊欢腾啊这样一种景象。那么它的整个的旋律呢是抒情的、高亢的、嘹亮的，把这个翻身农奴那种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1: 1933年，导演蔡楚生将镜头对准了依海而生的渔民家庭，记述了他们漂泊海上辛勤劳作的故事。东方拂晓，海浪翻涌，一曲渔光曲将电影和歌曲情景交融，音画相应，让人回味深长。那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带来这首渔光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生在安徽芜湖，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谢燕老师，我们共同演唱浙江民歌《渔光曲》。
3: 那想和谢老师请教一下，您是评弹演员，所以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们如

听过说像《渔光曲》里面的第一句“云儿飘在海空”，我听了您说的那个“飘”，它有个拼音，飘，那个字是怎么咬的？

0: 桑，
1: 哦，一二桑在
0: 水
1: 水是诗，是
0: 是，
1: 啊，是，
0: 不是
1: 啊。
0: 是 S H I，然后把那个 H 去掉。
1: 一。

余光曲呢，它既是一部声乐作品的名字，同时呢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呢，它是1934年公映的，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首个获奖的影片，在我们国内和世界呢享有很高的声望。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取材了在江南

0: 广泛流传的孟姜女的旋律音调，使得这首歌呢具有浓郁的民歌的风格。
1: 伴着嵩山少林的晨钟暮鼓，下面一首歌让我们走进电影当中的牧羊曲，歌唱风日晴和人亦好的悠悠岁月。

《牧羊曲》这首歌啊，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作为1982年的中国音乐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时代，这首歌带来了像春风一样的一种感觉扑面而来。实际上，作曲家王丽萍啊，在创作《牧羊曲》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版呢是用河南豫剧写的。我们都知道啊，《少林寺》是在河南的嵩山。用豫剧表现呢是非常贴切的，可是王丽萍先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后来他感觉到啊，豫剧啊在其他地方的传播还是有限的，他说应该有一个更甜蜜的、更甜美的这个唱段，和他的主题歌《少林少林》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这么优美。这么朗朗上口。

0: 的一个牧羊犬就诞生了。
1: 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就像是一张音乐旅行地图。有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旅行目的

0: 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当我说到这儿，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猜出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
1: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今天由我和石占敏老师共同带来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我选择《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是一首经典的山西民歌，展现了我们山西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石老师唱这首歌也特别的有味道，他加了点那个山西的方言，还有能唱出我们山西人的那种精气神来，但是我就欠缺了，所以说我就和石老师去请教，

0: 啊、哦，你看这个歌吧，
1: 你可以呢再唱的呢，再细腻一些啊，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就是京剧的这个味道，把我们左旋开花的这个味道倒入肉酱里边
0: 啊、
1: 哦，里边这个肉汁

0: 哎，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好，以后就是一定把字咬住，把外头抓住，好不好？啊，外头抓住，把情感呢，别表达出来。
1: 我下次会好好练练，争取，在咱俩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我唱好这首歌。

0: 您说《山西好风光》啊，这首歌曲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部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这首歌是用充满着山西风味的音乐，描写了山西人的内心的骄傲。乔羽先生的歌词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歌词和民间的语言密切相关，很多那些个金句啊，都是从老百姓的语言里提炼出来的。但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少人注意到，就是他在平白无奇的语言里面，深含着一种扩大的视野和境界。比如这首歌，前面有两句我特别欣赏，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乔羽这种歌词在他这种平易近人、很平凡的这样的歌词里面，蕴含着一种辽阔的视野和一种扩大的胸襟，这只有乔老爷写得出来。这首歌词也好，曲也好，不是民歌，胜似民歌。
1: 从表里山河看锦绣神州，不禁赞叹风景这边独好。今晚我们追寻了一幕幕荧幕上、舞台上的经典，重温了一首首民歌佳作。
2: 今晚那些定格于景况内的人物和感遇，因民歌而愈发的鲜活，那些深藏于影像当中的深爱和思念，因民歌而倍加真挚。
1: 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我们也期待在下一轮的主题展演当中他们的精彩呈现。观众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3: 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次来到这个是我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
2: 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3: 眼前既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4: 我很幸运，我也心怀感恩。
5: 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真的蛮治愈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漂亮！
1: 哇，好美呀、
2: 啊！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特别特别的好看。
3: 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期待我们一起去看珠峰，
4: 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3: 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音乐会，
5: 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

0: 人灿烂美丽。
1: 信马由缰，身随新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信马由缰，
1: 山神西王。耶！
2: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日喀则地区从。
3: 日喀则是吗？
2: 日喀则
3: 有一首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歌里唱的那条河叫做年楚河，那么这里就是年楚河的发源地之一。
0: 太棒了。
2: 那我们的第三期集合呢已经完毕了，我们准备出发。但出发之前呢，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感受好不好？
0: 好，
2: 我来先说。
3: 好，
2: 因为我是那个的广东人嘛，大湾区的艺人嘛，就很小来到这里，哇，这么壮观的。我今天是我
4: 陶醉了吗？
2: 陶醉的不得了，我现在是人生啊，在地球上站到海拔最高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3: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西藏，那么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哎呀，就是很开心，然后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珠峰。耶耶！
5: 大家好，我是陈十三，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么海拔高的地方。我以前在城市里面画东西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
3: 是
5: 特别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这一次旅行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安琪。然后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
2: 哦，我也是。
6: 是吧？是吧？是吧？那希望我们俩不会被这个高海拔打败。
2: 没事。
6: 然后，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学习民族民间舞，看到西藏的舞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我当时就很想加入他们。所以我就想说，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的宴会吧。
0: 好，就这么约定了。好，好，好。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江阳卓玛，今天带来了我们这么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来到了西藏，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和高兴。那么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畅游我们美丽的西藏。
2: 你看看上一期的路书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们先看一下，
3: 看一下啊，
2: 他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我。哎呀，骆驼，信马由缰，行者无疆，他写的也很好啊。不做不走，我还画了一个画，哇，
5: 饱和度好高哦，要在这种地方才能画出来的，饱和度这么高的。
6: 刚好来采风来了。
5: 是的，
3: 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站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怀抱之中，这片海拔4567米的纯净之地，正是日喀则母亲河的发源地之一。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哇！大家可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共赴一场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期待你们本次的

0: 珠峰之旅。
1: 峰哥，我跟安琪都是第一次来，
2: 老师也是
1: 带一带我们。哦，这样子啊，那就新手团和老手团哦。
3: 好，那我就我们三个人。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江洋、剩余的宝马车队的车主，组成一队。
2: 好，这怎么定了
0: ？OK
1: 了吗？
0: 好。
2: 第三次的团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
2: 我们在这神圣美丽的地方准备出发。
4: 哇，前面那个，哇，
5: 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两边风景，
0: 哇，好美呀、啊。

0: 我们这台车都是第一次来西藏了，是吧？
1: 对，我是第一次在来西藏，也是第一次在西藏开
2: 车。啊
0: 、你看，我想开，但我没有驾照。
3: 哇，好可爱呀、啊！
4: 哎，嗯，我今天给你一个惊喜，要不要？
5: 惊喜？
4: 对、
5: 啊。是吃什么好吃的吗？
4: 又是吃的，除了吃、啊，除了吃。
5: 那什么惊喜、啊？
4: 跟这里的人文有关系。
5: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219国道的那个5000公里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我身后这边是马布措遗址。
5: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嗯，这是距离咱们现在有
2: 对4000年前人类在这边活动过。
5: 您今天穿的这个服装我觉得特别的隆重啊。啊，
2: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隆重的喜庆的时候才戴。
5: 庆祝的时候。
2: 对对，庆祝的。
4: 它就具有地方特色，西藏只有这个日喀则这一个地段才会穿戴这个服饰。哦，
5: 明白了。
4: 别的地方又
2: 不一样。
5: 我知道了，那我下次看到就是穿这样那我就是你来自日喀则。
2: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就是日喀则。牢牢的记住啊！
5: 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
4: 很漂亮，
5: 很漂亮。

0: 拔都4500。
1: 选拔孔子，忠心难改。
2: 哎呀，你说天
3: 多蓝
2: 啊，蓝
3: 一直都在感慨。
2: 哇，好美啊！
3: 先拿开遥想云空谷看看，
2: 看看，真的是。哎，你快拍一点儿。
3: 我对这景色没有太多的。
2: 不是，但是对于我觉得好，
3: 我
2: 好美啊！
3: 好吧，好吧，好吧，我帮你拍。
2: 对，停下来，我太美了。哇，太美了！哎呀，好美啊！
3: 注意安全。
2: 好。好美啊，好庄严的雪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他，然后他会用一阵风去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
3: 他说了他要做一首诗给我们看。
2: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身体已经很满的情况下，来一遍美丽的西藏，你会收获到像这个湖水一样，哇，太美好了。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开车去的地方是啥？
3: 麒麟峡
4: 啊，麒麟峡。你看，我们左手边，好美，
0: 好漂亮。我跟你讲，我都会被那种景色美哭，我会哭了。
4: 美哭。
5: 女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哦。

0: 这种很壮观的，可能有些人被感动，
1: 对，你容易被震撼到，
0: 对对，有被震撼，
1: 碰触到你的心里。
2: 一提到自驾啊，就是我另外还有首歌，就叫做《勿扰》，就是在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出发要比到达更加能够记忆犹新。
3: 对，是的，
2: 记忆犹新。
3: 但是藏族，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自驾啊，他们在车上装很多，哇，我又看着那些装备吧，又看着觉得很方便很好，我一下想起来，这不就是跟我们藏族人从小就坐在拖拉机上装着很多吃的，然后就去那个青稞地里割青稞的那个感觉吗？不就是一回事吗？哎，仙鹤，仙鹤
2: 哪儿呢？
3: 在那，快快快，停下来！
2: 打了，
3: 慢点，在那，这个仙鹤，看到了没有？
2: 看到了，
3: 这就是洁白的仙鹤，就仙鹤唱的就是这个。我有一首歌里叫做《布谷鸟与仙鹤》啊，好多个仙鹤，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是很难看到的。
2: 说明咱们的这个运气，
3: 你来十次西藏。有一次见到就已经不错了，他们今天绝对发现不了。
1: 哥，快帮我拍一张，快，
4: 我去拍很多。 OK，
1: 好好看哦，好可爱哦，三个人合个影吧，在这儿。我们居然遇到了那个牦牛队伍，哎，继续出发吧！
0: 继续出发！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两边风景。
1: 对啊，你说城市哪有这样的景观啊？
0: 不可能，
1: 就是哪有这么笔笔直的道路哈？
0: 对。
5: 哎，那是羚羊吗？
0: 有吗？这个是原生态的，
1: 对，
0: 没污染。
1: 对的，
0: 有一个老鹰，右手边。
1: 真的，他在悬停哎。
0: 对啊，好帅啊！
1: 哇哦，虽然我坐在后排哦，我觉得我可以为了西藏去考一个驾照，真的。
0: 我觉得值得。
1: 真的就是
0: 真的，
1: 我觉得自己开车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队人，也就去别的地方了。
5: 对。虽然海拔比较高啊，空气比较稀薄，但是我觉得我们开这款宝马，你能够感受得到是没有太大的这个衰减，丝毫是没有的。这个动力我觉得是很 OK 的。另外就是在驾乘方面呢，我觉得有了这台车，会让我们整个旅程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享受。
3: 哎，我还听说你支教是不是？
2: 去过湖南的一个，去给小朋友们去送些礼物，然后教他们唱歌，对。
3: 什么感觉？其实支教，你觉得？
2: 我觉得是相互赋能的一种过程，一种体验。对，我这次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绘本，因为我
3: 啊，真的。
2: 对，因为来之前我有了解到，在这个高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幼儿园。然后我特别想去。
3: 太好了，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到了那儿，一定要学会说几句藏语，真的。
2: 但是我觉得藏语好难学。
3: 不难学。
2: 扎西德勒。
3: 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是吧？
3: 对，扎西德勒很常见了，就不过瘾了。就到了。
2: 好。
3: 主播轻轻坐。啊。对吧？主播轻轻坐，
2: 主播轻轻坐，是不是？
3: 坐就是孩子们啊。
2: 主播轻轻坐，
3: 从马德莫，
2: 从马德莫。
3: 哎，紧接着你就接那个扎西德勒就好了。
2: 啊，扎西德勒。
3: 就是，你看，小朋友们，你们好吗？祝愿你们吉祥如意的意思。啊，
2: 从马德莫。
3: 主播轻轻坐，
2: 主播轻轻坐，
3: 出发点么？
2: 出发点么？扎西德勒。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出马点么？
1: 出马点么？主播请求说，哇，好难呐、啊！
0: 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
1: 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来我们的幼儿园。
1: 哎，我是王希，
0: 很开心见到你。
2: 我叫我边仓，
1: 边仓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呢是来录制这个央视的《信马由缰》节目，
0: 对。
1: 然后呢，来之前呢了解了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想给孩子们，好不好？嗯，
0: 要不我们去看看？
2: 可以。
1: 好，来走，我们去看一看。三。二一，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2: 喜欢喜欢！
1: 快来看看，有苹果，有书，
0: 兴奋得不得了。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们这些蔬菜是自己种的吗？还是说是
1: 蔬菜都是那边有一个多庆村那边有一个种植基地。
2: 那里的海拔是多高？
1: 那里的海拔是4600左右。
3: 那咱待会儿去看一眼。
2: 好啊好啊，
3: 好不好？
4: 扎西耶，
5: 苏轼有个词叫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6: 看到这种风景，就发现自己很渺小。
5: 对，
6: 这好像大地一粒尘埃。
5: 是的。哇，路边有积雪哦。哇，看来挺冷的哦，外面。
6: 外面应该挺冷。
7: 好大风啊！你好，
8: 嗨，各位大家好。
7: 好。
8: 首先热烈的欢迎各位来到世纪明珠定节线，我是今天的向导拉巴多玛。
7: 你好。
8: 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请跟随我一同去参观吉林峡自然景观，有请。
7: 好壮观啊。
5: 对啊，所以叫麒麟嘛。
8: 它是经喜马拉雅南部冰水长期的冲刷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景观。那麒麟峡的长有15公里。
7: 哦，长有15公里啊。
8: 嗯，深度可达200米，然后谷内有一些塔状柱状式的一些图林群，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峡谷风光。
7: 哇，好帅！哇，好好的帅！
6: 风很大很大，几乎把我人都吹动了，他们还一直在跳。
5: 太震撼了
8: 啊！非常感谢木村的藏戏成员们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表演。
7: 对对对，好厉害好厉害。
8: 这位呢就是我们藏戏队的导师扎西老师。扎西老师，
5: 扎西老师
6: 啊，扎西老师，恭喜你啊。
8: 接下来就由扎西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由来吧。
6: 好好好好好，来。
9: 那南边这兄弟我呢，这个那边军队少的不能，过去部队的军队在后线，我呢。当然，毛姆山。
8: 对，他说藏戏就寓意着一个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藏戏是由1932年开始就是创设的。起初开始的时候呢，仅有7人啊，然后现在就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他的这个头饰就是叫温巴。
5: 温巴
8: 就是狩猎的意思。
5: 狩猎。
10: 它这个面具会有男女之分吗？
8: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是男性的，但是您说的确实在藏戏当中有男女之分，
10: 是吧？我就说，
8: 但在这个
10: 当中，因为我以前学过藏族舞，它好像跟这个它有点区分。
8: 对对对，
10: 女生就是小步子，对吧？
8: 对对，
10: 你是女生的，就是这种
8: 啊，
10: 这种。
8: 但这个面具它通常是以藏
10: 人。对，我常记得是有男女之分。
8: 对。
5: 那这根棍子叫什么？
8: 藏语的来说的话是支西达达，
5: 支西达达。
8: 从汉语来解释的话，它就是五彩剑。
5: 五彩剑啊，支西达达。
8: 其实它有这一个吉祥的意思。
5: 哦哦，明白。
8: 比如说已经订婚了的情况下，它会就插在这个肩膀中间，然后以示为是订婚。
5: 哦，明白。
10: 体验一下吧，
6: 可以
10: 体验一下吗？

0: 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国坤哥，你打，我们一起跳。
1: 好，我打。

0: 你打得那么好的呀，哥？
1: 没有。
2: 嗨，你好，
3: 我叫王希。
4: 啊，我叫蒋云竹吗？
5: 你好，你好。
4: 啊，那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李斌？
1: 可以，可以。
4: 啊，
3: 长得这么的茁壮，就像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大棚啊，那咱这个村有多少人来去种植大棚，来去搞这份这个事业呢？
1: 基本上都没送就算送了。
4: 三十三户
3: 啊，33户。
4: 对。
3: 哦，那咱们这村是怎么就想到了种植这个蔬菜？
6: 首先是这边地方的话比较空旷，嗯，然后其次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一个意愿比较强一点，他们就是自给自足。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他一个销路对准学校的。
4: 那学校是只有刚才那个幼儿园，还是说这个周边的所有的学校？
6: 像我们县的话，北部乡镇都有可以提供。
4: 这里啊，从这里啊？
6: 对，从这边都提供。北部乡镇的小学、幼儿园都提供。啊，
4: 我觉得能够真的是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真是一种奇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给你们给大哥和这个，
3: 对，我们点赞，
4: 点赞，
3: 对。
4: 都去转一下，转一下。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
3: 那你买点呗。
4: 行
3: ，OK。哎呀，上面哈更大，
4: 我这个更就像我的个子一样，瘦高瘦高的，带回去。
3: 祝大家交好运，
4: 交吉祥
3: ，Just 嘞。
4: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路边看到有一个骑马射箭。
3: 哎，那个是个什么？
6: 骑马射箭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
4: 运动。
6: 对。
3: 哦，那咱去看看呗。走走走走
4: 走，
3: 走，
4: 快走，快走。
3: 我就是一个，就是看到好的蔬菜哈，
4: 嗯，
3: 就是用我们东北话，就是太招人稀罕了，贼拉拉稀罕。
4: 太招人稀罕了。
3: 对。
4: 贼拉拉稀罕是吗？
3: 对。哎，你看这什么？
4: 等等，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
4: 我没有这样生吃过。
3: 那你看我吃吧，好吧？
4: 好，行，你吃。
3: 甜甜的，
4: 真的，
3: 脆脆的。
4: 我怎么看着那个，我开始就觉得辣了。
3: 哎呀，太爽了，真的很甜，一点都不辣，特别适合孩子吃，
4: 是吧？
3: 嗯。
4: 刚才他吃了个青椒，我要吃个青椒。多情湖畔相约亚东。

0: 哇！
1: 谢谢，特别震撼的一段舞蹈，
0: 太棒了！哇，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同时也非常非常期待明天的行程。

0: 爬了这么多的雪山。哎，提到这个雪啊，我觉得有没有一些歌曲是描写西藏的这个冬天，或者是雪山啊，或者是雪呀、啊？
1: 有啊，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的一首作品里面就写的就是这个雪山，就叫做《心中的高原》，有一首。
0: 高原。

0: 变化太快了。你看前面那儿还有一点
1: 下雪的感觉，就是。
2: 我们昨天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天气很冷，然后又有
3: 风太大，
2: 风很大啊，然后突然间又出太阳了。其实高原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吧，就像你们女生的脾气一样。
3: 哎，那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
2: 啊？对 对, 对，
3: 而且
2: 大部分女生，
3: 那大部分女生这样也是很多很可爱的，
2: 就是变化无常。

0: 则哇，前面的雪花好大一片，
1: 看到了，哇，好大的雪。这个下雪了的话，这个珠峰有点悬了。
0: 但我们见到了雪，
1: 对，好大一片。
2: 哎，我们到了一个观景的地方，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哇，
3: 哇，这是沙子，
0: 对，
2: 好整齐的吧？嗯，
1: 这个的感觉好像是那个，好像是海水吗？还是湖水退潮之后，它就一层一层。
2: 对啊，这是风吹的。
0: 那么这个格子是哪里来的呢？
1: 对吧？对吧？
2: 他们人为
0: 摆的吗？
1: 它一片都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哈。
2: 他们说是黄沙子吹到那个
1: 路上，
2: 对，
1: 所以来这儿自驾还是很幸福的，
2: 对啊，
1: 他就是被保护得很好，
2: 对，他们很有爱心的，
1: 对对对，
0: 这个风蚀还蛮严重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铝罐？
0: 对，
2: 哇，你看，
0: 被这个风吹到，
2: 已经撑实了，
0: 对，我们拿走
2: 吧，
1: 不准在公路上面乱扔垃圾。看现在捡到这个人，你自己就是好不好意思，
2: 就是有一个公民意识。哇，哎，这个也是一个沙丘哦，你看这个就知道他们风是一般都是这边从那边吹过来。
1: 神奇的西藏啊，今天又看到沙了。
2: 写留下一句话吧。
1: 好，这是什么字？直吗？真心
2: 无敌，所以我儿子就叫陈真。嗯，对，
0: 嗯，真好。
1: 心也很重要。
2: 真心，笑一笑，世界跟你没有。可以。
1: OK，Let's go，继续出发吧。
2: 继续出发。醒来的时候吃了早饭没有？
0: 我吃了。
1: 化妆的时候喝了一碗小米粥。
2: 听说我们路上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早餐或者小吃店，我们要不要尝一尝？
1: 好呀，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嘛。
2: 好，西藏我觉得真的可以带点东西回去，我想带一些给我儿子看看，这都是西藏的。
1: 我就很简单啦，我就是要把所有当地的美食吃到肚子里啊。
2: 这个也是很好。
1: 哎，我找到一家餐厅还不错，哎，看着。
4: 你有钱啊？
0: 在附近吗？
1: 对，在附近，然后20分钟就
2: 可以。
1: 然后我发到我们三个这个群里。
2: 好啊，
0: 坤哥帮我看一下。
1: 哇，看着很好吃哎，这家。
0: 我们又有目标了。
2: 对，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去的目标了。
0: 在望，
1: 餐厅到了，
2: 餐厅到了，
1: 感觉像来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2: 是吗？可以。
1: 那我们来一个土豆包子，
2: 火锅，
1: 再有一个炒刀削，这个我也想吃，白米饭，
2: 好，
1: 酥油茶，谢谢。现在好饿，我在西藏吃的莫名的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平时的饭量很少，
2: 因为冷啊。
1: 是吗？
2: 空气冷啊。而且你的能量消耗大嘛，来吧，开吃！
1: 我要开动喽！
2: 开吃啦！它的质感是怎样？糕点类的，这蛮好。
1: 嗯，就像那种馒头。
2: 可以，我半块就够了。哇，好多东西哦！它是铜锅啊，牛肉、肉丸，
1: 都是牛肉哈。牛肉就很鲜，
2: 嗯，好吃吗？嗯，
1: 这个很好吃，这个土豆很浓，然后外面是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淀粉肠，外面裹的辣椒粉加油，嗯，这好吃啊，
5: 怪叫啊，
1: 好吃。大家好，我这期栏目是专门是吃在西藏。
2: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两个队友啊。
1: 他们吃的好吗？这两天。
6: 甜甜的，脆脆的。
1: 刚刚下那么大的雪，我们要不要再看一下晚一点下午的天气啥的？嗯，
0: 可以啊，查一下，
2: 查一下，
1: 看看有没有发送什么，比如说预警。

0: 警啊或者什么的。
1: 还真是哦。
0: 真的？嗯。真有预警。
1: 景区暂停售票，暴雪黄色预警哦。
2: 好吧。
0: 我觉得还是来都来了，一定要看到脚下也好。
2: 没错。
1: 去到门口逛逛。
2: 好吧。
3: 哇，这一路风景你满不满意？
4: 这还用说吗？
3: 我今天给你，你绝对会惊艳到的。哥，
4: 我就
3: 要不要？
4: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准备了一道这个大餐啊，美味的艺术大餐给我。

0: 我觉得舞蹈可笨拙了。
1: 连这种歌舞是看不见的，皇宫里面对达官贵子才能看得到的，而且那些都是贵族服饰
0: 啊，怪不得我远处一看他那个服装就非常华丽。
1: 变了，开始啊。

0: 老师们好，
1: 接下来由我向两位老师一起介绍一下我们萨尔协亲的历史起源。
2: 好呀好呀。
1: 说到这个协亲呢，据历史考证起源就是1883年，在2019年纳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将一个说唱舞融于一体，有十种独特舞步于13种唱法。原先我们最初也是在重要节庆等主要表演，大意的寓意为一个祝福、乞讨、幸福等内容，流传到至今。
3: 哎，你刚才看了的，我也教了你几个动作，不是？
2: 对手忙脚。
3: 教你一个技巧，就东北那个和面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好吧。
2: 和面。和面。
3: 好吧。对呀、啊，你看，就这样这样这样。哎，对对对对对。
2: 其实啊，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3: 对对对，
1: 要不老师教一下，曲桑老师。
3: 哎呀，曲桑老师好。
2: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1: 他也是我们自治区级非物质传承人的徒弟。他从事协亲已有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老师教教我，来吧，要是我还想好好学一学。
3: 真的，我先看他的脸。

0: 沾了袖，沾了
1: 袖，这个是需要四肢非常非常协调的。今天老师们同样也是穿着华丽的这个服饰哈，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服装以及配饰的这个含义吗？意义吗？
2: 对啊，
3: 比如我们这个女生的话是一个弓的形状
1: 啊，对对，弯弓射箭，
3: 也叫八廓帽。
1: 八廓帽
3: 主要用是一个珍珠、珊瑚、玛瑙等做的。那它这个藏袍就是一个无袖藏装，哦，就是没有袖子
1: 啊，没有袖子啊，对对对对，
3: 没有袖子。还有这个就是叫邦颠，用一个五彩条纹做的，象征着一个喜庆一点的。哇，
1: 对。然后我看老师这个配饰好多好多，他那个。

0: 非常喜庆，非常隆重。
1: 原来藏族人吧，一般都会把所有的家产都带在身上啊，代表着一种藏族人们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这种期望的。
0: 男生的话，主要就是有红色和黄色颜色为主的，是我们藏文化里也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还有他们身上的这个花纹，就是我们藏文化里代表着一个祈福的意思，腰部的一个配饰。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无视一个英勇气质比如这种帽子就是大而又圆，叫做一个多穗帽就是在无动的时候不停地摇摆，显得一个威武雄壮像狮子一样，
2: 形象了，形象了，像狮子一样。谢谢您。
1: 然后这一期呢，把我的好朋友王希带到了这个我们西藏定杰县国家湿地公园，在这个阿玛直门雪山脚下有这么盛大的华丽的歌舞，敬献给您。这是也是我们藏族同胞对远方到来的朋友最大最美的最好的敬意。
2: 谢谢谢谢。我觉得能够在雪山脚下看着这么华丽的舞蹈，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相信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同样的感受到这份震撼。
1: 跟他们照一张相，
2: 必须要。
3: 加油！加油！
4: 我是一个，就是我喜欢唱歌，但是呢，我不太能跳舞。但是这一次来到这个西藏啊，我真的发现了，你甭管我会不会跳，我就想跳两下子。
5: 你放心，这次你回去之前，我一定要把你四肢协调好了。
2: 我这回就想去珠峰看看。
5: 珠峰其实一年四季都是高峰期，我觉得都是去的人特别多，
4: 超级。
5: 然后我想了一下啊，从这个东线过去到了那个曲聚拉山口，你能遥望到世界第五大高峰，就是玛卡鲁峰。
2: 哎，那
5: 你觉得
2: 那不错哎？
5: 对呀。
4: 那我们这次就去那边先替大家感受感受。
5: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4: 我第一次就是，距离这个海拔这么高的这个山，就挨得这么近，你知道吗？就觉得就是在它的这个脚下，很震撼，好震撼。
1: 其实，多跟大自然接触，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渺小，真的更能体会和满足当下的这种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我觉得这种感觉都可以带到我们生活里、歌声里，我觉得真的是体会很深很深。
0: 有羊有牦牛，
6: 我哪全是羊，看完是斑斑点点。
1: 哇，你看好多好多羊。
2: 哎呦，我想下去看一眼去。你看我距离雪山的距离有多近，虽然不知道前面是否有更美丽的风景，但是此时此刻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风景。

0: 当前海拔是5093米。
1: Oh my god！
2: 哇，蜘蛛风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靠近了。
0: 对，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离珠峰极近极近的地方。

西藏的山路弯道多，然后一些很多这种高速通过一些弯道，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能体验得到它的主攀驾控带给你的这个驾控的享受。在高速过弯的情况之下，整体的悬架可以提供非常不错这个支撑，然后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加有信心，对，让你会更加喜欢去开车。

0: 记得你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叫《卓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我也会唱这首歌。
1: 来，你先来。
0: 我试试啊。

0: 珠峰，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去爬？
2: 我有，我很想，
1: 很想啊。来了以后，我还要补充的，如果啊能进去，这就往高的走，看能走多高。
3: 快看，

0: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哇！哇！
2: 怎么样？怎么样？前面我们两个见到的这个雪山就是世界第四大高峰，就是洛子峰。
0: 洛子峰。
2: 对，也能看到珠峰，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俩就是稍稍有些遗憾。你看那个珠峰的峰，那个最高峰处的
0: 啊，
2: 被云遮住了，看得不太清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珠峰山脚下了，
3: 耶、yeah, ！期待已久的终于到了，老邓来了，看一下，到底……哎，你好，你好，
4: 这不算进去。
3: 今天都不斗风了，这下午也不开了
5: 吗？天气的原因是吗？
4: 这天气的原因，因为昨天这里面下大雪，现在还在里面下雪。
3: 哦，里面还在下雪了，啊、哦。对，确定今天都不开了。哎呀，太可惜了。

0: 通知一下我们队友吧。
1: 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2: 什么什么不好？
3: 什么怎么了？
4: 我们进不去。
3: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山上面下雪了，下雪了。你看，这些人都只能在门口拍照而已，都不能进去了。
2: 啊、不会吧？
5: 他今天的珠峰就是封掉了，就是封路了。
2: 完了。
3: 去不了了吗？
6: 我们决定再等等，看看晚点能不能进。
3: 哎，会有些遗憾，但是我觉得遗憾也是给下一次再来这里的一个理由吧。
2: 理由，对对对对。
3: 有些时候我觉得出发其实比目的更加重要。
2: 对。反正在路上总有一些遗憾嘛，要不然。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很多很好看的很好玩的地方吧。
1: 黑颈鹤也是我们这个，
0: 对，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哎，
1: 对对对，夏天很难看到
0: 啊，只有冬天，哎，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所以我们要满怀这个期待。
1: 我要今天晚上回去了以后，我要祈祷明天不下雪。
2: 我们现在在这里，珠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呢，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看见了，这雪蒙蒙的，珠峰上面在下雪，
3: 景区关闭了，不能进，
2: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Plan B， 就是在珠峰的旁边，哎，有一个雪山，啊，特别美，叫做乔拉赞雪山，
4: 是不是那个冰淇淋雪山那个？
2: 哎，对，它的名字就被大家叫做冰淇淋雪山。
5: OK， 出发，
2: 给点能量吧，
4: 来。

0: 年看到的第一场雪。
1: 哇，这个雪山真的太壮观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高这么多的雪山。
2: 哇，这么多啊。
0: 好厉害！
3: 哇！
0: 哇，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3: 小心点
0: 了！小心点！小心！我再展示那个制高点。
4: 啊！我哇！合理的见分。
2: 对嘛？对嘛？
0: 来吧！

0: 正如大家所见，现在这种大雪已经封住了我们前行的这个路了，我们可能没办法抵达我们今天目的地冰淇淋雪山了。
1: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在冰淇淋雪山。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我这一次没有看到珠峰，我也没去到冰淇淋雪山，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来，我们大家给咱们元宝一个拥抱，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所以这就是咱们旅途当中的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并不是不完美，而是旅途当中的另一种收获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在海拔5400米的雪山里面，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体力、这种勇气来抵达到这里的，对不对？接下来哈，我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一下咱们这一次遗憾，我放一个无人机，让无人机的视角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带我们去看一下美丽的冰淇淋雪山，好不好？
2: 好，
0: 这也是旅途当中的一大魅力，也许留下遗憾，也许它是不完美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遗憾不完美，赋予了我们下一次还要来的勇气和期待。那么这次的旅程呢，在一些高海拔地区会遇见一些冰雪路况，那在冰雪路面上遇见车轮打滑，一定要首先稳住油门，其次稳住你的方向，然后静待车辆的电子稳定系统介入，帮你调整好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轨迹，然后安安全全的行驶出冰雪路面。那么正如我们这次驾驶这款宝马 X5 拥有非常强大的电子的限滑的系统，当我们车辆呢行驶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如果我们一只车轮发生打滑，那么系统会立马介入，将我们的动力传递到另一边不打滑的车轮上面。那么这个系统啊，就是宝马的 xDrive 四驱系统。那么有了这个非常强大的四驱系统呢，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行驶啊，就可以去增强咱们行驶的稳定性，

行驶的这个从容感。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在中控屏上面调整出它的车辆地形的这个视图，这个视图呢不仅可以去显示咱们车辆的这个风向角度、方向盘转动的这个角度、海拔，以及最重要的前后轴的这个四驱动力的分布。有了这个视觉非常丰富的这个地形显示的这个屏幕，你在通过一些复杂路况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更加有底了。那其实呢，就是宝马 X 主要是采用前面275的胎宽，后面315的胎宽，这是在同级车型里面最宽的胎宽配置，并且前窄后宽的这个混合胎宽可以有利于宝马这一款 X5 的纵置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其实更宽的后轮也可以去增强行驶的稳定性。

0: 累晕了吧，哥？累晕了吧？
1: 终于到了，
2: 终于到了，
0: 还终于见到了。
3: 什么情况？这是？
4: 今天是因为上面下大雪啊，就不能上去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6: 我觉得坚持一下，如果明天早上再不行的话，我们再做其他的安排。
5: 你们四个好好休息，然后我来随时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好不好？嗯。我觉得我们都来到这儿了，然后没把你们几个好朋友去带到那个珠峰脚下，我觉得心里有点，哎呀，有点难过。
7: 那我们就
8: 早点休息。
5: 好，走了。
4: 明天见，明天见，加油，加油，加油。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哎，
2: 早上好，哎呀，
3: 休息的好吗？
1: 还好，还好，哎，我看这个天气不错哇、
3: 啊。你看，就是现在这里是阳光明媚 啊，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你们看看这个，一会儿早上的10点至11点还是有雨，
4: 有雨。
3: 那有雨呢，就是它会路上结冰。我们开车过去会非常危险。珠峰景区也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开，
1: 上不去了，
3: 上不去的啊！
0: 最后一天，
4: 真的是，哎
1: 呀，这太失望了，
5: 等一晚上。
3: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我把你们四个带到珠峰来，
4: 啊，嗯，好，
3: 行不行？
4: 好，
3: 啊，不要伤心啊，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哎呀那下面我还有一个新的规划，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样的风景，你们绝对会喜欢。嗯，
4: 好，
3: 那里就是佩古措，离这儿也不太远。
4: 好啊，
1: 好吧，相信你。
3: 一路欢歌笑语，前往佩古措。
1: 佩古措，出发，
3: 出发，
4: 出发，
0: 走，
4: 好，
0: 走吧。没事，我坐后面。
3: 哦，好，出发啦！
1: 看这美丽的风景。出发！
6: 我这块座椅不能坐，位置比较宽敞。
1: 真没想到这么好天气，
4: 都去不了的，
1: 都去不了。
0: 所以珠峰还挺神奇的啊、哦！外面看着好好的天气，
1: 里面
0: 就是大雪这样。
3: 它一会儿一个天气，一会儿一个天气，
0: 好酷、哦。
3: 对。
1: 他脾气也挺坏，
0: 也不小哦。
4: 十三，你还好吗？
7: 我还好。
1: 他昨天有睡了一个晚上，也很好。前天他没睡啊。
7: 换气也有反应了是吧？
4: 十三，你看。前面这几层山的层次啊，
1: 都很立体啊。
4: 对，
7: 旁边那个山上面有一些云，然后挂在上面，好漂亮。这真的不是照片的话，如果画出来根本没人信。

0: 大家演戏就像看一个舞台剧一样。
1: 啊啊。
0: Lasso!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我看刚才大家都特别的想参与到这个舞蹈当中。
2: 对，
3: 那我通过我的朋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歌舞表演。
2: 好。
4: 我们这边特意准备了我们定制那个当地的舞蹈，
3: 谢谢，
4: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这个名字是叫什么？
4: 叫水莲花。
5: 水莲花，
4: 对对对，哦，那个男的都是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扎捏琴跟三线胡，是
1: 扎捏，就是扎捏希德勒的扎，
4: 对对对，
1: 思念的念，
4: 对对对，
1: 扎捏，
6: 扎捏，
4: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也是一种弹拨乐啊，
1: 来享受吧，
2: 享受来啊。
1: 来，大家跳起来，跳起来！
4: 落的。

0: 是这样的，嗯，对，一、二、三、四。
1: 结束了。
2: 哎呀，还好，这有点热。
3: 哎呀妈呀，晕了！
1: 谢谢。
3: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嘉宾都已经融入在这里了，
1: 对，
2: 都全力以赴了，
3: 好开心。

0: 这几天。
1: 4662，660，看，5600，还好，
0: 还好，没问题。
1: 看到这个环境，心都敞亮了。
0: 对。Hello，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还走上去。
2: 嗨。
0: 看不到我。
1: 哎呀，这小牛，太萌了，这也。
0: 哎呀，这个好可爱，
1: 萌萌哒。
0: 小 baby。嗯。我们到了。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